0: 是呀，该用有关是带我你错内政该参与一个内生是要配合一个泰国一个主员呐，人家一个首次的国际舞你一对这个国家一个法家啊，已经差些行动一个我也吧啊，你也马当一个差里女差啊，与差你里你要切过你一女啊，该用国家是非对不起一个数字，再带我你在国际个农业个八队的国际舞你首次参与福建将要一个 day 日一个 day 舞啊，结果可以退役我你在过那个一队农业一个 two day。茶粉那一个与里的户籍一个非协同一个属羊的事呢
1: 对对对
0: 陪着阿子你来过给我你问你在过于些手册的不足不足一个名字你要一起能生顶妈妈差里面的联系把人才嘛当啊西多夫你要带我整个参与的在中要非和一个对去一个的活那我你在过你要自我你预酒那个要行都有一个专该讲讲小而精专而强的有一个那你有一个了真当你了真你要通过要求国货要是要某一桌还该插捧得比合打过他我走做几个妹子干咪那个来过给我有一个要么你该得火要一等一个还该得地陪着过我你要你得火该得被过要你得火杀得比歌宁该困难黑不歌宁你谁有桌你那个债务要弄苦于来值得你给这伙可能谁有抓你就给查理你给查理啊呗歌词你给写就给统略啊呗不你点头干咪还给你给打瓜可以骂的词嘞、那是个小而精大夫整个这锅那个手册给防备啊又要庇护的吧那上个我你错呢那个给个整体来过给我陪着过个字啊法家物以将将来的一个非和一个做这一个咋过呢猛士名气慢慢的跌去个就绿色吧那陪着过我你错呢鱼鱼沙丁妈妈给谁司法家修给个对嘞得了差注意买给他休息做安你呢做水推我你洗洗手推了呀做水推个是吧
1: 对那个水推通了就还比过
0: 又是
1: 那么死干呢
0: 对对给他账呢给说放假一买啊为江湖行都智能户一个系统一个辨别和个有张了这个张鹏谷那一个通德然后给一部机为找了的三故宫系三故宫这个通德有这个和个因为张大夫张鹏这个鹏在对生啊次要一个整对一个对生刚才的一部机可以找三故宫你可以就是贵州啊就是你别你一类会差鹏哎谁可以把手边的这个要你们是拉得对流吧那个那个给我给可以说盖火米不该还该立点一买我要妹子可以插下去给给给我也能给过户那三个我你整个错女那个一张技能列个智能放假给个重伤吧买那可以吃了给个法个列棒子在当
1: 列棒子在当
0: 对那三个那个一的给农业服口多你抽一岁吧大家过来走吧过农业行动妹子我是可提词吧
1: 对
0: 那个在我你行动给个苦苦啊和给个参与啊给有这个手册你教书啊和啊给农业农村人呀反正给杭州打工人屋子的招待住友啊你上个碰脚吧上个治愈吧上个谁死吧上个左背吧我可以泰国的给买个点火啊脖子还给点火啊的血茶故宫啊血酒屋子一退户给那擦血给一个退洗啊整个余力的多种打工人我可以有的喝词啊该要是我你那个在过手车要是我你错呢那个给个大棚啊给手车大棚大雨那个一个猛啊独拉的摇做个也离自个啊给你们下过一周过大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宇宙呢国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叠嘎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3: 虚鸟小腾你过五五啊等等给你你过五口的姑娘管你啊
2: 西国个背
3: 背
2: 嗯
3: 有的背
2: 背
3: 啊有的上来给张背
2: 上来给张背
3: 啊
2: 我你过把东西外边面给张走这一节背
3: 啊有的背毛
2: 啊背门
3: 啊皮毛
2: 啊背包骨
3: 皮包骨

0: 骨头一
1: 个
0: 头大，头大
1: 啊，北东，
0: 该不是鼻头味啊？
1: 不是，
0: 北东，
1: 北东，
0: 给他牛，
1: 北东呢，就是其实是碎皮呢。
0: 那个？
1: 哎，北东捉人。我
0: 你
1: 那个当我妈，我你妈背的呢啊，比如说你那啥，我你背的我捉你还给他补补
0: 啊，有的边角料，
1: 边角料啊，皮的头
0: 啊
1: 啊，有的边角料
0: 啊，背也背疼
1: 啊，背疼
0: 嗯
1: 啊，我要给你冬熊啊，冬熊能背高，
0: 冬笋皮很厚，
1: 哎是，剥一层一层
0: 啊，剥了一层又一层，
1: 对是对是
0: 啊，
1: 要给那个北秋西。
0: 啊，北秋啊，
1: 哎、
0: 北吃那个肉子贵贵。
1: 嗯，北秋我你给你放上我你西芒大姑娘呢、
0: 啊？
1: 北秋西，北秋咱意思，原来那疙瘩嘞感觉过个北秋西上过个北师傅。
0: 北师傅，
1: 你们的也是个，那是蒙北秋福是北师傅。
0: 那个？
1: 哎，
0: 没咋牛。
1: 嗯，看看是不学会的过了还要大姑娘要到个木一万块过去的。
0: 那个？
1: 哎，北该那个北秋北秋西，我去，一方法的呀，不是的哟。
0: 啊，很小气，
1: 对，吝啬
0: 啊，吝啬
1: 呀，小气的吝啬，就北秋
0: 啊，
1: 另外给你
0: 啊，
1: 我你过呢，叠被耶，
0: 啊，貂皮，
1: 宇宙那你是哪个接受不呀？给那接受不呀了？
0: 啊，皮鞋老
1: 啊，那个我你开玩笑，那个过啊，你给吃
0: 紫
1: 果
0: 啊，
1: 那能过不呀了？
0: 啊，
1: 接不呀了？
0: 哎，
1: 我你尝试去管你了，你了，
0: 要，
1: 希望是被给冷打啊，被冷讲
0: 啊。冷杠，
1: 冷杠
0: 有
1: 马甲，
0: 皮夹克呢？皮马甲，
1: 马甲
0: 啊，马甲
1: 啊，马甲，
0: 冷杠，
1: 带带带带
0: 带带带，
1: 哎，背冷杠，
0: 嗯，
1: 把这挖掘机让给，这红背
0: 啊，封皮，
1: 四背，我你来给讲一声过来，四背我你看过的，
0: 要的，
1: 我你是来四华的那个加马那个博四背，
0: 博四背带给，
1: 哎，
0: 大概在那一档杜拉路黑脚贼那高宁的黑脚，
1: 马真要就秀难过的啊，
0: 嗯，
1: 比难啊，哥哥啊，我是背过的呢。我是贝勒古的，哎呦，
0: 啊，又是蒙古国，蒙古国，
1: 就比南国的，就是我是贝勒古，就是外表的，
0: 啊、
1: 没有深入内、
0: 啊、
1: 内在的。
0: 啊啊啊
1: 这样不呀？你是咋个洗头？把、
0: 啊、
1: 这个洗对，把、
0: 嗯、
1: 这个日给那三百块，你给我上当的
0: 啊！晓得。
1: 槟榔的呢，我过背那个。
0: 就是大骨呢。
1: 大骨哎。
0: 啊，大骨那个骨，嗯。
1: 然后给你是薄片状的东西，我你遇见哪个背？
0: 啊，
1: 豆背。
0: 啊，豆腐皮啊，一当补习补啊。
1: 对呗，我你这个就我你过个那个是关键，你是豆腐皮是给做补给
0: 补给
1: 那个
0: 晓得啊。
1: 对呗。
0: 啊，对呗。
1: 啊，要问我一次洗一次。我女就能问我牛几次对呗呢？
0: 牛几次啊？该人要腾姑呢？
1: 牛几次对呗呢？
0: 啊，该也要腾姑，但是意思不是很那个，但是晓得给啥你？
1: 就是
0: 很肉胀，
1: 很肉胀的
0: 啊，
1: 是牛几次对呗呢？啊，我要给富人在的是个意思。
0: 啊，你意思？
1: 给我你遇见那富人能过的，但是给要那个日军贼
0: 啊，
1: 瓦背我你们能过的。
0: 瓦背咋牛？
1: 顽皮。
0: 啊，闹腾过。
1: 对吧？我遇见富人能过的，
0: 啊，那都是你上级日军。
1: 你咋能脱裤能叠背？
0: 啊，叠背要过的。
1: 是
0: 小皮。
1: 哦，一杯茶哎。
0: 啊，橡皮茶。
1: 哎，那么子要过的啊，是西。刚刚话给北秋娘给你供过吧，
0: 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我要给你是北吃。
0: 背刺，
1: 嗯，该西芒大姑娘个背刺，
0: 该啥鸟？
1: 背刺，
0: 背西呀？
1: 嗯，背西，背不是背西，背刺。
0: 那啊，那
1: 嗯，那巨蟒字母一种意思的。
0: 那啊，我要芒芒大姑娘说哎，
1: 背他那屋，
0: 背他那屋，
1: 嗯，
0: 该啥鸟？
1: 也是背夫弄，血哦，倒有水血呢，背他那屋。
0: 啊，有的烧伤的。
1: 小农在那吧？哦，
0: 有的烧伤。
1: 小被他老吧？
0: 哦，
1: 没事，小被他老。
0: 那有的小给那鬼姑娘。
1: 差不多吧。
0: 操你是那意思？
1: 差不多那些，小被他老啊，小被他老，我要过的哦。然后给改，但是给你的我是希望把不，然后那希望背刺
0: 啊。啊，背刺。
1: 背刺，
0: 然后
1: 那还那细细的，对，是啊，你意思是背刺。
0: 阿伟啊，忙忙死了，忙忙死了。
1: 啊。
0: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愚酒子兄，给了要最东腾的愚酒生养，给了是愚酒之母，每类愚酒。
3: 愚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类让其对冷。
2: 愚酒一如无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吐脏词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4: 记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玉腾玉思徐
5: 大姑娘好七霞虽然大姑娘腾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个大姑娘，家也根据玉州的女人节奏，力度如七年都晚一些呢。啊，你这七年都晚一些呢？多年错个咋子？我你七个咋能干的？当了个幺零当年屋里吃辣物啊，屋里当了个那次最偷的那天，噶七米七百那一七，差米只差不那五八六八，当了个七百那是嘛多，差呢嘛差些，还是个七年都晚一些呢？晚还给嘛些？晚没只晚不把七米七一七呢？那个咋子人多一力度了呗，佛骨了。别让西哦，你请咋呢？你在我那里七发的白客，你差米子差个六八发的，多一我佛骨了，差人有那股力度了，你吃的。可是别让我过，我叫啊，你翻到哪脚呢？翻到力度了，到七年都挖你血能呢？那个给住的女人找了杨勇，要来那哪当了过？悟空嘛的无有姑娘力度了你吃，路对路我娘老带我吃的啊，老走咋你是个老不给脚扶好，给那有那奶奶那股力度当吃你佛骨了，那么我娘差个呢？我瞧阿哥你翻到力度路呢翻到脚生气你都挖你闲的我家不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

0: 哇哦，不错呀！
1: 孝母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 格雷是于旧，格雷要最于正的于旧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于旧孙养。格雷是于旧之母，梅雷于旧。
3: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4: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故在中介，故在宇宙，
8: 中介赋予又在上边，
7: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雄，最东腾的中介沈阳，
7: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沈阳。
9: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主卧部
8: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10: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开户了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涨到货币涨到嘞啊！好，既然如果你撒国宇宙，今天和大姑娘过过一个意思的一个故事，个意思呢？晓得大姑娘晓得啊？人类黑麦，人类李国杰黑麦，该晓得大姑娘那个要闹到裂缸，那个通过耗子那个成年人啊。就可以点卡喝，就可以吃啊喝，就可以狗有该上一脚椅子啊喝，上一脚硅谷啊。啊，人呢，这个李国杰雾霾呢，反正大姑娘晓得，这个李国杰雾霾啊，要色裂个塌屋，色裂个塌屋就搞脚拉屎。该点么要两年呢？要牛头吧？要提把牛牛吧？
11: 我天嘞，我从你那出去吃个
10: 梦。还要修点鸟梦猪吧？
11: 哦，该要我西用个。
10: 还是西用要？这个得活家你呢？人类娃子。给孟子会巧合吧，就人类娃子，
11: 赶紧把吃椅子给带混。
10: 要个棒嘛，可了的。大姑娘下的个人类娃子啊，过去又是给带货，赶紧是。
11: 吃椅子嘛。
10: 啊，对，赶紧是开始给几五买给个娃子啊，就在国买头一买呢，早红药啊，杭州宇宙给成年人啊，五百早去吃。那个一张任务呢，宇宙成年人一个阿叔早去一些五一个非你忙一个去吃吧。要的那个巨蟒啊，可以出不给我觉得上等的可以拉开
11: 啊，
10: 又屋来吃一口猛一个牛头，跟牛头还是蛮要猛的。这再要求莫的手呀啊。我要你要的那个，
11: 你还要吃药吧，知道不？
10: 我要吃药，但是我都吃过。
11: 啊，你吃下药你那药脑西家过，你还都吃一吃一没了没？
10: 哎，我是应该弄妈妈自家弄的那，要是我带上一个人么子，想吃想吃的脑囊哥，要陪上吃牛肉，要让我再吃一
11: 吃一个。
10: 哎，对，我是弄一脚弄，但是杭州弄有四许多吃还该新鲜感呢。
11: 对呀。
10: 上些狗要上个可以吃，大姑娘看到我说啊吃一吃试试一没。得嘛，是吧？
11: 嗯。
10: 啊，今年我反正没得要收呀，估计。我要你学街舞嘛，要你那个学打腾鼓吧、气鼓吧、阿舞摇，可不要学打捏捏呀、捏捏手啊这样的。要你那要学打谁吃呢？有时给我给个啊，洗衣机对嘛？
11: 嗯。
10: 姑爷，头天人一岁，要黑脚给姑爷是扶着黑脚拖你，结果改脚大把多一岁，又把这个改脚就打鼓打
11: 歪歪，学打能。但我懂你意思吧？
10: 啊，
11: 你
10: 捏
11: 个
10: 锅。
11: 过去有时我你那个喊哎，谁给一个手烟火气？
10: 但是呢，
11: 洗衣机里吃么子？你中国家哈比你活不开呢，又不是？
10: 对，
11: 我你又经常吃八多一脚，给火个上人又是连一个，要你过午吃谁？
10: 是，再个得火，你个咋过呢？我过啊个。上头那个那，李国杰未讲未要还该杭州自驾去个，市场还细嘛，杭州自驾去。
11: 上头李国杰啊。
10: 啊，要还。

0: 哎，我们要给中上区域要给预计到人的。
1: 哦，我得给洗澡吧。
0: 你洗澡多？
1: 啊，人多那个叫我能得给洗是黑门，该叫伢红的不？
0: 哦，不是，该是还该呢，还该是上黑门还该呢。
1: 啥物事不？
0: 啊，啥啊？对，啊，啥物事？嘛没得，哎，反正啊，古老啥物事？哎，反正该咋过呢？反正好像是黑戏的。有个黑戏
1: 的，
0: 必须是该弄么子，或者弄么子去。
1: 老介意呢？我反正焦急呢，我现在个锅盘水都被人当我倒得着。
0: 但是啊，反正给个打工当人，我可以找你干点个事。反正给个得活，该得活呢，反正要你那个学到只好给那，有不要给个得活啊，又是吃一些给个，要不市场黑戏打工当下的，
1: 行。挪你，帮上挪你，
0: 帮上有嘛挪你呢，找给吃。
1: 这些市场部门帮上有个把多别个倒个得。
0: 对，杭州那个有学到做杭州么子呢？如果要给咋过呢？又是过要你那位唱几个老力，糟糕，吃，要你那有过，又是过要你那位唱个老力，早可以，要你那又是真心的账上早可以过让合吃的么子，反正买个那糟糕物
1: 事。要我你其实老个市场老个俺讲一声要咋吃的，
0: 带呢。
1: 而且如果市场部门当我要后来干当我，不过要猛给把多。
0: 你
1: 不过吃哦，你一把猛要吃啊，只那那喊你们洗下到市场部门吃的。
0: 带。
1: 给我没有那个剧痛哈的。
0: 带洗，那个反正那个我你过吃给个业务空干的，得涨到遭累哟。然后到那外遭还该电水。陪着过你上头的国家是也叫叫不你还该热吃一摸还该接物买物空嘎够了阿雷啊反正我是买药那啊妈妈都那那上个买你的药嘎不嘛外到来的飞都一类将来啊早给蹭了呀
1: 还
0: 该啊带有时候给你过呀啊有时一加上那个雷拉河
1: 啊
0: 然后给你自己一比那是乐意就一直那上个连人连死你抽漏洞给他发妈妈都吃嘎的面是客外行都比嘎面子也给冷的啊又怕爸又过你要是能又是过再找狗给你又是给你找这给你让子过的一个街舞买一个空嘎的一个泪我吃啊大家都给那找个羊在那的狗要同样给找狗来那要狗来那次要米又是过遇连意的吧
1: 要我行嘎大你发给脚你给那会你再被那发信了要脚日前你遇狗可能要摸中你摆子当我们不给开去用哈你就要是要去嘛
0: 要给个得货物买子还该空嘎子飞头要第四嘛本货没给接为空嘎
1: 有那个呢你来个怕大呢快大当我要来那发信呢快大那东给你这个一二这天
0: 对
1: 慢慢够了
0: 嘛干嘛该日该我你去给个中委正在互助你好吧日正啊啊死啊地啊给了地上啊给了不忙我得给还该说的高通啊嘎得给嘞自己给扔的都是去咪啊打了火鱼啊找过买个那个买个不忙找代际那上个台东给个谢培给个楼人给鼓手那上一摇大概要四个女的妈妈那得给个自筹给嘞谁是得给打了次摇嘎连人连死你得该扔的袜子你是可以忙娘卡啊高密登录一个该局有的过避免同类竞争呢有的大姑娘给个碰略啊放开你有的过不得过你这大姑娘这要讲这给我你有的过懂懂在乎他都给我
1: 米
0: 懂在乎他都给我在有些样的不高呢意思有的过你也碰了碰到的越来越多要不你他不都买个不同意就做了一个妹子可能想要不同意的该卡喽那上个你给这个上面该让市上面物该让老李上面兜嘛
1: 让老李
0: 不对你有这个陪着过物陪着过给你物的些可烫你可能吃些可有的那一把呢你找那个可能买个这个如拉合一啊有超你喜欢但是你够一样味道啊一样样的啊一样些可一样铁板烧啊一样你漏一个了你金汤啊你水煮反正都是都那个绿都是都你买个塔发那可以想要个再一个那你个那有那你整个自己得买想要个那啊有不没洗的吧
1: 但是
0: 那上个买个地啊我在派吧买个地啊我要自己给独门手艺谁的
1: 对
0: 啊还要你给你搞啊这个妹子啊给你油烟净化器吧在养一类控制吧在朋友预吧写我给预吧无外找的给做事得比合理那上过南嘎的国人的娃子啊已经服吧爹我你这个一类多你从洗个已经服吧都洗死吧
1: 有的过你苦在南嘎已经越来越写越来越合理
0: 对要不南嘎给来自一个用你啊要一起列巴都的妈女吧
1: 啊
0: 已经对不起写对不起吧哦高一发生一直多久都是都给该他发阿子过咋过年又是已经要你帮上面是要猛吃吧
1: 啊哈
0: 得给弄了啊大了
1: 要
0: 你弄你是靠

0: 上去搞脚上搓泥一声。
1: 对，
0: 要来当地是个。我帮上阿个娘，要是个要给个小你，我去试一试吃，阿可以去给他对过。反正要搞要东西多，你遇见个人没得吧？你把路上东西都没人呐，啊，火锅吧，锅贴吧，还有阿你鸡尾酒，跟曾经当可能会失去那个那没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人类娃子啊，该批去年我你大姑娘下得个 RCF 一和给个得那个物资，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可以找去啊，要么给个对过，我你过啊，要都是个咪可能居门啊，帮上之后又讲给那个妈妈去。好可能要你落寞下去了一次，然后那个磕个袜子啊，这个我打我。
1: 你一脚上落你吃。
0: 对对对。
1: 开我了，一人遇就给觉得美的。
0: 无心插柳柳成荫呐，人家高有四十二岁，我你遇就最多一个自打去一个去一次。
1: 对啊，要但是我们别个教别个乐，所以我可能只给成年人比写哦。
0: 那上过济南路阿外妈妈那张啊，羊在杭州上一类的酒杯呐，啊自打一类的过，再这个雷我吃。
1: 对。
0: 啊，重现风光。
1: 对。
0: 今天我就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7: 撒层是秀和红果
2: 鱼就是该喝的一火
7: 用古要该能吃过
2: 撒冷步步马奔波
7: 母称阿朵撒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7: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解懵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杰望蒙泽
2: 谁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废书大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有谁开始屋
8: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鱼酒屋
0: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桑桑给你口袋姑娘管你啊
1: 这有个摇吗
0: 啊摇露天啊喂呀
1: 要摇个没什么要摇吃哦那给你摇你这我你遇见那个谁我都中你给你占比比较高
0: 啊有牙豆
1: 我你我是摇
0: 该我懂要摇错边吗
1: 我摇
0: 摇要富有的啊
1: 是
0: 啊
1: 我你一直节目都用你过个摇脑该是走一个例句我一直要看过是个摇啊你脑啊你脚底你是过脑啊你
0: 脑啊你个不是
1: 你不能啊把这个你过来给啊
0: 这个
1: 人话给你我你给你挂摇
0: 摇五
1: 哎是别是你有前者而无后者
0: 啊你是
1: 啊几天给咱你阿人哪哎这个遇见那个如难滚
0: 啊
1: 摇你先你
0: 哦有娘生没娘
1: 养哎摇你那么五你五给得是有五吧
0: 哦
1: 哎他送过吧摇脑和有五我你
0: 要那带样子
1: 带样子要连着火火的呀
0: 啊
1: 摇一内
0: 有一天吗
1: 啊摇内
0: 有一天
1: 哎
0: 一岁吗
1: 咋
0: 啊
1: 哎摇内给人我你日过多久没有一
0: 摇
1: 内啊得也给过是有期总有一天的意思
0: 总要内
1: 啊是我你要屋内再碰我你屋内再碰
0: 下一次
1: 来跟郎子讲鸡鸣要内息
0: 啊总会有总有总有机会见到的
1: 我你我屋内再碰郎子讲吧要内息呢
0: 啊
1: 那得连着你是有吉祥的日子
0: 啊你是
1: 啊
0: 你是
1: 吃一次我来吃给根据你要内啊
0: 哦，吉祥的，
1: 就是我你外我你陪着过不过，我你陪着过做你日狗，我你
0: 杭州那
1: 有虚内呢，有这个幺内
0: 啊，啊幺内啊，
1: 该幺内啊，我意思有这个有没有黄道吉日？
0: 哦，
1: 得值吧？黑该幺内啊，我你有这个我你
0: 总有机会，
1: 有时间，
0: 总有时间，
1: 总有时间意思，水果或者
0: 啊，
1: 你西南嘞？
0: 咋过？
1: 娘脏，你忙接任务大腕要内息。 常牵强。
0: 走过来跟这个粉胡子也一岁，可跟自个一定该压脑了。
1: 你吃吃吃，我牛们这样，我跟你准备举办给我动，你再吃吃要脑。
0: 啊，照片个好那只，该可以该要的，网易还看我咋都不咋生理性。
1: 要互动。
0: 有花头，
1: 有花头
0: 啊，有花路的啊，
1: 啊不是，
0: 啊，有花头就是很会来事儿嘛，
1: 也不是的，
0: 黑蛋妞，
1: 那这过次我你跟德宇就那个的要互动
0: 啊，
1: 有问题
0: 啊，有问题那，
1: 嗯，哇、哦，要互动
0: 啊，那个
1: 就是有问题，大部分是不太好的关系
0: 啊，是不咋和谐，
1: 不太正当的关系，有问题、
0: 啊、
1: 要互动，两个要互动，
0: 要互动 ，OK， 两个那个
1: 要互动
0: 啊，
1: 两个要互动，
0: 那个意思
1: 啊。
0: 幺零不可言传啊，
1: 对啊，你懂了吧？
0: 懂懂。
1: 幺零，
0: 幺，有一点点，
1: 就是有点儿
0: 啊。
1: 都会幺零八，白，
0: 头发有点白了。
1: 哎，那宇宙的幺零干嘛过幺昂？
0: 老腾哥，
1: 幺零，
0: 你咋过呢？
1: 啊，都会幺零，也都会幺昂吧，白。
0: 啊，老幺零。
1: 你也没是幺啊，幺昂哎。
0: 老腾哥，
1: 那啊，
0: 老腾哥，老腾哥啊。
1: 幺昂，你老腾哥啊？
0: 幺零，老腾哥。
1: 幺零个，咋过能玩过幺昂？
0: 老，
1: 哎，你个狼嘞！哎呀，阿娘娘阿肉，你抓去嘛？那个城门往腰子打哇啊，往腰硬哎。
0: 老腾哥，
1: 往腰零哎，我能，我腰。
0: 腰零，
1: 往腰零哎。
0: 啊，腰零，带西带西。
1: 啊，我腰。
0: 该腰
1: 啊，
0: 你腰硬，老腾哥。
1: 哪个？
0: 老腾哥，张老腾哥啊。
1: 哦哦，那该那该那该，你们晓得腾中不要腰腾哥吧？没有？
0: 是
1: 给
0: 是
1: 给。嗯嗯。腰嘞，又只有一些。
0: 哎。
1: 啊，腰哪个？
0: 有时候。
1: 有时候，
0: 嗯，
1: 往这边刮是有时候，我仔细啊，要到国外去弄啊。
0: 啊，你刮，你去弄，喊你自外去。
1: 睡吧。有时候什么？
0: 我吓得干你。
1: 支持了给三个人啊。
0: 你小姑娘咋支持三个？
1: 要哪个给别个冷场的
0: 啊？
1: 那些你要哪个舒服的时候，哪个找景你来吃。
0: 啊，有时候在家里吃，有时候去丈母娘家吃。
1: 摇楼。
0: 摇楼又是。哎呀，该咋干死你？
1: 该能走这个摇楼戏？
0: 摇楼那对呢，就是很有。
1: 我心茫茫打滚了，摇楼你误过过吧？但是摇楼你只能走干死别个哈。
0: 人可以干死一个呢，你喊个紫薇呢？
1: 喊你个紫薇。
0: 摇楼又是很有条理，啊不对，是该服从苦。摇楼又是，女王是不是那么的？我猛打下腿该咋你也是个？摇楼又是，摇楼又是那个意思，
1: 摇楼是指有规范做人啊，摇楼有规矩，那
0: 对的有规矩呢，对，
1: 要吃席，
0: 有意思
1: 啊，就可爱的样子，该买嘛，其实
0: 张
1: 要
0: 吃
1: 席，我要给你的合于情理，
0: 合于情理，咋的？
1: 给个日个啊，是人过要人我比，
0: 嗯，
1: 啊给哇，我天。他给呀，脚吃啊，娃要吃，娃要吃，
0: 娃要吃席呢啊啊啊！
1: 能睡，娃说要，他给脚吃啊，娃说要吃席，这个事情他办的还不错。
0: 能懂吗？
1: 给日狗狗给娃说，给日狗狗吃娃说
0: 要
1: 吃。
0: 那
1: 要
0: 腾
1: 狗，
0: 要腾狗
1: 吧啊！这些，跟那我你先忙打过那个字，要吃的，
0: 要吃的，
1: 要吃的，有吃头。
0: 啊对，有吃头哎，
1: 有吃头
0: 啊！忙忙打过那字，
1: 嗯，
0: 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4: 阿仁。祝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9: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4: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蟹外豆蟹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9: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4: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9: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4: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9: 找来。
3: 江乐斯果图。
10: 大哥呢？今天的没有红人来用啊！大哥呢？哥哥，大哥呢？很有诗意，要句虚无，节奏是高得最外啊！我你讲一次家里呢，谁师傅啊？为了我师兄的那谁姐啊？我的哥哥哎。人家个地地高，外上的最多。那么个高地高地，到底要几能高呢？啊，个地啊，你地就是高地的。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个人这边加油。那么今年准备要大个人，相信当美啊，个美美节奏是以求 一黑一冷西

要这么一辈人无外顾忌。第三个对呢是米对，这也是个米字啊。哎，你人类还不能米字啊，还不能雷摩。第四个对呢是圣人对，圣人对啊，要你写信度你的人，富可能有真朋友，吃下干话你，吃下还干话你，哎，可能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哈比能货币是谁啊？是哈日货币，这叫货币是个对。对了，个对是累积的对啊，要累要积，不能够要累要积，早被替我。对财呢是七年的对，七虚你不能七年对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房。对不个对呢，就是累嘎对，累嘎是对。要等自家碰见个问题呢，叫万物四可物，阿得平衡加加息。第九个对呢是最弱的对，阿得平衡个是最深，叫或者对业务，或者是或者对业务。哎，平衡要平衡个是最深，叫最弱平衡也是个对。第十呢是薄弱平衡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合过，你和我和大哥呢上位合，哎，你一合平衡外的你知了。第十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西啊，人生无邦啊，脚努修身。第十二个对叫做是财务对，上可能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十三个对是虚生对，哎，也别人呢，先得隔上一等，对是不薄的虚生的。第十四呢是相惜对。要能够自己啊，要加一日的抗等的，别人的机制，别人的要点。第十五呢是感恩的啊，碰见好事别人对我就帮忙帮，要加一日感激别人，起码会当虎在腰把上写下这感恩。第十六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做得虚中松塔，女男之中一去真人。第十七呢是接人对，那个接人来讲是啊，够接个接，接人还是个对，哎，有百分之八的接人，找了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这还是我你给得对。第十八个对叫养义对，哎，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价了。第十九个对是爱上对，用于叫需要上爱之上。第二个对是谢礼对。能写出的魅力也是个对，危险是我你长在过月的舒适区。第二个是卡用对，叫无外女力比人的故事。第二个对叫做儿祖的对，子女作息累也学养。第二三个对叫毅力对，没对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第二十个对叫穷吞对，哎，为吞吃，必能对你的区隔，中你起码会认，所以个高对最外呀，你只要能高个对。啊，今日的第四内容啊，记录去，如果今年大姑娘想写当美的，美对旗下，今年妹妹有节奏，一秋一黑一冷西。催我你注意的门称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我你宇宙的门主接着乌奥者啊，乌奥者你此次以求以黑以冷息以求啊，以求又是奥奥给你求黑呢又是乌，哎，乌一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一个乌求狂奥，哎，冷息呢则梦意则梦意又是这，所以说一秋一黑一冷息叫乌奥者，是我们宇宙的盟主乌奥者。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头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9: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9: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天津台带来的录音报道 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杀爽的天津姐姐试起，
1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而家中式审美正以破竹之势重掌时尚话语权。当博物馆里边嘅百年文样走上都市街头，一位天津女仔正穿针引线改写住传统服饰嘅生存剧本。从古董堆里边打滚嘅喂嘴子丫头，到让清代厂衣学会挤地铁嘅新派裁缝，今日节目一开始。就等我哋跟随天津台嚟认识一下，将老祖宗嘅体面着出新时代杀爽嘅天津姐姐试起。
16: 首先，这个事儿不能摆面，因为这个是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
14: 好多人听讲试起呢个名，系通过咁样一段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阅读获奖作品中嘅讲述。一家天津旗袍店。为不丹小公主索南赶制周岁礼服得到认可，一间小小的旗袍店点解能够收获咁大牌的买家秀呢？带住疑问，记者行入咗试起的故事。
16: 好，他在这儿夹个小叉。
14: 服装市场进入换季模式，加上五一婚礼季，试起迎嚟咗一年中紧张的霓裳战役。趁住周一顾客冇咁多，佢一头捐入二楼嘅工作间里边，同裁缝师傅讨论起一件客订织锦套头小坎嘅修改方案。老裁缝手握米尺，眉头紧锁，显然仲喺度谂紧。试起已经将件衫套上身，往一人几高嘅镜面前一企，随手就俾出咗修改尺寸。记者面前的试起伏案工作嗰阵，正到好似一幅渐渐晕染的水墨画，柳叶眉低垂，目光跟随缝纫机的节奏流转，鬓边碎发被窗罅漏入嚟的风撩起，在送感的流光中浮沉。但是呢份江南女孩般的娴静，总在开口瞬间碎成一地市井烟火气。对于外人眼中的反差感，试起解释话：
16: 看照片还算比较稳稳，一张嘴就完蛋了。
14: 佢话唔讲嘢，睇个相咧，仲算系比较温软嘅。一开口就玩完啦，好似我哋呢一种又要管店，又要管员工，又要做统筹，所以唔可能性格系一个软妹子。做中式服装定制，转眼进入第十个年头。无论是事业造就了性格，还是性格成就了事业，在市场上拼出一方天地的试起，总是传递着那股天津大撩的杀爽。最显著的标签就是脱口而出的天津话，而短暂的普通话尝试亦牵出十年前他那段深圳的从业经历。当年的试起从天津工业大学服装

0: 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为了寻找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只身来到深圳。这场十年前的历练，裹合住初入社会的他跌入时尚工业的深水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美术这条路找到了理想的发展方向。然而，对于当年文化课可以进年级前三的美术生士喜来讲，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相遇，却是一场误打误撞的缘分。
1: 哪个学？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也行，因为我画画还行。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
0: 他说，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都得的，因为我画画还可以的。所以绘画类和设计类，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但是就是这个学校的服装设计很好，所以我就学了服装设计。那阵时我并不喜欢穿搭，信息特别闭塞。我回大学那阵才有个 QQ 号，所以你说那阵时你想做服装设计，定是想说做什么视觉传达，这些我们只是撞大运而已。这个1989年出生的天津女仔，自细就在古董堆里面打滚。阿爷当铺里面的清代家具、长袍马褂、闯衣袄裙，这些被街坊当成老古董的物件，却成了士喜最早的审美启蒙。2015年的那个秋天，满大街吹着日寒风的时候，当士喜将第一件清代闯衣复制品挂上大悦城的橱窗那阵，没人看好这门生意。
1: 我就是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
0: 他说，我这个就是个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就是我所有的衣服都在明面上挂住。你想想，我十年了开店没有库存，这件事是任何服装店我觉得都是无法到达的。我会想办法，因为我自己设计的东西，首先这件东西百分之，譬如说我们新品60%都会被卖了它。40%我们可以通过譬如说直播这样卖了，我们剩低的可以抽奖。反正这样东西不能够放在我这间屋里面，我到最后都会将它们卖晒，所以没有库存就没有积压的钱。此后在士喜的定制工坊里面，定制经济的效率革命打造出一个月交付体系，数字化精准获客不断丰富着私域流量池的运营。在渣大放小的不断尝试中，他亦从凡事亲力亲为的老黄牛式老板，找到了自己最应该出现的位置。
1: 同志们、朋友们，裤子可以改成裙子吗？没问题，可以改成裙子。
0: 现在一周五日，士喜都会在每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同小伙伴一起着上当季新品，成为自己店铺里面的活招牌。家族传承和后来自己收藏的几大箱清代服饰，成了士喜最珍贵的商业致富。但真正的杀手锏是他从老物件里面解码的新中式算法。
1: 那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喜欢的，比如说前几年春节晚会有《只此请绿》的舞蹈那年。
0: 他说，其实每一年我都有喜欢的东西，譬如说前几年的春节晚会有个《只此青绿》的舞蹈，我当晚就画了个图，发了个小红书，然后点赞量有好几万，我就印了那块布叫做《只此青绿》，就引来了一系列的古画系列《十二花神》，我们就出了一个系列。我们什么叫传承呢？首先你要做到传，我可以复刻清代的老衣服，可以将我所有的老衣服做得一模一样，你做一样的那个就叫传，我就要开拓进取，我又要将这件衣服变成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穿的，而不是说一件东西在博物馆里面挂住。我要将这样东西简便化，还是要提取一个纹样，然后等大家都穿上身。
1: 看看新中式，这面都是清汉女倒大袖。
0: 当士喜同佢嘅产品走近越嚟越多传统服饰爱好者嘅心中，大家睇重嘅依旧系地道嘅传统工艺同现代审美嘅相互交融。店员范姐讲：，
1: 现在年龄大的喜欢穿新中式也不少，衣服给他做合身的穿都好看。
0: 佢话而家年龄大嘅喜欢着新中式嘅亦都唔少。衫帮佢做合身咗都好睇嘅，肥有肥嘅美，瘦有瘦嘅美。因为毕竟佢系量体裁衣，就系满足个性化嘅需求。嗱，故事开头我哋讲到第三届你好天津月度获奖作品中一段名为《纯手工打造生日礼物》嘅作品。记录了天津旗袍店六位师傅15日为不丹小公主赶制新装的经历。讲述者和亲历者正是士喜。2024年9月9号是索南小公主的生日，为了找中国刺绣帮小公主做一岁生日礼服，皇后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一开始，士喜曾经以为会同呢份特殊嘅订单失之交臂。佢回忆话：，
2: 因为这个是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然后他们去提前就问过我，可是问过我之后，他选择了好像是苏州还是哪里一家，可能我是比那一家报的价格贵。
0: 佢讲，因为呢个系比较有纪念意义嘅一岁啊嘛，佢哋提前就问过我。之后呢就选择了可能是苏州定是边度的那间，可能我是比那间报的价格贵。临近15日的时候拿到成品那阵，他们爆炸了，又找到我说这次你要帮下手，他们瘦得太丑了，说你现在要加急，还有15日的时间就要给人家了。临时够长，距离索南小公主的生日还剩下15日，考虑到运送还需要时间，必须提前打出余量。这样这份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应该怎样完成呢？士喜的答案就是：
2: 15天，你说又要手绣又要精织，这怎么解？摇人，咱们六个绣娘一块绣。
0: 他说15日他又要手绣又要精致，那怎接呢？摇人，我哋六个绣娘同时绣，冇日冇夜咁绣，晚黑都唔瞓觉，肯定系唔能够丢架嘅。我哋中国嘅刺绣世界上仲系比较有名嘅。后来又俾我发咗截图，好满意。一路走嚟，士喜不免感叹，但系身旁老师傅手中嘅银铰剪一响。那些瑕疵就飘散在满屋各种花色闪动的明暗光泽的段感里面，令他一转念感叹在天津走过的这10年，将日子实实在在踩在自己脚下的踏实。
1: 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儿，好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
0: 他说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但是都说不出来天津有什么底蕴。我们就说他确实是有底蕴，譬如说民国老照片他能够找出很多，我们这么多的民国老洋房，所有的老洋房里面都有对应的老家具，他太融合了。我觉得天津在时尚弄潮儿这方面可以占一个名额，而且天津有这么多的老衣服。这个就是85后天津姐姐士喜的故事，她以津味幽默解构厚重历史，用商业智慧打通古今经脉，将故宫红墙的色谱注入写字楼套装，更用零库存的现代管理术在百年老绣片与现代成衣间架起一座产销两旺的桌桥。走过10年的创业路，当初那个迷茫的艺考生终于懂得，所谓误打误撞的缘分不过是骨血里边的文化基因在这里寻找归途。当客人们穿着新衫推开木门，蝉角铜铃轻响，仿佛间又见少年时祖父摸

0: 梳住老秀片嘅背影。原来一支画笔嘅归宿早就藏喺飞针走线嘅轨迹里边，而试起嘅故事未完待续。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天津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飒爽的天津姐姐试起。而在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壮丽秀美的长白山脉孕育了独特的自然生态。依托这样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吉林省在大农业、各类经济作物的产业发展亦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本地经济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亦不断吸引各类人才回到吉林，留在吉林，成为了当代新农人谱写出新时代农村经济的新篇章。今日的吉林省正在成为各种人才的寻梦、筑梦、圆梦之地。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吉林台一起去探访智慧新农人如何将小产业做出大文章。吉林省延吉市伊兰镇春兴村的一大片暖棚里边，飘散住淡淡的果香，几千棵蓝莓树上石果累累，一串串已经成熟和正在成熟的蓝莓果令人垂涎，同时亦孕育住乡村产业发展的希望。这片大棚的主人施立胜看着眼前的缕缕果实，面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也特别没底，但回来后呢，不仅能感受乡亲们浓浓的亲情，还有这政府大力的扶持，这都让我充满了信心。
0: 他说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边都特别没底，但回来之后呢，不单只可以感受啲乡亲浓浓的亲情，还有这个政府大力的扶持，这些都令我充满了信心。我亦想用自己的努力带着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施立胜的老家在延吉市三道湾镇，200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选择到延吉市发展。经过十年的打拼，施立胜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饭店的老板仔。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按部就班，但就在2013年，他做了一个使亲戚朋友都惊诧不已的决定，回家乡种地。
2: 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我寻思这个也有机会。
0: 他说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我觉得这个亦有机会。刚刚回农村创业的时候，施立胜考虑到延吉位于长白山脉，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都很适宜木耳生长，于是开始尝试种植木耳。但由于规模小，经验亦都不足，收益并不理想，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项目。一个偶然的机会，施立胜得知有人在丹东种植蓝莓，效益挺好，他立刻前往丹东考察。
2: 咱们这个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这个早晚温差大。
0: 他说我们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早晚温差大，所以我一想呢，我们这边应该比他们那边更适合这个种植蓝莓的。施立胜是个有执行力的人，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要整出些名堂。于是从丹东回来，他就开始尝试种植蓝莓，一边种植一边学习。一年之间，他先后七次去丹东取经，将种植技术全部掌握。然后施立胜又扩大了种植面积，到

0: 2020年，佢嘅蓝莓种植面积达到咗200亩，但系令佢冇谂到嘅系，梦寐以求嘅产量上去之后，问题亦随之而来。
1: 鲜果每天摘的时候就必须得要处理，或者你要发到某个城市，或者发到当地市场。
0: 佢话鲜果每日摘嘅时候就必须要处理，或者要发到某个城市，或发到当地市场。但系如果我哋产量大嘅话咧，走唔到咁快，天热第二日果就坏咗啦。嗰个时候亦系好头痛嘅。为咗将蓝莓保鲜，施立性迫切需要建一个能够低温保存果蔬嘅库房，但系资金都投入到扩大规模同种植当中啦，实在攞唔出钱。得知呢一情况之后，延吉市三道湾镇政府帮佢申请咗农业专项资金，唔到两个月，60几平方米嘅低温储存室就建立起身。如今每年产出蓝莓鲜果同黑果花秋几万斤，一批批嘅新鲜蓝莓果同黑果花秋销往北京、上海同广州等地。由于品质上乘，得到咗客户嘅一致认可同好评。
1: 从那以后开始，我就联系这个南方的客户。
0: 佢讲从呢个之后，我就联系南方嘅客户，因为咁样嘅话，我哋可以储存多一啲啊嘛。然后仲有整车往南方发。从一个饭店老板转行种地，施立性原本以为啲乡亲会唔理解，但系令佢冇谂到嘅系，回乡创业嘅十几年里边，乡亲们唔单止能够理解佢，更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佢，使佢深深感受到咗家乡人嘅热情与温暖。
1: 农忙的时候，有时候忙不过来，左邻右舍老百姓一看你这个活多，
0: 佢话农忙嗰阵有阵时忙唔过嚟，左邻右舍嘅老百姓一见你咁多嘢做，有阵时佢亦将自己嘅嘢先放低过嚟帮你。而家施立性嘅蓝莓年产量能够达到15万斤，产值将近300万元人民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申请了300万专项贷款的资金扶持，施立性又起了18栋温室大棚，开始种植反季蓝莓品种，增加种植规模。
1: 棚里的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
0: 他说棚里边这个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个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施立性的蓝莓种植越来越成功，他的蓝莓产业亦带动了周边的乡亲就业，还有人跟着他一起种植蓝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同施立性同样从城市回归乡野种地创业的，还有桃南市的田瑞，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土壤环境种植红薯，带动啲乡亲走上咗致富之路。
2: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告诉所有年轻人，回到家乡的这片土地，一样能有所作为。
0: 佢讲：我最想通过我嘅努力，话俾所有年轻人知，翻到家乡嘅呢片土地，一样有所作为。沙土地里边亦能够挖出金矿。佢叫田瑞，老家喺吉林省桃南市黑水镇。2004年。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松原市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最初只是替外地客户代收马铃薯，经过几年的历练，他对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有了新的想法，那个就是回到家乡种植薯仔。
2: 他产出的土豆白干净，就跟水洗了一样。
0: 佢讲老家产出嘅薯仔又白又干净，就同水洗过咁，特别靓，而且特别畅销。喺田瑞睇嚟，农村要想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筛选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特色嘅作物，并通过技术加持，先至能够真正发展成农村新产业。于是佢以黑水镇为圆心，走遍了周边近20万亩农田，采集1000多份土壤，查找多年的气候数据，通过分析， 得到的结果是头脑

0: 岩屎的土壤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于是田瑞开始种植马铃薯，即是薯仔。连种了几年，薯仔的质量都是很好，但是就是产量上不到去。直到2016年，朋友送来了一些红薯苗等他试种，这下子就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因为当年我们种的也少，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0: 他说因为当年我们种得少，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本钱，但是他的经济效益看着就比其他的都好。思来想去，田瑞决定开始种植更适合家乡气候和土壤的红薯。对于种植业来说，一个品种一个门道，田瑞又开始了新的求学之旅。
1: 找到我们吉林省农科院，然后农科院的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嘛，就说你这样呢，咱们这个省不是主产这个地瓜的省，你可以。
0: 他话找到我哋吉林省农科院，然后农科院的老师给我哋的意见就是，我哋呢个省不是主产呢个地瓜的省，你可以出去走一走睇一睇，你可以去辽宁，因为辽宁地瓜面积比较大。就这样从辽宁到河南、河北再到山东，从种植到管理再到储存，田瑞一边学一边实践，先后试种了400几个品种，从中揀了适合家乡种植的11个品种。随着种植规模和产量的不断提高，田瑞又遇到了和斯立性同样的难题，储存空间不够。
1: 你要在地头卖了，可能就算2万、3万，就那样就完事了。
0: 他说你如果在地头卖的话，可能就得2-3万元。但是如果我们仓储起身，转过年来卖，或者是一直在这里卖的话，就可能会赚8万-9万元。2021年，田瑞落定决心要起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储存窖，但是收储红薯超过300万斤需要300多万元资金，他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和亲戚朋友借的，还差100多万元。眼看着这件事做不成了，当地政府了解情况之后，主动帮他申请了100万元的专项补贴。
1: 真就是雪中送炭了。
0: 他说真是雪中送炭了。田瑞的事业越做越大，除了规模种植红薯，他还投资建设了一条红薯干生产线，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他又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一起种植番薯，他负责收购。如今已经有百几个农户通过种植番薯，平均每年增收近10万元人民币。
1: 我们黑水镇的大西瓜就贼出名。
0: 他说我们黑水镇的大西瓜就很出名，我自己的品牌，我自己的产品一定要将它做到和黑水西瓜一样出名。斯立性、田瑞都是当代新农人，将农业种植打造成了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用一个个小蓝莓、小红薯做出了大文章。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年轻人知，回到家乡这片土地同样能有所作为，同样可以用勤劳和智慧助力乡村振兴，富裕一方百姓。好了，听众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朋友，夏天是演出市场的旺季，各种音乐剧演唱会轮番登场。如果想看歌剧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威尔第创作的《茶花女》。170年来，她驾驭旋律达至巅峰，经久不衰。或者你未听过全剧，但当剧中的经典唱段响起，你一定会被感动。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一齐欣赏歌剧《茶花女》的经典唱段。

日轮歌剧《茶花女》第一个唱段名场面，非儿重唱饮酒歌莫属。明快的大调色彩，自始至终的大绿道，均令饮酒歌具有了浓浓的青春活力，传递出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对真正爱情的赞美与渴求。而他亦是能够使世界三大男高音共同演绎的传奇曲目。

此后则是男女主角另一首传递浓情蜜意的二重唱《幸福的日子》，它的旋律线完全不逊色于刚刚的饮酒歌，在情感幅度上还更胜一筹，同样是男女高音展现曼妙歌喉的绝佳唱段。

第一幕的名曲之旅并未到此结束。在众宾客与男主角走后，沉浸在幻想之中的女主角维奥莱塔贡献出一首令人欲罢不能的咏叹调，她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这首结构复杂、内容饱满的咏叹调夹杂着宣叙与咏叹，其中的花腔乐句与装饰音难道同样非同小可？

在第一幕行将结束之际，维奥莱塔还有另一首同样精彩无比的独唱，这个就是他所演唱的《及时行乐》。这首出了名难唱的女高音名段，和前番《他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一样，都是顶尖女高音的试金石。其中的花腔片段与高音表现，绝对令人大呼过瘾。

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在剧中亦有多个名场面，其一就是第二幕开场的沸腾激动的心灵，这个也是威尔第精心为男高音展示歌喉的绝

技唱段，展现出男主隻翼的内心情感。此作很多音处在小字二组，而且跳跃起伏的旋律线对歌唱气息亦有很高的要求，很考验男高音的整体控制力。

0: e arruinator, ammaliato da voi。
1: 意大利全世歌剧总少不到拆散男女主角的男中音。在茶花女中，这一关键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的父亲老阿蒙，而他在第二幕和女主角共同完成的二重唱《你可是雅莱丽小姐》，不单止在篇幅歌唱技巧性方面堪称能量爆炸，同样是整部歌剧情节上的勾子。代表贵族上层思想的老阿蒙，不允许个仔和风尘女子相爱而使家族蒙羞，这层矛盾亦赋予了全曲极大的戏剧张力，是天才的威尔第驾驭复杂冲突的完美案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二重唱，茶花女未必会有这么伟大。
0: Ogni vostro avere, orgoglio.

作为情节的高潮处，茶花女第三幕亦贡献了多个名场面，其中最精彩的或者就是第三幕第四场伤感的维奥莱塔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这首作品体现了女主角对死亡的预感，对无法获得幸福的绝望。这个对歌者情绪的调动、音量的控制均提出了严峻考验。

作为一部久经历史考验的传世歌剧，茶花女的精彩之处还远不止这些。趁着暑假有时间，就等我们走进剧场，品味经典名段的永恒魅力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

0: 第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一首梨花枪天下无敌手的杨妙珍。安贤妹四娘子搞汉善骑射，刘全修绘卒奉儿统之，称曰姑姑。纵上万余，掠食至磨其山，全以其众父杨氏通烟，遂嫁之。甲辰，贼军全招人周海请降，报全以杀，余党以溃去。未几，民安用叹恨饮泣，初以推一人为首，以警其役，莫肯相下，欲还淮安奉杨氏主之。出自《宋史·李全传》。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金军南侵的时候，在南宋久安江南的情况下，山东一带出现了一支起义军，为首之人就是一个女子。一杆梨花枪，中原无敌手，就连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对她都非常之钦佩赞赏。这位奇女子就是杨妙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杨妙珍出生在山东，当时宋室南迁，山东亦落入了金人的手中。金朝末年崛起的蒙古政权曾经多次南下攻金，金兵节节失利。金朝统治者为了支撑腐败的政权，逐渐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 於是北方各地出現了不少起義軍。這些起義軍紛紛扯起了恢復宋室的旗號，經常以遊擊戰的方式偷襲金人的部隊，掠奪金人的糧草。楊妙珍的大佬楊安儀亦是起義大軍中的一份子，他們算是全家起義，就連個妹楊妙珍都跟著大佬走上了起義之路。由於兄妹兩個率領的起義軍都穿著紅立奧作為軍服，所以又叫做紅奧軍。他們的武器裝備雖然不如金兵，但貴在心協力齊，奮不顧死，經常突發襲擊，屢敗敵人。有一次兄妹兩個襲擊金軍大寨，金軍左副元帥鍾翰幾乎被生擒，所以金軍十分之痛恨紅奧軍，楊安兒自然就成了金人的眼中釘了。金人發布懸賞，獲楊安兒者官職受三品，賞錢100,000貫。如此一來，楊安兒就成為了牟利之人爭相追殺的目標。有一次在金軍的猛烈打擊下，楊安兒打了敗仗，準備坐船從海上逃跑。不幸的是，楊安兒在登船的時候被船夫和下屬襲擊，最後墮水而死。楊安兒死了，紅奧軍群龍無首，誰來率領殘暴重整旗鼓，直接關係到全軍的生死存亡。這個時候楊安兒的侄楊友站了出來，他自稱九大王，意欲統領紅奧軍，但是紅奧軍的將士卻更支持楊妙珍，並尊稱她為姑姑。楊妙珍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她以狡悍善騎射而著稱，連方二十，臂力驚人，能夠馬上運雙刀，戰場上更是所向披靡。但最值得稱道的是她首創的梨花槍法。戚繼光曾經在《紀孝新書》當中評價，槍法之傳始於楊氏，為諸日梨花，天下成常之，變幻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傲者。後來戚繼光訓練戚家軍的時候，傳授的就是楊妙珍的梨花槍。在眾人的一致擁護下，楊妙珍終於扛起了兄長的大旗，繼續統領紅奧軍進行鬥爭。不過紅奧軍畢竟不是正規軍，缺乏正規的軍事訓練，戰鬥力不夠強，在金人的連續進攻下節節潰敗。楊妙珍接手僅僅3個月的時間，紅奧軍就死傷90,000人，投降30,000人之多。楊妙珍面對如此失敗，不得不先隱藏起來，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公元1213年，金軍潰敗，蒙古兵至山東，面對實力更勝一籌的蒙古軍，山東各地起義軍根本就沒辦法抵擋。其中有一路以李全為首的起義軍，在被蒙古軍擊敗之後，逃入了深山老林之中。当时杨妙珍带领着起义军在磨旗山一带休养生息，李全听到杨妙珍的威名之后，就率领残部前来投奔了。既然是兵合一处，那自然就要选出一位领导人。两个人都擅长使枪，就以枪为师。杨妙珍飞马直枪，深入一尺，并对李全说，你如果可以拔出我这支枪，就算你赢。李全亦是名震一时的用枪高手，他所用的铁枪重40-50斤，江湖人称李铁枪。他见杨妙珍这么轻视自己，不由得大怒，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这次真是蚀了，因为他拼尽全力都没办法拔出李妙珍的枪，最后只好屈服认输。不过杨妙珍亦给足了李全面子，他不单止以礼相待，还以身相许嫁给了李全。从此夫妇二人共同统领起义军与蒙古兵作战。杨妙珍看准了金军颓败之际，趁势壮大起义队伍。李全呢则率领精锐进入金人的统治区开疆拓土。但不幸他遭遇到蒙古军，被围困在青州， 一时间与杨妙珍失去了联系。当时身在淮安的杨妙珍可以说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丈夫被困，生死未卜，北有强敌，南无大援，当真是进退为谷。公元1217年，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准备利用农民起义军来打击金人。于是李全接受了南宋朝廷的招安，成了宋朝的军队。但是宋朝一直都是重文轻武的，朝廷担心起义军力量过大，不听朝廷的指挥，于是就处处限制起义军。洪澳军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支义军，更是南宋朝廷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所以南宋朝廷派刘卓为淮东制治使来制衡并分发洪澳军。当时在山东一带的义军除了杨妙珍部之外，还有夏全领导的一支义军。刘卓知道夏全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心颇重的人，就想借夏全之手除了杨妙珍。夏全在刘卓的威逼利诱下，率军直奔杨妙珍的根据地淮安。杨妙珍得知之后，即刻派人对夏全说：将军，唔通冇听讲过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成语咩？如果我哋被消灭，咁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独存咩？夏全觉得杨妙珍言之有理，于是就收起咗趁火打劫之心，反而决定同杨妙珍合作。就咁样，夏全反而成咗杨妙珍手中嘅枪。最后杨妙珍成功咁赶走咗刘卓，逼走咗夏全，化解咗危机。杨妙珍虽然暂时度过了危机，但她的丈夫李全却被困青州足足一年有余。在粮草亦尽、牛马亦尽的情况下，李全被迫投降。此举又一次将杨妙珍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南宋朝廷见李全投降了，就断绝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粮草供应，这个引起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不满。他们共议要杀了杨

0: 梁妙珍献俾南宋朝廷，以求后续嘅粮草供应。后来各路义军率兵攻入咗杨妙珍嘅府宅，杀咗佢嘅次子及府兵数百人。杨妙珍只好趁乱逃脱，翻到咗李全身边，而留喺淮安嘅余部几乎全军覆没。面对起义军嘅报复，李全决定与南宋决裂。但李全因为军队吸养不济，最终失败。李全死了之后，宋军一路追剿其残部，杨妙珍亦曾经试图抵抗，但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丈夫战死沙场，个仔都被杀了，接连遭受打击的杨妙珍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她看见了太多的家破人亡，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安稳稳地过埋下半世。但他还是担心自己的下属，为了等兄弟有一个好的归宿，他叫下属归降南宋朝廷，毕竟那里才是当时华夏正统的根。第二日，杨妙珍在众将士的目送之下渡河而去，从此不知所踪。在中国历史上，凭借一身武艺纵横天下的女子实在是寥寥无几。穆桂英和樊梨花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而梁鸿玉亦不以武艺而闻名。正因如此，杨妙珍才成了历史中的传奇。两宋虽多文戏，但亦不乏英姿勃发的巾帼英雄，前有梁鸿玉、擂鼓战金军，后有杨妙珍、梨花扫落叶。杨妙珍一生无弱女之态，行丈夫所为。她武功卓绝，一杆梨花枪在手，20年未遇敌手。她聪慧果决，面对一次次险境全身而退，留给后世一段传奇。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澜沧江。澜沧江是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境内河段的名称，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也是世界第六长河、亚洲第三长河、东南亚第一长河。澜沧江河源泽曲，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泽多县吉富山，源头海拔5200米，主干流总长度2139公里。澜沧江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立县出境，成为老挝与缅甸的界河之后，此称湄公河。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流入中国南海。澜沧江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南面进入太平洋的南海，总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被称为东方多瑙河。澜沧江在中国境内长2179公里，其中在云南省境内1247公里，流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积的22.5%。澜沧江支流众多，较大的支流有比江、阳鼻江、威远江、宝远江等。澜沧江上中游河道穿行在横断山脉之间，河流深切，形成两岸高山对峙，波陡险峻 V 型峡谷。下游沿河多河谷平坝，著名的景洪坝、橄榄坝各长8公里，已经初步已定在干流上兴建24级梯级的电站。河道中险滩急流较多，径流资源丰富，多年的平均径流量达到740亿立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3656万千瓦，可能开发量大约是2348万千瓦。 由于河道中险滩急流比较多。

只有威远江口至橄榄坝段可行木船与机动船。1990年，中国老挝两国进行了洪水期考察，试航万丈取得成功。1993年新组建的思茅航运公司开始为老挝、缅甸、泰国运送产品3000多吨。同年，中老缅泰四国经过协商，对该河段提出共同治理方案。南昌江上游山区有大量的冰川与永久积雪，中游穿行于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流域面积狭小，水量主要是来自下游地区，全年变化不大，夏季径流量占全年的一半左右。南昌江湄公河流域总面积81万平方公里。199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南昌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2000年4月，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正式签署了南昌江湄公河双船通航协议。2001年，四国正式通航，在整个南昌江湄公河流域生活着大约6500万各族人民，这个数字预计在今后的15年内将会达到1亿。由于流经区域具有独特的气候特点与地理条件，南昌江湄公河水系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2000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将南昌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域之一。南昌江湄公河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南昌江湄公河流域淡水鱼类年捕获量高达180万吨，价值14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下面我们来介绍南昌江的水系组成。南昌江水系主要由干流与众多的支流组成，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38条，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1条。较大的支流一般分布在上游和下游，一般支流较短，多为20到50公里，天然落差特别大，在2000到3000米之间。主要的支流有紫曲、昂曲、盖曲、麦曲、金河、仰鼻江、西尔河、罗闸河、小黑江、威远江、南班河、南拉河等等。南昌江支流的特点是落差大，水资源丰富，上中游降水量少，有雪水补给，水量稳定，而下游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降水量大，水量充沛，但是缺乏调节水库，以引水式开发为主。昂曲是南昌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习多县吉多乡唐古拉山北麓的雅尔宫冰川，海拔5664米。南流入西藏巴青远景，称松曲，由东流入青海省，称解曲，转东南流圣郎谦县吉曲乡8公里之后进入西藏，称昂曲，改向偏南，在昌都汇入南昌江。昂曲长约500公里，流域面积16774平方公里，天然落差1898米，平均比降1/3.8，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86立方米每秒。仰鼻江是南昌江在云南境内最大的支流，是南昌江的第二大支流，全长334公里，落差1402米，平均比降4.2%。流域面积11970平方公里，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55立方米每秒。紫曲是南昌江上游扎曲的支流，流经青海和西藏，河长286.7公里，流域面积12645平方公里，落差1540米，平均比降5.37%，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37立方米每秒。威远

0: 江系云南境内比较大嘅支流，全长298.90公里，流域面积8800平方公里，落差1700米，平均比降1/5.86。河口多年嘅平均流量系193立方米每秒。南班河又称宝远江，亦系位于云南境内，长285公里，流域面积7750平方公里，落差1250米。 河口多年嘅平均流量系185立方米每秒。西二河系支流当中水能资源利用条件最优越嘅河流，上游有以海作为较大嘅调节水库，河长22公里，下游有600几米嘅落差，河口流量大约系30立方米每秒。 西双版纳嘅人经常讲，到云南唔到西双版纳唔算到过云南，到西双版纳唔坐船游览澜沧江就唔算到过西双版纳。坐船游览沧江唔上岩去观赏鉴览坝嘅风光，就感受唔到傣家村寨嘅美景。呢个因为景洪到鉴览坝一段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系西双版纳最完美嘅缩影。 澜沧江系西双版纳嘅流程系188公里，古时候傣族称南澜江，意思系百万大象繁衍嘅河流。游览澜沧江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段游览线从景洪出发，逆水而上至虎跳石，到咗虎跳石江面已经渐渐收松，聚集嘅地方只有20米左右，两岸系参差不齐嘅大岩石，江水汹涌澎湃。 两岸景物变化多端，奇峰嶙峋，绿水青山，相互辉映，秀明鸟鸣，醉荡芳心，丰富多彩嘅植物景观，珍贵稀有嘅动物生态，组成咗一幅天然嘅画卷，体现咗大自然嘅风姿。鉴览坝素有孔雀羽翎嘅雅称，仲有绿孔雀尾巴嘅讲法。人们都话西双版纳就好比系一只绿孔雀，鉴览坝就系绿孔雀嘅尾巴。 所以讲唔到鉴览坝，白把板立下，呢个确实系恰如其分嘅。鉴览坝嘅地势低，气候湿热，具有浓郁嘅热带南国风光。喺嗰度一年到头青翠嫩绿，房前屋后生长住如伞嘅高榕，椰林深处隐藏住庭院式嘅傣家竹楼，一家一幢一幢一个单元，四方形，四周围住竹篱笆，篱笆边种住仙人掌同小花果，拐角处或凤尾竹迎风摇翠，或菠萝蜜悬挂枝头，或香蕉树果实累累。期间着住鲜艳筒裙嘅傣家妇女。 肩挑竹萝从各家各户走出嚟，汇集喺一齐，鱼贯而行喺绿色嘅果林树下，健美嘅身姿轻盈嘅步履就好似一群翩翩起舞嘅金孔雀，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竹楼而静，俾人以农家乐嘅美感。 澜沧江流域生活住非常多嘅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出狄庆州之后，流经泸江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从兰平县进入大理州云龙县，而宝山市、临沧市一带就系佢嘅中游。喺呢度，澜沧江好似系一条分界线。东岸居住有沿江南下嘅低疆族嘅后裔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等。 而西岸则系从西部迁移而嚟嘅白部族群嘅后裔德昂族、雅族、布朗族，喺呢度仲有从东部逐渐迁移过嚟嘅白越族群嘅后裔藏族同傣族，以及从长江嘅中下游逐渐迁移而嚟嘅苗族与瑶族。澜沧江流入普洱市，进入下游地带，下游地带包括云南普洱市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普洱市居住有哈尼族、拉祜族、雅族、傣族等18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里边，除咗傣族，仲有哈尼族、彝族、布朗族、基诺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 澜沧江出境之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进入太平洋，一路哺育咗二十几个民族。佢哋同饮一江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澜沧江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多谢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柔情蜜意尽话我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庄夫人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嗰个嚟迎接佢哋嘅肥佬啊，就系春申君王显。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兀，因为自己杀死嘅赵牧，其实真正嘅身份呢，就系呢个春申君王显嘅第四仔。嗰个赵牧生得高大英俊，他估唔到原来王显呢，佢一个咁嘅人物。本嚟战国嘅四公子之中，好似平原君就早死，孟尝君呢根本就未见过，项少龙只系见过信陵君，但系睇外形，恐怕四公子里边呢个王歇系最差，而佢嘅声誉亦都最低。不过佢能够成为楚国众臣，净系睇外形系唔够嘅，呢、这个人啊亦都一定唔简单。另一边嘅纪嫣然亦都细细声话：，俾我上次见到佢嘅时候。他又肥了一点了。项少龙这才心中一寒，他记得纪嫣然曾经来过这里，如果他被春申君一眼认出自己是他的杀子仇人，一切人马上完蛋。好彩游翠枝、游盈枝已经跟他们化过妆，使他们年纪比原来看下去大了成十岁有多，又换了楚国的衣服和发型。如果不是有心认真地认，绝对认不出他们原来的样子。楚国的女子衣服呢，比其他六国啊，亦都特别宽大同埋华丽嘅。嗱，好似而家呢，纪嫣然佢哋着嘅楚国衣服，就分别用绛红、金莹、素绿、青蓝为主色，再加埋龙凤雀等等嘅刺绣图案，仲有啲树叶花卉嘅几何图案，构图啊非常之奇特生动，亦都可以睇得出。楚国人的文化是非常充满神话色彩和很有想象力的。男人的衣服比较朴素，但是衣服呢也都长到只是露出双脚，衣袖比较宽广，袖口那里略为收束。最令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束的腰带非常阔大，以不同对比的颜色互相间杂，看下去呢也都相当耀眼。这个时候项少龙和十八铁卫亦都换过楚国的武士服了，个样睇落去呢，亦都相当有趣。呢阵时，春申君嚟到岸边打手势，请佢哋上岸。庄夫人呢就喺嗰两个比较粗壮嘅女仆人嘅扶持之下，慢慢咁行上岸去。唔知系咪项少龙多心，佢感到春申君一望到庄夫人。当堂双眼发光，狠狠咁盯住庄夫人条腰，眼里边闪住啲淫邪嘅光芒，似乎随时啊就想将呢个庄夫人收为私房噶啦。庄夫人同王歇啱啱行嘅礼，突然间庄夫人失声痛哭话：
3: 君上，你为妾身嘅犬子作主啊！
2: 佢咁一喊，王歇就当堂放咗手脚。哎呀，万王妃千祈唔好悲伤，嚟嚟嚟，一齐翻咗我哋府邸，再从长计议。然后拧转头望望项少龙，双眼眯埋一啲，眼睛里边闪过一阵摄人嘅光芒。项少龙佢哋嘅身份呢，早就已经有人禀告过王歇。王歇就话。
4: 久仰万先生勇悍之名，果然一表人才，本君好欢喜啊。
2: 项少龙呢个时候马上感到，所谓盛名之下无虚事啊！呢、这个春申君虽然沉迷酒色，但系净系睇佢嘅眼神啊，就知道呢个人胸有城府，唔系好似佢外形同埋面貌一样，俾一种非常蠢钝嘅感觉。其实啊，呢、这个嘢最叻就扮猪食老虎噶啦。于是即时压沉声线，用啱啱学翻嚟嘅带住云南口音嘅楚国话话：
4: 君上威名震动天下，
5: 应该是我垂光感到荣幸至啱。
4: 彼此彼此，王歇慢慢打量咗佢哋一眼。呢、这个时候呢，纪嫣然同赵子啊，由于身着阔大嘅楚服，早就遮掩咗佢哋曼妙嘅身材。再加埋鬓角呢，就露出一啲赛雪稀霜嘅白发，呢当然系尤氏姊妹嘅功夫啦。王歇见到佢年纪咁大，早就已经冇咩兴趣。庄夫人呢，呢、这个时候亦都收翻喊声，就慢慢睇佢介绍。个王歇呢，喺听到呢两个年纪大啲嘅夫人系万岁光嘅妻子，哦，咁只系点一点头，就转过头去。反而好用神咁打量咗尤翠芝同尤盈芝两个女仔几眼，眼光最后又落到庄夫人身上，跟住先至话：王妃不如先到闭府歇息一下啦，其他一切慢慢再商议好。项少龙眼珠一转，佢终于明白，庄夫人如果唔系遇到自己啊，咁佢同尤氏姊妹唯一可以用上嘅就只有美人计，用美色嚟达到目的。因为春申君而家嘅神态，显然对帮佢哋复国呢件事系一啲都唔热心，只系睇佢对庄宝贤咧毫不在意，净系用神打量嗰几个女仔，咁就可见一斑啦。跟埋王歇身后嘅有几个食客模样嘅人，其他嘅冚唪唥都体型彪悍嘅武士。喺嗰几个食客之中，有一个人身形啊特别高一啲，留住一部美艳嘅胡须，长及胸膛。面长鼻曲，那个嘴唇是非常薄的，双眼之间闪过惊异不定的神色，好留神地打量自己这边的几个人，特别是对那个田国的流亡小储君庄宝义特别留神。庄孔见到项少龙注意这个人，就细细声说：这个人呢，就是春申君的谋士方卓了。项少龙微微点了点头。庄夫人说：
6: 唔敢打扰君上，而家妾身净系想翻去我哋喺寿春嘅田王府啫。
4: 项少龙佢听到微微咁嘅一愕然，咁先知道原来庄家寿春亦都有府邸。春申君听到呢句说话，面上面露出古怪嘅神色，干咳一声话：
7: 呢件事啊，都等大家翻到闭府以后再讲啦。
4: 庄夫人听到。叫佢微微一震，喺面纱之后个双眼啊，盯实春申君话：
6: 请问君上，呢件事有咩问题呢？
4: 春申君无可奈何咁叹一啖气话：唉，自从你哋田国起咗叛乱之后，
7: 王妃同小公子就避咗去秦国，田王府嘅被仆就四散潜逃，丢空咗几年。最近左凌允李闯文。见到呢座田王府，觉得好中意，就强行搬咗入去。本君虽然几次同佢交涉，但系佢一嚟恃住先王默许，一概都唔理。本君对此都极为不满啊！
4: 庄夫人听到呢番说话，哎呀，嬲到成身都震晒。
6: 咁样天理何在啊？君上，你一定要为妾身讨回公道啊！
4: 春申君的嘴角露出一丝非常苦涩的笑意，
7: 迟早本君都要使呢个小子受到教训嘅。但系而家形势微妙，不如轻举妄动。王妃你舟车劳顿，不如翻去闭府休息一下先啦。
4: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嘅心不禁叫妙啦。而家喺寿春，要置庄宝如于死地嘅故，自然系大有人在。但由于牵涉到十几个诸侯广，就冇人敢喐手，所以只要占住有道理嗰边，当然可以大闹一番，以营造声势。于是佢哈一笑话：
5: 滚上你个好意神灵啦！今次我哋嚟到寿春，正系要讨回公道。如果胆小怕事，点可以能够完成复国大业啊？滚上！请你回去自己府邸先，我哋自有主意。
4: 春申君本来兜如意算盘，只要佢哋入咗自己府邸，咁庄夫人同埋尤氏姊妹当然会成为自己床上嘅玩物啦。而自己头先讲出
2: 话左令尹李闯文占咗佢哋嘅府邸。呢、这个左令尹呢，正系李元嗰族嘅人。而家李元个妹李嫣嫣系当朝太后，所以李氏一族亦都水涨船高。而家呢，有边个人够胆惹佢哋李氏一族啊？哈、啊！点知个万岁光果然不愧系田南名将，而且呢，听讲亦都系田南部族嘅著名领袖，文武兼知，喺楚国亦都有一定地位嘅。但系你哋啱啱提到寿春，人单力弱，睇佢哋最多得廿零人嘅啫，咁就想抢翻田王府，得唔得啊？庄夫人亦都显然估唔到项少龙即时要喐手啦，叫佢一阵，几乎要出声阻止，但好彩想起项少龙唔系普通人，自然有非常手段，即时将说话吞翻入肚。春申君啊，不愧系战国四大公子，佢沉吟一下就话：你闯王呢、这个行为的确莽撞，好多人都睇唔过眼。就算李氏一族之中，亦都颇有微言嘅。诸侯国派到呢度嘅使臣，更加曾经联名上书抗议，只不过俾先王一直拖住。万将军如果要抢翻王府，冇人会讲半句说话。只不过李闯文家将之中高手如云，如果起咗冲突，后果难料啊！万将军仲请三思，而本军呢喺呢件事上就唔方便直接参与噶噃。得佢首先啊划清界线，即系话自己都唔会出手相帮噶啦。项少龙一听，心中大喜，心谂形势如果系咁嘅话，更加唔可以放过呢一场为庄家扬威嘅机会。既然我抢翻呢个府邸，冇人够胆讲话我唔啱。甚至嗰啲诸侯国仲会好支持呢件事添，咁我仲唔趁势大闹一场？如果喺呢战之中立咗威，所有人都会认为佢哋有复国能力嘅时候，由于田国咧系楚国诸侯之首啊，就算掌权嘅李渊喺衡量形势之下，都唔敢唔卖佢哋嘅将。于是佢冷喝一声话：自反而缩，水千万人吾往矣。君上，可唔可以先派人通知李闯文，话我哋马上要收翻呢个田王府，同佢嚟个先礼后兵？头先讲句说话系孟子嘅名言，佢中学嘅时候呢就曾经喺课文里面读过，佢而家恰到好处咁喺呢个时候用咗出嚟，真系学以致用啊！春申君听佢呢番说话，不由得双眼之中亮出奇光，点一点头话：万先生，真系豪杰，王爷服咗你。人乃方丈啊，马上自动请缨话：呢件事小人会去办噶啦。项少龙。

龙睇到系心中暗笑，呢、這个方丈咧已经喺船上同人哋暗算过佢哋一次，而家梗系叫嗰李闯文啊请齐高手同佢哋打场硬仗。但系由于佢哋始终有庄夫人同庄宝义呢两个政治上非常敏感嘅人在，就算李闯文有几多家将啊，亦都绝对唔敢倚重凌寡。一对一嘅时候，咁佢哋使乜咁惊啊？田王府位于寿春嘅内城中心，同皇宫隔离，成条街呢唔系外国使节嘅宾馆，就系、是、诸侯国嘅行府。所以田王府俾李闯文强占呢件事，的确系非常碍眼，亦都系过咗世嘅孝烈王用嚟削弱侯国声威嘅手段。而家孝烈王死咗，李闯文呢件事呢就马上冇咗依傍，间接之间造成庄家夺回自己府邸嘅声势。一直以嚟，楚国嘅朝廷都推搪话李令谋反呢，乃系田国内部嘅事，同楚国嘅朝廷冇半点关系。当然表面上呢亦都唔会承认李令嘅地位，费事惹起其他诸侯国嘅反感，甚至系叛乱啦。如果嗰班诸侯国归附秦国，咁楚国啊马上会失咗西南屏障，国势危险啊！所以因应呢种种形势，项少龙嘅决心要放手大干一场。第一个开刀嘅就系李闯文，由于唔能够真系喐手杀人，所以项少龙呢由春申君嗰度攞咗批重木棍藏喺庄夫人嘅车底，咁先浩浩荡荡向住田王府进发。嚟到府门之外，只见府门大开，有两百几名武士在府门前的广场排好阵势，迎接他们的四十几人，其中呢还有苦如细路。这个时候啱啱好是中午，街上行人众多，更加有些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又或者是来吊祭孝烈王的各国使者，还有诸侯国的人都大有人在。见到田王府前面咁嘅阵仗，人人都喺外面睇热闹。过咗阵啫，就已经系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啦。项少龙一马当先，带住众人就要冲入田王府啦。有人马上就喺王府台阶嘅平台嗰度拦咗喺度，大喊声话：来人止暴！边个人敢乱闯我哋嘅府邸啊？项少龙咁先万条斯理咁跳咗落马。见到对方的二百几名武士好像把线咁散开，包围住自己呢边嘅人，封挡咗佢哋所有嘅进退之路。主力呢，当然系集中喺大门口嘅地方。担高头睇下，上面已经换咗李令运府嘅大横额。佢冷笑一声话：边个人强占咗我哋田王嘅府邸？同我万岁光报上名来！嗰个李闯文啊，着住一身武士服，本嚟个样都好有威势，可惜一面俗气，双眼呢又不合比例咁啊，非常细小。听到万岁光，即系项少龙咁讲，手握剑柄，哈哈大笑，真系好笑。田王不懂治国，将五年前俾当地民众杀死啦，喺边度又揾咗个田王出嚟啊？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就更加放落心头大醒。就算李族嘅人都唔敢明目张胆承认李令继位，以免造成众诸侯国一齐作反、一发不可收拾嘅局面。呢、这个时候，庄夫人佢哋留喺车内，由纪嫣然、赵志两个人啊贴身保护，庄孔啊负责守卫马车，使佢哋喐起手嚟再冇后顾之忧。项少龙双眼寒芒一闪，大开声话：好胆！我家储君在此，边个够胆话田王唔喺度？你呢个强占田王府嘅狂徒，够胆同我大王坐前理论？请楚王亲自检验我哋嘅国玺文书令符，咁就足以证明我哋储君可以做田国之主。嗰个李闯文狞笑一声。你先是狂妄之徒啊，边个知道你是不是乱神贼子，搞啲假证物嚟招摇撞骗啊，快啲同我躝出去，如果唔系我就哮断你只狗脚。街上听到呢番说话，当同一片哗然，旁观嘅人都对李闯王咁横蛮嘅行径表示不满，

西岭府乜梗系想抢咗过去，等李令到时候更加名正言顺啦。佢冷笑一声，打出手势。呢、这个时候，李府嗰班武士已经开车向佢哋逼近过嚟啦。乌书佢哋一见到项少龙嘅手势，马上喺马车底啊抽出长棍，迅速啊抛出各人手上。李闯云一见到佢哋有备而嚟，咁先知道有啲唔妥啦。但系仲系恃住自己呢边人多，大开声话喐手。都唔使佢讲啊！项少龙一接到嗰条长棍，即时缝呢件外袍，露出里面一身武士劲服，扑上前挥棍啊，左挑右打。敌人手中嘅长剑啊，马上俾佢打飞咗几把，惨叫声中，围上嚟嗰班武士喺成班铁围嘅反击之下，纷纷啊变晒碌地葫芦，脚骨手骨劈啦咁啊断到一连串声响。旁边嗰几千围观嘅人群，大家都有啲锄强扶弱嘅心理嘅，又一向睁开嘅李闯文哈哈霸霸，见到项少龙佢哋打到嗰班李府武士，嘿啊走夹唔头啊，一时间啊欢声雷动，更加增添咗项少龙呢边嘅声势。李闯文带嚟呢班所谓嘅高手武士呢，一向都养尊处优，再加上其他人呢，又怯于佢哋家族嘅声势，就唔敢同佢哋真系喐手。佢系以为自己真系好叻，而家先知道自己同项少龙以及嗰班铁卫有一段非常远嘅距离，再加埋项少龙佢用佢呢个重嘅长木棍占尽长兵器嘅优势，就算人数喺对方十倍以上，喺措手不及之下都马上溃不成军。项少龙同成班铁卫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将扑上嚟嘅七十几人冚唪唥打到跌低喺地下，然后煲成阵势。就向喺台阶上嘅李闯文，仲有百几名嘅武士攻过去。李闯文啊，边谂得到？哇！呢、这个万岁军居然咁犀利噶，于是一边啊赶啲手下向前冲，自己呢就慢慢向后缩咯噃。项少龙好似出闸猛虎一样，一路踩住啲跌喺地下呻吟嘅敌人身体啊，长棍一路横扫千军，当堂将两人打到飞出两丈之外。一路上，他们真是挡者辟易，不用一阵间已经登上了最上一级的台阶。乌书他们都大叫过瘾，见人就打，冲上来的人不是脚骨折断，就血流满面，其中有十几人就被人当场打到半死。那班武士平时虽然恶惯的，但是哪里见到真正的恶人和这么凶狠的打斗才行，一见到这样势色不对，纷纷散开。李闯文见到大惊失色，在十几个家将的护送之下，马上就退入府内。项少龙身脚一撑，撑跌啲人之后，人棍合一，好似旋风一样冲入大堂里边。呢个时候，府外跌低咗至少有过百名嘅李府武士啊！李闯文一拧转身，项少龙、乌书、乌光、乌延柱、惊奇佢哋已经随影而至，气势如虹。在李闯文身前仓皇布阵的十几名武士，被他们斩瓜切菜地打低地下。李闯文当堂成个呆晒，手里面虽然揸着长剑，但都不知道应该上前动手啊，因为就这投降算。项少龙收棍而立，微笑着说，原来你不单止狂徒，还是胆怯之辈。李闯文当堂面色变了几变，想喐手，但系知道自己送上去斩崖打嘅啫。终于将撑一声插翻把剑就话：我系大楚令尹，你呢个粗野匹夫，够胆喐个半条头发啦嗱！呸！项少龙掠督口水，打咗手势，两条木棍啪咁一齐打埋落嚟，当堂只听得一阵骨折声响，李闯文惨嘅声就跌喺地下啦。项少龙话：将所有霸占我哋田王府嘅狗贼，冚唪唥都同我掟出去。嗰班铁卫大声答应，将嗰啲跌喺地下好似死狗一样嘅卫士同埋李闯文一个二个劈啪咁啊，将佢哋掟出府外广场之后，收复咗田王府啊！接住发生嘅事，连项少龙都感到意外啊！首先嚟祝贺嘅系春申君。然后呢，
那些走来田王府好耐的武士啊、鄙仆啊。

0: 就一齐赶翻嚟，然后各个诸侯国以及嚟吊祭孝烈王嘅各国嘅代表啊，同埋一向崇敬庄家嘅名将大臣都赶嚟祝贺，搞到庄夫人同项少龙呢为咗应酬接见呢啲人啊忙个不停。黄昏时分，太后李嫣嫣亦都有旨意到啦，要召见庄夫人同庄宝儿，但系就冇包括项少龙噃。项少龙知道造势成功，放心咁等庄夫人母子啊喺春申君陪同之下就入宫见李嫣嫣同埋嗰个只有两岁嘅小储君。好彩府内仲有尤氏姊妹喺度陪佢接见客人，费事露出马脚。正当佢忙到晕头转向之际，突然间听到下人有嚟禀告话：魏国龙阳君求见啊！咁项少龙一听，嘿，好高兴啊！即时叫尤氏姊妹继续应付其他人，就派人将龙阳君啊引入内堂啦。龙阳君啊，估都估唔到，自己居然有个咁样嘅礼遇嘅，正系唔知点解嘅时候，一见到项少龙，成个人啱啱过咗海。项少龙啊，大笑话：今次呢，我又呃到你咧！龙阳君啊，当堂双眼都唔敢相信，咁擘到好大话：你系项少龙？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前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前啲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前啲动战目，因本是世界工程界影响保健工会，2005年到动国吉林省。北城世界严重地震，100群人南昏进墙洞，玉成条三魁三色100成兵阵，100人被捕。听报了，该行联合界世界空白。但是中一话研究发现，有错100兵阵起含有关节唔敏感的基因，

0: 在的词主交流细改改目光。当年来由于高境界一般商业发展模式为东宫三台出入区三台环境改善特色廉价生产夹江山并升级甲龙梦互促良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下半随吉林泰籍起昆定任强东街义脉人生。
1: 我叫任长忠，从事燕麦荞麦研究大约有30年的历史了。
0: 我叫任强东，从事燕麦荞麦研究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主要到燕麦荞麦界育种、栽培、加工、综合利用以及商业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这30年来，应该呾对燕麦荞麦之间联合界研究，将伊当作生命本业，是生命当非常重要一部分。家己也非常喜欢这项研究工作。任强东是土生土长的白城人，当时就非常熟悉白城的土壤和农业环境。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小麦等白类作物的研究。研究的过程中，伊发现燕麦比其他各白类作物更具有抗旱性和耐疾暴性。任强东答：
1: 白城的沙化碱啊，退化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
0: 白城街之街沙灰、碱灰、土灰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种植。当研究过程当中，包龙从整治资源的收集、杂交后代的选择创新，以及育成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等方面，拢给我带来了宝强的乐趣。到任强东研究燕麦的过程中，正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8年的这日，任强东参加了一篇对回燕麦博士甲伊两件回家文章。文章讲述了加拿大燕麦专家布罗斯博士从东宫引进了一套老燕麦的资源，甲加拿大的燕麦进行杂交，孵育出了一系列的燕麦杂交后代，被布罗斯博士称之为零种燕麦。因为伊含有中国燕麦的基因，看到文件之后，任强东也萌生了这个想法。伊希望到有生之年，能将这套叫做零种燕麦品种到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到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进行推广。任强东答：我看到了这篇报道之后，非常感动，马上就激发了我对做燕麦研究的这个热情。由于当时的通信超长有限，为了联系到新的加拿大的罗布斯博士，任强东回了北捷就职。任强东答：最后将布罗斯博士的电话和传真号寄交了，之后我通过传真的方式，我是反反复复的接工发了我的传真，最后布罗斯博士同意到我这个来。这些年就开启了我从1998年到现在接管呢届东宫加拿大燕麦的学习。布罗斯博士想要到东宫吉林省白城农垦院十几次，行政指导燕麦的育种。任强东也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讲座学习，由此一届垦院技术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但是中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任强东答：我从老师的心中学习了合作的物件，到学习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东京燕麦界杂交后代。学习结束之后，任强东登到东宫，直头扎进了办公室和试验仓。你学习你每一季之间做训练，培养燕麦新品种。
1: 我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无价的情感。以回报。
0: 任强东答：我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已经无价的感情，无以回报。要我做先，因我明天的工作为家乡做一件事情，特别是我家乡土地荒废、沙灰、碱灰的土壤非常多。因为呢，你适合进行的凭这个土壤来搬进生长，所以我也先为家乡选出一撮燕麦的品种。来适应当地的生产条件， 为当地的农牧民界征收地补做一个探索。种芒是成人性，种芒就是基地加青年仓。晋江东长期扎根到东江吉林省白城市农业圈县段山，积极推广运营圈县新成果。那庄已经选出了19届一百届新兵证，这个新兵证的育成是了晋江东希望家己的家乡白城能够拥有家己有一个一百兵证的愿望，但是仲也停步了东江吉林省西部地区严禁地震的推广。一百正式的空白，金强东的
1: 这些新品种呢，既有耐旱型的，又有水浇。
0: 这新品种呢，既有耐旱型的，又有水流型的，既有造年节的，又造气流型的，既有到好的土地进行生长的，又适合到沙灰、碱灰土地进行生长的。这是这年来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金强东甲伊个衣服到吉林西部个盐碱地震出了名，阿介祖祖辈辈生长到和平土地一个南方带来了新希望。推广正式衣服，做大做强，衣服商业成了白城市甲县定研究个扩大。到记者采访个当日，就我告了向金强东请求技术支持个东国吉林省白城市丁来丁。南岗村的负责人，南岗村负责人答：
2: 我们这个属于城郊村，有个小平麦生产基地。小平麦
0: 王淑琪上高村，有一间小平麦生产基地。小平麦往17年种了100多公顷，好也不错。小平麦的名字还有大，九度之国福政的时阵，种菜蜜街离半两县在。市场也不惊，考虑到现政治界一百草，一百草呢市场的效益也会有好。今年就交了一个市政，一空间收了九吨的一百草，大概效益确实不错，对农民界推平地步有效益。今次来呢，就是先来找农村与交通沟通，通通帮助技术指导。或者是帮地提供接触有理解信息，我爱规划大量个推广之个一百草。任强东的
1: 找下飞鹤乳业呢，让他们去订单收你们那个。
0: 找这个背后总业协会，将因人去改了收，宁去改草。因在老总拢来找过我，因人爱自改草，然后宁就可以改伊交为订单，这些宁真真正正实现了。正甲样甲下，这项技术我是前年在改，99年的技术，然后恁现在就可以用得了。为了实现一百商业界规模化，东江吉林省白城市花建立了东江一百商业园，以晋江东育成界新兵镇为基础，打造白城有一个一百良镇混育基地，目前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我到。农牧互从正阳各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强东答：
1: 燕麦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特色的农作。
0: 燕麦应该当是叶家当分界进行这个特色的农作物，特别伊又是镍加气流兼应该农作物，所以包容许多保健家并该开会，特别是燕麦到生物界受控。改良严禁地界方面，拢有滴非常重要作用。阿直播往就是先利用一套优质个原料，加下往开个一套新山边个新技术，去生产出一套大正会搞附加特改，故健康作用界系列保健一百食品进行开发，来带动往当地一百商业发展。经过30多年个潜心研究。任强东到一百研究年后付出了家己的全部心血，其当来更新难以实现，辛苦付出换来的是任强东到技术的经验之界不断积累，伊也从一名普通的农业群的人员，成长为东国一百桥北商业技术体系的代表人物，获得了东国首次一百科技的称号。任强东答。我非常感谢这份荣誉，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 阿是直接一冷，等间经济界实话是火灼动冷。

0: 国家将集团工厂交办外流，遐我专爱甲我诶团队全身下葬，共同将这项工作做好，为咱国家宣扬出更和解、更友善个一百平静。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人脈開水解通海，製造青山半集聲。廣州自古以來就是製造水聲，城內不清，河流密布，花珠流三江之水界珠江，珠极大一半，分照全省。珠江之前製造了建年八界南北，推動着廣州省突破洪水之江。广州对着跨江大街，海珠街已经已经出立江前九十载，伊唔称连接广州南北交通，也见证着城市个变迁，承载着广州南界集体记忆。下半个钟头，随广东台一起到花珠六甲每界海珠街等深处历史界印记个现场。全省自国家的主江将广州分为南北两大区分，老官会习惯将主江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自界是越秀、荔湾，自河南自界是海珠区。到非常短的时间内，广州人爱过主江，需要坐船过江。廿四基础的广州可谓百业兴旺，主江以傍相望繁华，自珠江以南离山埔的一座纪念厂，此起加工厂。但是总体上已经是大片农场的归园。浙江之界王族那个世界，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埔自河南腔的形象。临海河北一点村唔爱河南，直头北到黄冈广为流传。为了加强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座跨江大街，被提前了一天。历时38个月，当时中国对这座可以开客的钢铁大街，同一座横跨珠江的大街到碧波之间，典型方向，跟广州市东化县广场街资料记载，海珠街。街心应该是西门子、北顶巷，直长700吨。从跨国造河、街市、银中运往广州装配，主体甲造价更近85吨。街体可承担10吨的货车。街体设计采用的是活动式的街面，日间开黑的设计到特定时间，街面可从东江分开。两边拉起，方便大众通过。在名界广府文学家杨文生答：海珠街到建设初期，名为珠江大铁街，因为选址临近岩下背景之修改海珠街，改称为海珠街。
2: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
0: 海珠街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或者世界一座黄水堡街，亦叫做海珠街。这个世纪30年代，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个街被炸掉了，成为后来广州强队新队的一部分。海珠街到建设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些一个堡街的纪念。海珠街是当一届出名纪念碑。为这次画的国民党元老吴向明挥毫对写了海珠街三个字，总结到今年届东跨更年节。1933年10月15号，也是全面巧手与棚界海珠街开通的大日子。海珠街开通应该是起老顺家的鼓励。在广州市民间， 本国家协会主席、广东省闽江本国家协会副主席张恩邦达，这是为了传承敬老、尊老的传统文化。伊达，
3: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
0: 提老就是尊重长者，这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以老为尊。这个企业主要是为了便利民生，所以这年在讲究传统古礼。这个企业就是第五福界长寿界，所以直到广州选了十五个奖者，当届拍头届的行为一百零五回，另外十四个奖者都是选到决定，拍全头选镜，然后起名再更迭。或者这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真不爱人用这个借口，因为当一次人可以免杂种、免过度摆渡，就可以过这个主工，所以大家都非常欢喜。就开这个拍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主工难挨，只能行水路的历史，也让广州界和北角河南正式牵手，带动了城市发展。向南扩展，今次海珠街的命运多舛。海珠街建成之后，大大大概十多年时间来，就遭遇了两次轰炸。1938年，日军飞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海珠街被炸到鲜血累累，街体开下去被震开，东江街中央不能随意开下，导致大众无法通过。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战胜，国民党军队到长方撤退时中，用炸药将海珠街炸毁。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街内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福建街内还难免同样的病例，这是全体广州人的共同愿望。1950年7月。广州市政府福建界海珠街或通街，承担连接南北交通的海珠街，还成为了广州市界标志性建筑之一。到1963年，以珠海东新界名义入选颜色背景。海珠街不仅连接了跨越珠江的南海，也成了广州市民心中的亲情街。点啊，伊达！当年就是坐着南乐沙龙车跨过海珠街，再到河南去街，又到九美堡街，或者是坐车过街回家探望拜访兄弟。伊达，
4: 所以呢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
0: 这是座亲情街，因为我嘅拜访兄弟姊妹拢徛到河北，我再到河南去了。当时人家话得话，家来非常远。我是1967年结婚的，结婚后日子无的士坐，先生是来自清，是坐南乐沙龙车的。我坐的南乐沙龙车过海珠街，去个时钟街非常挤，我先生落去甲拖车的师傅再去拖车过街的。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个方便主工南海往来的市民。海珠街到这个世纪70年代又增加了扩建工程，到远大街两侧加宽了各11米，而沿岸更跟混凝土结构。这个世纪80年代，看到该开放第一套的广州迎来了发展的高速期，同时广州的卡达车已经跳过了2000万只。海珠街又是珠江南北两岸广州市民进入本街交通要道，每日进入本高峰期，街顶街下就挤满了卡达车。1988年，一段名为《解放时间的交通》的号线记录了当时海珠街一街自行车的号线，直到增加了世界各地的媒体，甚至被称为世界最高大汽车。况且呢？伊就是到当年海珠街自行车大工当个职员，开始从伊每日搭的卡达车到海珠街前穿梭。 伊达。
5: 80年代开始上班嘅时候。
0: 八十年。

0: 一到接班的时阵，搭卡搭车过海珠街，有好多人等，非常密集，车挤车。迄个时阵，真个是讲究车技个，车拢是直接贴的直接，密密麻麻个。我只个新菜手续，爱将卡只车个座位调到上格，随时把的车把刹车来搭过街。出入到珠江一带海珠街是广州人每一个必经之路，也正是文人墨客必爱争相别色的对象。1930年，到东山大学文艺金家界，罗庆修写落了别后进而回海珠街段世界清安故事《海珠街提国》。到海珠街开通无几久之后，就来广州的巴金。阿正小刘山本海珠街，这个展会阿发表山本海珠街抒怀，用文字记录了城市的变迁甲所感所想。2013年，又一次迎来了修正扩建界海珠街已经保留的原来界更结构，南京岛一界地面雕塑甲街一界六座雕塑记录的。今年建设以来的动态历史事件，向人们诉说的克制和波浪、辉煌和勇光。海珠街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更现代的历史环境，北面的海珠广场、广州国防纪念碑、东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古迹、五星峰电厂古迹等等。南北有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古迹、古红墙等等，要正到该时节，西的海珠街成了广州传统东的山街街重点焦点。花灯初前，海珠街到美食灯晒得迷人的光彩，街上到平衡街 LED 灯光点出额，省会一只只搭载的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到街下巡行。珠江路外行人组织到海珠区滨江路街海珠街段，后生人弹着吉他，老年人跳着广场舞，接客到街段街大排档冰雪的美味，古老之后生的海珠街老街辉煌，烟火气十足。徛到海珠街前眺望广州塔、珠江新城 CBD 等广州现代化标志性建筑，让人眼帘古朴甲摩登交融，历史甲现代共生。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行过九十个春秋的海珠街，无论是到清新或是美梦，拢迎来了光环，迎来了直坡又直坡的前街者，又上造了直坡又直坡的官路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社会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邓东立指出，海珠街浓缩的时代的印记，也传承的城市界文化脉络，作为更多广州东游界时代标志和地标，广州应该拼装出版《海珠街志》，并建立一个海珠街展览馆。在广州市民间文改界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文改界协会副主席张应邦李感叹。海珠街记下了广州城市的发展，是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未来到保护海珠街，促进海珠街的本事和文化建设者，我可以做多种城市。一旦
1: 通过这个桥可以折射出广州的发展，应该它应该进入
0: 这个街，可以记下广州的发展，应该将伊写进咱家的小课本，爱将老囝会知道。爱将伊历史进行传播，我建议可以建一个博物馆，因为再过十年就是一百年了，或是咩就来了。下是这个街能保持300年，这个古董的街，我同以后到世界间拢有一定的位置个。我组织做大个本地活动，当时写海珠街之上个大字，写来非常有心，是偶像面写个。清清这个字画，我拢觉得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岁月如珠水流淌，也如时间刻度。经历九十年代皇后传达， 海族街作为广州年龄上

大名运上坎坷的大街已经到珠江边界出立，迎接着每一届全新为南来北往来车辆的行人提供通理之便。到水果的强化当还组建个本天界珠江跟中南界生活融为一体，已经面积大街更是身边挖地界都市发展拍卖馆，见证了广州过十年界永续历史，记录着城市界产生革变，承载着广州南界会的个现初。还组建是广州制造现代化都市第五届南方红会个建馆，也彰显着广州制造影响城市布局向前、前进个硬样个精神气。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来听的讲何为音乐，蝶酒音乐。中国文化鸳鸯流畅，东华文明拍台前进。如今世界的目光逐来逐聚焦到何为文化展，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水线，不断激发着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网球和创新的想法。将这撮正直到出现到华夏文明的历史前，文化宝藏零星直视社会，并放属于伊人的光彩，将直到由直代子孙后代来了解前景伊人。本期音乐人生将咱走进小片界的故乡田山，听听飘扬到这个西北国家地方界荟萃文化蝶酒音乐。

有在做田园族地球引导，可见地球引导亲受大正的喜爱，其影响北下五湖四海。地球引导历史悠久，汪洋流长，以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自香而海内外，有在唐宋就因华夏正盛之称，是中国民间引导的瑰宝。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或定于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东莞界专业戏正因戏空前汉杰，并随后南下进入第三地区，甲当地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融合吸收，逐渐突破演变为潮州音乐。自2006年我接下，潮州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地球音高愿意当地民高高部修掉并吸收一阳天晴天汉家道家音高并做到音高素材降用并调自身直派地球音高来汉红部凌晨当年刻满黄道大地可以分为光电高加湿来高落大雷从高企的组合加营造形成营造风格界大地可以分为老高高西西高西高别灯音高挂钢音高等其当老高高属于光电高包括地球大老高挂钢老高高地球小老高地球回音老高地球播音老高地球收老高等西来高包括地头高高地球西西高地球西高地球别灯音高挂钢音高等地球音高先高起一户接而正最古本地特色界是自轻、所纳等乐器。

蝶就应该来很红布，既然通过往往就化开掉，表现出了小姐流嘴帮个手指流甜，又能演出气势磅礴、气张山好个时势平静。据了解，新春开幕有近700二秀，对彩色的历史故事、浙江小景、南青干鹅等，被当地音乐团体精心作为营造的传统开幕，加代表式开幕有抛网捕鱼、行鸭戏水、招公王、平沙、洛阳、小桃庵等作品。

第九音高独孤梅那个节点是其音高曲谱是直正十分高落个指示谱，以第九黄雅作为头音，指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记谱以两百形式为节奏。个考证指示谱加一半个正谱单元，而弹正点起不合。落去独特的独字灯，丝格花落音灵活变化，体现着第一个独特的韵味。当时构成了第一个当代轻乐、淡乐、活泼、欢笑、轻沙、淡乐，并多种调色，以及营造者所强调充分发挥作用，加执行加分落种计划。大不同的调色音乐下，会通达了背板的听觉效果加情感效果。自第九音高当个轻乐调曲调，多听觉者会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第六调个曲调则情绪悲切、情感激昂。黄牛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黄线调多表现情绪欢悦、轻快、不依、幽默感。第九音高秉承黄多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红高节点，对弹琴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更迈，弘扬传统文化鼓舞琴艺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介绍这个主题，咱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别瞎！
3: 别想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瞎，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国，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南麦当。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木老师将继续来跟咱介绍地质三达钟。遐今日也跟咱介绍的是三达钟五金蒙尼岛地质个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人们，先听林书清跟咱背地山俗语：石楼无老成。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质长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今天天气的节目，我也为大家拨路明道先生五金当时到地州古城西平路北段甲拍五街之间的直接互动，叫做三特中。这座五先生互动也主题建筑是三进二落，所以人第一线地区建筑特点很多个四百多车。五金呢，一座宏伟和光暗，广东九片双汇道大厅前五层人，面从正立间任内部写着，也是一位执法的。伊当时呢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早变故到东兴的这个全国厅，对社会对人生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伊当时就专心致志西方景色的研究，更是热爱家乡的本色建筑。到当时的蒙面社会风气中，伊的这种气质是人人可贵的。到地州的俗语那代，三特中的意思就是讲，官职、强秀和气质都值得大家人的尊重。今次的节目，那就继续的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五金到秋回国的历史，以及伊蒙年到地州所做的贡献。
1: 崇祯十七年，即是一六四四年，伊文才请兵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到北山做客，面朝明王，作为一个老臣，五金非常爱做。但后来伊有文才朱六坚到福州建立南明政权，五金以国家为难之当，二战界再度出山。这个时候是龙武元年，一六四五年。五金从德州到福州去投龙武皇帝，被南明龙武皇帝起言为内部有事能，不过就生在城子，以有老假太子太保。但是朱六坚这届到福州新建立届南明小朝廷，仍然是不思进取，这帮朝清会互相勾心斗角。日俄外战，五金本是爱护南明王朝，在延续一段时间。可是太过色艺不可为，于是到龙武的子女下决心，以李老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返回德州。龙武皇帝也就太过以李老诚心诚意的请求，所以也就同意回德州。龙武皇帝帮伊回德州是另有目的，暗者解答，入去德州之后，去接补德州甲惠州古闽界部族，从德州甲惠州一带起兵来抗清。闽是帮伊转来，暗呢是交代伊个任务，组织闽朝界锐宝公司来抗清。但是五金回德州个路程，还未到德州，就已经文才陈军已经攻陷福州，南明的政权也相继灭亡。接着德州、广州、惠州各地都被陈军占领。五金回到德州之后，当时投降陈天界首长黑山谷就驻兵到德州。五金呢，会知道黑山谷有还清的意图，狂进假山，协助啊黑山谷来抗清，但是有计无结果，黑山谷兵败，五金呢只能落力于德州州城界东面半山内十二公里的地方，即是行者在大家去旅游个接暗，即个山洞之中，到接暗之中，伊主要是躲避狩猎，五哥读书，伊也靠当得力。到深山来个山洞洞留下为个摩艾石刻，大家到接暗去了，许个最大个石刻顶有两个地方写字，这个地方呢是写最上暗，这个地方呢是写行尸留下。而两个物呢都是啊五金多人于接暗时留下个证据。后来清政府敢于到石林甲百姓当家慰问，朝廷呢无再追究伊个责任，刻意个赦免，所以伊只能够到德州城界原来是西平路甲柏园街 东江叠子的地方，这个县政府安度蒙呢，中期直升，总共五金的直升，不管是为民为官，不管是到

0: 明朝到北清北明这时，以至到清朝统治期间，如今伊总是坚守伊人生个道德所传，坚守中华文化个道德，坚持不学青天下泽，以表示伊个民族气质。蒙呢到泉州，伊专心地志个写诗作赋，但是还收集了大量个大鼎兄一大个兄史古文，加得出南门读书还加修哲学。伊蒙呢个生活也长达20年之久。伊到81岁个时候，还专门受海盐官先长兄临时大总师竹老个邀请，为南河个写了一副绝刻个门令。这副绝刻个门令形态很多，门令是这写道：官界太仙，五百清风二洪水，直从命运。春秋饮食尽先餐，伊写这副对联的时候已经是81岁了。明崇祯16年，即是1643年，泉州到大沽一带太原巷口有位黄金建中白学士范，范个北面碑规个字是三世经段，因为伊阿祖伯荣德以会合定武，改葬崇祯大夫福建布政使，为教宗统一大夫检视府正检视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伊阿伯南省以会合定武，加上省的人翰林院侍讲，为教宗统一大夫检视府正检视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古配肃静就是那伊阿伯、伊阿公个老婆都封葬在肃静。黄金死的时候已经是83岁。黄金对泉州人来讲是大家都熟悉的，尤其是伊留下徛起个沙特庄，在泉州人心目当特别尊崇个地方，大家都口口相传。那黄金个城址府又宽又大，有400拖车都大。顶半呢，最突出个的确是白饼写的雷丘门楼。我曾算过，其他都写三丘门楼。昨年黄金顶半这个白饼呢，是写雷丘门楼，该算的应该伊是立了四大皇帝，建立了四大皇帝，因此呢，伊才写雷丘门楼。
1: 五先生府来经400多年个兴衰铺垫，代替换保存文化。伊个规模到泉州明道湖东景岛队达到了顶级配置，正在娱乐为三千只牛包，占地是4900多平方米。伊拉个建筑都是钢铺结实，廿条门厅、条廊、屋下等都是明道建筑每一个风格。这座三特中不光是顶级的木构建筑，还是一个顶级的历史见证者。只为时光流浪，经历几百年的沧桑，也向后人来诉说的烈人演技五金的传奇故事。好，也感谢了收听本期的电视红尘文章网，爱去上网，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泉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泉州三特中黄金蒙尼到泉州的故事。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网，现在林书车刚刚陪泉山送我石楼无老成，
3: 天顶直立车，你下开直车，
4: 直车不开吗？
5: 泉山特色，
6: 五星特色，
5: 红红红青，
6: 刚送客陪天鼓。
5: 把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龙，
6: 直接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要配的是潮汕俗语，食老无老成。俗语食老无老成，指老年人无老年人个好想样，食。就是生活，想就是想样。一个人后生的时候

0: 那是身体受到伤害，爱因为血气旺，操足地下，血气去挖来挖去就挖好啦，却无坚持，到了老年，因为血气衰弱，病情定性发作，人定是变作气象态，跌着拢挨奶，惨遭痛苦，这个就叫做吃老无老相。据说某地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伯，唔知光去跌倒，脚头有脱骨，到此为而治疗。治疗的时候，伊个卫生十好八达，再三出户，再是叮咛，请好好给我治疗，卖使我将来吃老无老相。老伯不以悲伤为念老，希望健在的日子活得好，有活得健康的老相样。卫生一听，笑到嫌菜加老气。哎呀，阿伯吃到这老，我土惊死。吃老无老相，我有一种大话：吃老如水镜，老年人失去应有的风度。每个人拢希望拥有一个身体健康、乐享天年、老所终的老相样，拢惊呾吃老无老相。
1: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三首歌《吃老无老相》，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唱些爹家唱灯，阿心停清。

0: 一般详细有本丁用隐藏的叠加墙灯，若我操劳减身行。
1: 我从何睡起呀、啊？

0: 刚才两世教是由彭定勇吟唱的《叠加墙灯》，若我操劳兼生行。好听朋友，接出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

爹说人家己人世界爹声千禧爹山五洲东国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党做的上忙》。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播详细由陈水峰吟唱的第一场灯。恨无望不念夫妻情，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谐称。听行直北领小姐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好听见有一家海海小巷子多的书店，福音书店同其他书店不同，店内采用的无人售书模式，不用行些匆匆人们一份冷清同个温暖。从1996年创办至今，佮把佮家坐落于百年老街巷的书店发展为家有杂货店，见证了时代变迁，也温暖的一座城。今日同电影台一同关注无人售书暖人心，小巷书屋发生家有杂货铺。在扶贫区滨江头东侧，有一条小巷子按照杨福云路，这条只有12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历史，每款街又宽又短，当时这里是天津的金融街。人口林立，留意的书店就开在这里，起名福云书店。一排排的老房子同斑驳的书样，仿佛一本书店坐上一看隐形而已，身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脉亲密。50平米的书店更像是一只书屋，书籍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因为面积不大，书屋当中没有阅读器，前来闲书的顾客只能起点翻阅。而安尼一只空间当中，书的主角的身份本无限放大，因为只好闲书的读者讲头。
7: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因为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6: 书屋老板娘按照留意，今日五十五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爷们。亲切热情，吃来熟，这间书屋也像一样充满松弛感同信用感。
8: 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呢。
6: 始终拍回到1996年，五年多过下岗潮的刘妮思考起来没有生的发展，他朋友介绍

0: 派出所在北侧的水路，其抛弃图书批发市场，先给了近300元的书，推动次行差头等书空，摆起小书摊。
1: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赫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没长久之计，一年以后，有了一天继续给留意之下一间门店，便是由经给复印书店。书店给气味是当年天津经销的轻强房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强房产品琳琅满目，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书籍。所以，抓住商机留意转成官方书店北京联系出版社，先购一批房子财经类的专业书籍，一下子就打开市场。
1: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0: 伴随着出版社发行行业的黄金期，这几年流年的书店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300本图书，但非常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这让流年内的实体书店受到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前一下买书的朋友都转行，可留意舍不得关店，更舍不得坚持了书店的土闸门。
1: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让书店经营有起色，刘毅从实现不少方法，高促销、跑展费、摆书摊。他发现书店的角色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卖书，而想卖得好，就要有自家的价值判断，拓展依赖，怎能够长久？刘毅坦言，自家算不上一个读书人，但每天烧下本功夫。现书行具有着自家的原则同个职责，这就是有原则、有意义、有意思，这也是给人从个书香。
1: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开始，全面图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全面图蔚然成风，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人气，复印书店也慢慢走出寒冬，书店逐渐有了起色。刘毅有了一个太大的家庭，无人所属。其实不少读者选择投行来自家穷书扫码付款，没想爱书就留念，运行5年来书店不能丢过一本书。
1: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块，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啊，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吗？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儿的时候，比我在这儿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我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0: 用不晓得小高黑给个书给老租户，是个很多书店给他人，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给你的温馨同家亲意。这种松弛感同信任感，正是复印书店的宝贵之处。
2: 复印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 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0: 青哥已经有了一天名气，但复印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你说的万元。营业成熟店内来自名楼销售冲击，除非数多万元的进出成本同其他店铺开销几乎没利润。抛弃生意头脑的刘毅将目光瞄准到的四九经济。就像亚派洪志成，刘毅觉得不如干脆自家老本行到四九度外去试一试。
1: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季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文人宿舍的模式让刘毅有了更多亮相书籍书展的机会。每到周末，各台市集总能看到刘毅的身影，和这些活动当中越来越多爱书的人认识同书虫的这家文艺坊的小巷书店。旧门口的冯顺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书店给同刘毅成了忘年交。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刘老师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的店儿怎么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我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从2022年开始，复印书店连续3年本品为天津市最美书店。刘毅给话，读书爱书这份情怀，也用其坚持至今，甘之如渴。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1: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了，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净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连通城市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我浙江书记开发创新应用大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负面团队选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会和1280人的创作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在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三项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这个项目是以乡人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名连片，扶持廉价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6: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3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三期烟的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商业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创新化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给吧。
6: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它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

0: 那其实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1: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传承亮点、钥匙给一个新空间。可把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三项康复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端四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捆绑，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康复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类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资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项康复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国名为经济通态同个三项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时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给吧。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兴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1: 目前，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还按揭试点，按揭沿山村内是稳产民宿业主，将木牙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找不到方向，处理当然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母鸭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了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暖心的帮助。李明，给吧。
0: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安山村内是稳产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三项康复小次数。该项目把线下分散的民宿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关联链的能力，为民宿提供修运营、工期、精准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供给商，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家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家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家价值实现，发挥心理富民，一年带动业界溢出效益。李明，给吧。
0: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 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的乡村旅游前三角链要是一个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储秀。三乡共富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创建，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以数字化启动乡村要素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线复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泥石流严格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吉联和安吉四点吉之行还将和丽水珠山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系福建泉州嘅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流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铁篮。永春铁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铁篮，系闽南地区中著名嘅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系永春儿童嘅纪念遗体嘅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铁篮和闽南是用来做什么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善的一件精美的作品呢？下面陈主台带你开始走入永春铁篮的世界。永春铁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故老公精于绮丽。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种地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顶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跟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开铁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放内位。于是最早的铁篮便产生了。永春铁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3: 我们这个永春铁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铁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盐刻、安置食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时候，铁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给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铜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铁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和本属新行口牌之礼以后，还会是中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和苏丹行用于祭祀用品存放和铁篮度的，一路由顽皮条钢行走至今此。同时，闽南感恩依然少不了铁篮的信仰。永春铁篮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3: 闽南家铁啊，北家的东西。
4: 哦，北家的东西。
3: 金蛋啊，面线。包括金器、枪工器很复杂，不仅小工器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1: 好看是用的铁篮，制作工序十分繁复。据了解，制作铁篮需要20多种原料，基本以黄金箔、石竹编、生漆、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原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以上。由于篮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身体十分牢固， 求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吉兰、橄榄、漆黑、漆盘、提兰等等，分体级、价格、同价、工艺等各种级别。漆盘浅、漆黑深、提兰有提速、漆黑没提速、提兰又分橄榄、山榄同深榄，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兰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企业要求非常高。产竹是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文的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1: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重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漆篮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4: 从小就是在篮子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篮子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1: 永春漆篮的传承也经历一团大鼓，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漆篮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银奖等奖项。永春漆篮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企业再次进入台中视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漆篮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漆篮产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漆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的吧。
5: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啊，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啊，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漆篮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品牌扶起来。
1: 快牌新产品是先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融入生态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漆篮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的吧。
5: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漆篮的衍生品，就是现在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啊，这个创新的一种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会把这些做成工艺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1: 从传统漆篮到现代漆篮的衍生品，从传统企业到漆篮特色产业，流水村跟漆篮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漆篮文化特色村贴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漆篮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2: 传一华夏太体灵汤赏识远林感受今日总观，明日总观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乐强是太平镇下头三村人。你让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铁顶六六乐园，投身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 新建古建的支付上金模式。下面我先下来就入 KVCO 同村民的负面强村木。
6: 我是方玉勇，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的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1: 可能每一些人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在其他乐人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是嘅方玉友也有安尼梦想，如今即将继续梦境去家乡，搬住乐清市太平镇下山头村。佢嘅儿时梦，自然亦幻化成为乡亲们嘅致富梦。同党300年。下山头村本应因六七包围的呢。1988年，由方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流流洛阳已经四个人。洛阳的十户主体生态人当中，立体的十户其实特别相爱，甚至有下这样放大家庭。因约3年前，下山头村却唔系安尼嘅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而村队来回就上一趟，呼叫都达无闻。无奈之下，方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方玉友和土里化妆品当中做出生意人嘅销售业绩，有市场嘅品牌博来亚。在生平展飞家姐的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己一生梦想。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飞向唐前的经历却深深触痛了方玉友。村里的东西杂盘是在那时代环境没有何改善，
7: 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1: 方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个别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些失败不仅让其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方玉友嘿，唔系用爱顶个天，赚爱顶个钱。方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在一段时间，方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痛力。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8: 享受是以理财人。譬如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麦段六十一里中国粉，段二用六十的勇壮唱响乡村之歌，用丹田的意志诠释铁血忠魂。明年的八月一号，我等到我相信的保卫之国，捍卫和平与英勇奋斗的中国段二们，决定用自家的乡村红热血谱写一首首壮丽的赞歌。本期我节目以后的灵堂雕塑军歌，感受给一份军人的豪情和忠贞，用音乐向中国军人致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高友公墓作词，唱李顺作曲的歌曲，歌曲创作于1939年，原名《白鹿原进行曲》。歌曲始终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心志、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尤其对这个是中国音乐家保留党创作的艺术进行曲风格的歌曲。1930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34岁的保留党随上海文化界流氓演察队出发，一路走上的抗战前线，分别战俘发为作曲家笔下的一通的音谱，于是连夜创作的游击队之歌。

海琼牙斯基反美国的革命中，既然放下锄头，扛担刀枪，后生革命，既然经过不让熄灭，身为铁一般的战士，既然是来自党领导下工农红军的五支军联队，红色娘子军。其实之一，经过此期本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根据良心所作的同名剧本，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一本全国群众少数字。

冯其中是李其明义1965年创作的交响乐，采用的主题贯穿发展的奏鸣曲式结构，改调前奏部分的小号统计来自义勇军进行曲，将唐宗带转到1949年的11月1日，开国太典升旗仪式的令人激动的时刻。此曲起由跌宕起伏、舒展豪迈。

人民军队中一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演唱的歌曲，歌曲创作于1966年，是一首节奏明快、曲调简单、爽口，是全中心的列队歌曲。先秋以排山到海湾的西施，将人民军队的军魂演唱得汉人兴奋，唱出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头下的革命队伍光荣一人的自豪。

0: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创造于1982年，高桥雄创有力所占豪马具有鲜明的石头特点。正确开发出人民军队近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形象。高时期有时代感，叫来八一军旗下人民军队威武雄壮、斗志昂扬的形象，展示了现代化人民军队的英姿风貌。最终应该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

0: 台总国新发展理念，全体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洋音体系》，欢迎收听。
6: 祖国以音要为名，心怕了名的感事实，不怕同看一恶事，除恶时间不共情，传给古年上堂，
7: 给古年上堂。
8: 客栈太爷，
6: 阿奎老头，祖有祖国，眼有眼牙，有么个眼气呢？不到眼牙去搞，做么个却三思长，不正是太堂啊？难道你就唔抵得法律吗？眼牙高冲，我输冲击给我啊？
8: 启禀太爷，小老明的王法。可主人衙门不肯接从，小老苦于无门，故擅闯不重视太堂，强太人法外开恩呐、啊。
6: 爷爷，很爱你呐，从高骂你，有嘛给事啊？
8: 太人用病呐、啊。

0: 难道嘿东朝宰相刘盈的老太齐鲁严陵的鲁豪？
1: 对，小老道的就是齐鲁严陵鲁豪。
0: 你讲的是有马人认真吗？
1: 真的齐鲁严上讲是沸沸扬扬，没人唔的太人可以派人去查看。接着本大师的太哥喊出路旁没人疏失啊。
0: 中军来，马上带两块谱去齐鲁严查财。
2: 遵命。
0: 长官，本官参加正义的冲子啊，等俺到勘察后再来审理，三天后来堂回发。
1: 多谢太爷。
0: 退堂。
3: 铁宝，那个戏子是何年大戏啊？用来不说处理呢？
1: 是齐鲁严陵鲁豪太爷的属下大戏的。
3: 你用班地的是鲁太爷所为呢？
1: 是众乡民百姓情难所在。
4: 人太哑了，够厉害哟！因为穷一只什么呀？一个人出来讲两句话，骂人太哑，我按他的，骂他的，哼！就穷人家的莫什么耶？讲了安尼话，硬问人太哑作孽啊！快快打死哟！
3: 你为何抛尸路旁不去处理呢？
1: 是父母官所为，有无物的交代？小人唔敢擅言随便怒痛。
3: 小妹们，你的话此事是燕太爷鲁豪所为，你都敢作证吗？
0: 嘿，按照你下分到的，就好骂你唔敢啊！
3: 既然是按呢，你都如何以顺风流风抢个命啊？
0: 好，
3: 来人啦，马上喊人处理现场。你随俺到布阵时走一趟啊！
2: 遵命。
3: 你带地堡回俺，俺一枪切入眼里呢。
2: 遵命。
3: 启禀太爷，从蒙冲高鲁豪一案，经地堡上面证实，鲁豪抢烧恩，杀庶民，遵纪可操，无办理方法，而是上面抢命的遵纪。
0: 真的可恶啊！

0: 众军，入好内蒙，
1: 快相逢后船。
0: 好，船入好。
1: 枪，车入烟，入好双筒。
2: 下官，骑入烟林，入好口战不准太硬。
0: 贵人军来可好啊？
1: 好，好，好，好。
0: 唐公突然跟忙我啊，是吗？
1: 太硬了。

0: 左右
1: 是
0: 出去卢浩给官带
2: 是
0: 快念
3: 卢浩
2: 给官

0: 陆豪，老子走来。
1: 嘿嘿，我走啊，你自家去走。
0: 哼哼哼，看你可黑的吊棍，不用心，还不比人家的厉害。若有，将你拖去重打西子台板。
2: 是。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莫打，哎，莫打，俺痛，俺痛，哎呦！
0: 陆浩，你走啊，唔走啊？
1: 唔走。
0: 好，太行时候。
1: 哎，慢，哎，慢，慢啊！
3: 哎呀，宋南公的好，好汉唔是眼前。

0: 亏，留得江山菜，何须磨菜烧啊？先多一皮肉之苦，等我悄悄派人送进，本再向阿哥送信去，就对其对，就是一个主意啊！
1: 哪边来？来找啊！
2: 将卢浩打你洗牢
3: 是
4: 启禀相爷，山东老家催你太迟了，卢浩本刘勇打你洗牢，我咋顶救你啊？
0: 可恶！

0: 是是，这尊神功非尊师派，然后灭仙照明王尊，无垢流香跳苍云，烽火烧苍灭罪阵。
1: 奴才马上启程，
0: 小心行事，莫露马脚哈。
1: 晓得。

0: 共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0: 客家名言电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县河东镇蔡塘巷村。蔡塘巷村位于五华县河东镇水菜滩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二零幺二年入选广东省古村落名录。据藏落印志的记载，闽龙天人间四季上等卷面发通频繁，共生祖孙为家庭防疫。偏非机务专杀教宗逐粒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一夜所提及的水菜就是蔡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蔡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按这个局推向其上古旧事虽然当然主为多处围菜披公婆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凤祥等愿以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蔡塘巷村是南西北三门南门楼巷主要一座转亚教朝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主祀十座名册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等石板路妖怪杨叶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边物人用的是烽火上物人的爱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钻以砍牙床伸出突出牙面技术是出于烽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真文为风丝洞具有浓厚的中原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材坐庄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实行真门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真门两只的死人四米海瀑布梁民间口传海景水菜太头下背要杀罪亚沉年轻的时节可以躺到50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真要想在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扶手点求后的是可以一叫八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两人水菜时就有点失火该村海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使们就可以坐泰木帆船10港以上到安寮梁村顺流以下可以到水桥梅人潮珠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多米的石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人主头两者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局是镇宅村庄基石一体要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网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湿结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年今年下仍然有居民有300人蔡塘巷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变迁过渡相思已经60000多位今年下仅剩下竹柳李秀四像蔡塘巷村正在菜叶分为相火人际关系火海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似单方是风拍时事各相似热度的刀车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细数相称而基金成为村土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乡市的习俗自然有合一切包括婚礼、穷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缝挑拍、入洞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 正月十五燃烧祖师娘灯会是彩灯红村高义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七世子祖先在民生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人灯会，祖上出人肯少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前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灯的展示，增加水彩是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三月二十三，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故事安良出巡游行灯发通，杨故事时节敲锣打鼓。五十还有五六集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是十五岁以下的故事妹，一只故事妹由四十人讲的呢。故今流传三个年年三月二十三，故事人到蒲伯良，阿哥祖孙帕瓜里，阿妹祖孙斯林林。帕瓜里斯林林是当时骨时髦的丈夫，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千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譬如做二世妻女前甲，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木女娘第四集客家故事《江西龙南杀鹿头》，欢迎收听。
3: 现在就是你的下场。

爱比肩膜你哟满山八乡亲赞容啊。满山八乡铁家都来看一来乞丐的热闹。望你哟四月的繁荣赚了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人呐，始终都没给好下场。

哎，一间当铺店，杨春的父母面那里并不闹的，爱出道了，我们问了，既然都爱给钱，一间店让买转平去。

永春的父母要求上龙俺才尿住出点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日给俺毛分钱该就本卷的把你盘费并俺一干你赚了

你拿老钱去带着你星球顺利转。你行我告诉你修团我行掉行山我再好到一家永传一中。家宽永传啊两度梦啊。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他某女人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双双两两，女人感觉繁荣转转，从来神送神对结上夫妻，感情家好啊。

中啊，三楼，我爱繁荣转的从你身份，让你马上就通出，把你带点个神牌微下的梦你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总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呢用不个是你个年轻相啊三不是你年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不忙啊记得不哈一三包的肉就烧成给我给的排位给肥既然融出的地方哦地方上啊冲着老换个身向个风冬眠个奔风入马来

为你种海参变姑娘，唔敢噶上街你再轻松啊！你家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基础，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新妙的，转眼间买的种菜的，再然后我跟娘的阿爸为你的出。

好好的，给个美丽翻了狗卡，没拿来暗串串的腿去。王老板，两公婆盖好进外厅看，救命啊！那个美丽啊，好好的，幸亏今在。

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个首次街，行情是看那里，既然明天一个妹仔免拉我，日时派换。

呀，三宝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冰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的年龄。搞好了一点，前天在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子，今天先办了。年内黑，莫你有驾驶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杠恰三楼。

一旦猫咪娘就敢驾驶繁荣。王姑娘其实就是猫咪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在家见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个亲人哟，两老家又个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0: 动啊。
1: 某人用繁荣镇的一处高老李老师连用三家来的中台一处家家都是上京考试。考了金丝很就混沌很就聪明。

锣鼓塞班是哈愁。从文家里老三家买俺家你到贵哟。

建议下个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江西辽南的石路头。江西辽南有一座石钟头横跨头江，一座头一头是辽南人的恩神顾神像，另一头连接的辽南的山山水水。在头江头的直角呈现还要另一座棉胎楼头，含着石路头双达世纪奎一床铁梯风水。但是石路头一直身边一次人涉到见下，关于石路头有着甘言自称的传说。根据史料记载，A 初头啊是棉胎人立房根子根草的。A 时节，头江上通往恩神是木头的，老百姓到恩神靠的是竹排的，非常土上交通十分不方便。人立房本来是在布尔白相，传说啊，几去瓦乃时节，瓦道一坛检员发来意外之财。发财之后，人立房为了解决头江老百姓经常木头的痛苦，一天金钱紧求。人立房的钱价是当天的财主，期间人立房日以金球超消极鞭策同意大度，不敢出钱金球，艺主敢免疫同金球工人松茶。松茶话是辽南地方风俗，却像奈水师傅做事的时节，东家免疫松珠都会批茶店来以招待其他人。为此，辽南人还立为司机，还将地方官神来作证。石路头开始通工前一年，人力房及时提供材料，当天老百姓吃饭出劳出力，听言做到一火朝天。小头好时记得日，亲家就免疫送茶，虽然想反悔，但是无奈立为司机，只好圆通化为太板员呢。石路头小号之后，人力房一谈检员也好强诶，亲家也因为送茶化为所有接受。头江当天夜，为了监察人力房以及交钱价，去石路头落神一夜，把几个人抛几一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

0: 二三一一循循相拥的生活。
1: 客家语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魂，祖爱的音。
7: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裔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镜头头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镜头头带你出去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镜头头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心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用心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镜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米绿色的技艺传承好。这位是神州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2023年6月，中国第一段深湾海半潜式用心平台宁德一号顺利投放。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用丝短鱼拟中山丹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蕴养着无限的希望。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丝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正溪一河、闽岛一河、宁德一河等多个深湾海用丝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更替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蓝色牛村。今仔日的节目啊，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实践。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13.6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伫咧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伫咧福建广袤的蓝色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伫咧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数理化、智能化的用丝装备为海洋用丝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4月，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关定海湾海峡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好时节。伫咧定海湾一号深湾海用丝平台附近的海峡，一艘载着500多万米带骨组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只

0: 渔民啊，正无用伫咧收船算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赶到阵，再以人工接磷的方式啊，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伫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
2: 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0: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河、二河等深远海养殖装备的投入，和大黄鱼养殖为近海走向了深远海，品质和口感接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3%，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化，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军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叫伊伫面临靠天食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场风台、一场七条，就会当可能啊，和新群乐色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峰讲：
2: 以前黄乡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3: 自潮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啊，就一笼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0: 深远海养殖平台可新港、控风台、避七条以及地龄化养殖等特征，有效缓解了近海养殖资源紧张、甲海洋捕捞业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县境内海域已经落水，在台特深远海养殖平台，养殖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同时，平台养殖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养殖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养殖的面貌，和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县定海村渔民柯浩安讲：“
4: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饵料情况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
5: 现在深远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0: 福建连江唔干呐盛产大黄鱼，阁是大家所知影鲍鱼之乡。伫咧中国出产的每三个鲍鱼当中，就一个啊是来自连江。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伫咧近海养殖鲍鱼，但因为养殖的味道过怪，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番。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陕西也是第一大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河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鲍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下，渔民养殖鲍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永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6: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1吨多，我们有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0: 虽然深挖海优势平台控制海能力强，用时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好真侪用时效是唔加进行使用，这也伫咧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挖海优势平台的推广加应用。为了帮助用时效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勇士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勇士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7: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一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0: 根据将近两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勇士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勇士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号已经伫咧定海湾正式运营投产。闽桃一号是中国第一台立即 CCS 半潜式海陆融合勇士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勇士海陆平台，同时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地灵会议室等多功能设施，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研发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8: 这个闽桃一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0: 闽桃一号开创了南溪牛村加海洋文旅发展的连江模式，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提供了好的经验。即阵啊，福建的海洋渔业正伫咧为近海勇士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勇士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勇士转变。伫咧更加侪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咧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回回记家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上侪回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回专业合作社。接下来节目啊，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历史记家团形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泥塑是一种古老常见的中国民间艺术。山东高密是著名泥塑之乡。高密聂家庄泥塑起源自明代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高密历史甲破灰泥画剪纸木箱斗阵入选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啊被称作是高密四宝。回回记家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众多回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历史记忆传承好。
3: 做这个泥塑的话，哈，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4: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1: 在咧高密市强中镇聂家庄泥塑非遗专业合作社，泥塑传承人聂平正伫咧为客户啊制作一批叫号。讲起成立非遗合作社的想法，聂平就爽爽地讲起来。
4: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5: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1: 泥塑实际上是聂家庄生产的用泥做的顽固。根据聂氏家族记载，聂家庄泥塑第一次出现伫咧明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的顽固到周边村来卖。聂平的老爸聂成喜介绍讲，聂家庄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一次的烟灰。烟灰棒料，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刻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6: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5: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想，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属性。

0: 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1: 念家中年数具有声形动素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十几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念家中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制的土瓮啊，而即阵啊，却是春夏十号左右。
2: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0: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五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三五百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九零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儿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五十多了。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2: 65岁以上。
1: 传承保护非遗技艺，第一关键的就是后边有接班人，佮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性。但现实啊，却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一讲起这个难题，念兴趣就一直伫咧摇头。
2: 这个咱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0: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8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8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8个小时，有可能是10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2: 但是这样下行。
1: 1990年出生的廖平，作为细汉就伫咧民间艺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廖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袂用失传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廖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最近这几年来，廖平是到处游学，一处创作的用料，参加各种文博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不同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3: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0: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的话，非遗非的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有当地的一种特色的泥、特色的物，当地人来完成的一种环节，并且这一项手工艺一直影响着某一方水土的人。
3: 来，同学们，那么这一节课咱们就按照
1: 每礼拜拜三下晡，是廖平为革命系强总镇李先生而上豪华会为课的日子。最近这几年，伫咧革命系多间的学堂当中，廖平拢无定期的为学生来普及泥塑历史知识，甲学生将个传统代表作品较好的册批上色等关键流程。
4: 我叫聂维山，我学习泥塑有3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课程，我会把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5: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1: 定期的绘画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绘画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内。

0: 内面带行了弘扬传承的经济。但是猎兵发现，只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用挥挥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挥挥工作，以及进入了更加深入的想法。也就是轻松合作下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1: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2: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0: 一行老手机，做好一行人，还有一座城。下一步，两边各地的花卉加文创领域发力，和花卉企业在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1: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2: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啊，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滚，我是主持人盈玲。在咧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为了追求可观的目标甲效率，你忽略了身躯边的美好的事物甲快乐的瞬间。因此，拥有一份快乐清单至关重要。今仔日的节目就予咱斗阵边听歌边来梳理一份家己一切的快乐清单。

大自然是地火的调和者。透早是一日当中第一米火的时阵，当第一缕的阳光透过窗仔帘洒入房间的时阵，温暖的光芒是环绕伫咧身躯边，带来一种宁静甲温暖的感觉。又搁或者是走入绿荫当中，感受大自然的馈赠。阮会当漫步伫咧树篮当中，听风伫咧树叶之间轻轻的摇曳，感受大地的脉搏甲生命蠕动。静静的坐伫咧湖畔边，看湖水泛起涟漪，投影出周围的景色，让心灵定静，感受新的一年的开始。

站在咧人可可的街道上，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加气息，车辆的鸣笛的声音，路人的吵闹的声音，啊，佮有商店内面的叫卖声，构成了一把真无闲，而且有趣味的城市画面。甲身躯边经过人微笑，甲朋友握手问候，让身心感受到一份温暖加亲切。

读册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会当予人伫咧日日行间找到灵感甲力量。选择一本家己喜欢的册，来静静的倒伫咧真舒爽的沙发上啊，来感受纸之间的这种散发出的淡淡的香味，得到作者的笔触，进入一个又搁一个流转的故事当中。又搁或者是挥毫泼墨，将家己的感悟甲情感写落来。和心灵伫咧文字当中得到释放，和思绪啊伫咧纸上飞扬。

品尝美食也是一种真多点的快乐，无论是一杯真浓香的这种果啤，还是一块真甜的蛋糕，又搁或者是一道美味的菜，拢会当唤起味蕾的感受，为味觉带来甜蜜感满足。相款，甲厝内人、甲朋友斗阵共度时光，也是一种快乐甲幸福。会当欢聚斗阵来化身，互相的支持，互相鼓励。

快乐不是无对，咱有可好的行为改变才是第一重要的。就亲像是不相款的成长，温柔的书店着家己的基因，从龙书家己的天堆，这就是一件真了不起的代志。珍惜生活，和快乐清单成为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和快乐时光随时伴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

0: Песек Саяся Ими.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军。
3: 所落来，你要听到的是闽南听戏台，
4: 一口一点的闽南之声广播，
5: 闽南之声。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6: 闽南听戏台，
7: 大家小招来，
6: 我南音甲高架，
7: 各种剧种来参差，
6: 有小有大有三花，
7: 有我有你有人陪。
6: 咦，啊啥人陪啊？
7: 闽南之声，小兰陪。

兄弟们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身在台湾观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七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库沙勒贡呢是好徛下贡吼，哎，该加起该吞并了哈。那这个国王呢，中秀王啊，阿牺牲家己啊，第一临终的时阵呢，吩咐伊的这后生中兴啊。中兴太祖千万唔通为伊报仇哈！时间一过呢，就一年呀。一年的这个中兴太祖呢，是稳固山脑，做了一名的这种菜人。突然间有一日啦，有这个官员要来找伊，到底是安怎呢？是不是发现伊真正的身份呢？那究竟会安怎来应用？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由明花园所带来的这对精彩歌仔戏。

0: 中秒主人，拜托，恁给转达一个啦，讲我这时吼，一个粗面，不方便见因啦，我告辞啊。
1: 等一下啦，中午啊，这人应吼是专程要来见你的呢，
0: 你若是走，我是要安怎交代？
2: 是啊，
0: 专程要来见我哟。
1: 大人驾到！
0: 你看，
2: 来啊来啊！

0: 两位大人啊，伊就是我讲的中午。
1: 哎，中午啊，我见你啊，拜见两位大人。
2: 初明，中午，拜见两位大人。
3: 你就是那位中午。
2: 正是。
0: 哎呦，中午啊，你莫紧张啦，咱两位大人因是吼。

0: 所以我们才想要问看卖，
1: 问看到底是啥人情，手下不还无机灵。
0: 想要到问因两个，因竟然甲阮讲，拢写菜根本无算啥物，若要看真正好菜，就要到恁的菜园来看。
2: 对对对，这来到菜园一看，哎呀，果然这的菜劲到是不得了。因两个讲这的菜全部是你种的，所以我们才更加想要看卖啊，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当种出这么好的菜？
3: 啊，原来是如此啊！
4: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啊。

是安尼啦，这一切吼，拢是阮主人甲祖庙教导有方啊。那若无，哪有今仔日这个成果咧？搁再讲，其实吼，这菜甲人拢是同款的啊。只要咱用心甲因对待，哪有可能会种袂好咧？

0: 这中午讲得真对啦，不过这嘛真难得。今仔日唔知是吹什么风，将两位大人吹来伫遮，这唔知是有什么指示吼？
1: 哎呀，您有所不知，国王要求各顿的菜肴拢爱无同，为了出俗，将来总破西大家拢想破头壳，人人叫苦连天呐、啊。
0: 那呢，我明白了。所以两位大人是看到阮这菜园内底种的菜种甲这么好，想讲会当送进宫去做料理。
2: 无错、啊，
0: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其实中午伊哦，除了会种菜以外，伊煮菜的手艺更是高超。
1: 敢有影？
3: 当然嘛有影，有影咯。你若是唔相信的话哦。安尼哦，不要紧啊！阮厝内面哦，阿哥为伊哦亲手所做几项啊小菜，恁店家稍等一下，我来去旁来给恁试看卖。
4: 祖庙，祖庙，等我，等我，我做一顿。
5: 你，你。你的相貌，
4: 大人啊，小人吼、哦，相貌平凡啊，请恁莫见笑啦。
1: 平凡，但是我若感觉你面色面色。
4: 哎，平凡的人当然嘛是大于正面啊，看起来拢嘛面色面色啦。嘿，只是大人。恁拢尊贵的身份，哪有可能甲我这种庶民会有熟识的啊？
1: 这，说的也是啊。
5: 中午，老实讲，你这个少年人啊，看起来原本你的家世应该袂歹，可是为何你会来此种菜呢？哈？
4: 家族变故。父亲命数，母亲失踪，孤身一人，流浪天涯，多望主人、祖庙的圣灵，我才会当伫这个所在种菜、煮菜呀、啊！啊，风雨历历，难以说尽哦。
5: 原来如此，可怜，可怜呐、啊！
3: 小菜来呀、啊，小菜来呀、啊！两、位大人，来来来，快点试看麦。
1: 真是美妙啊！

0: 这口味啊，古年与众不同，唔止啊唔在味，愈食是愈煞嘴啊！
1: 这菜来完好，做出来料理更加好，那是将伊带回家，一定会让人国王欢喜，解决伊的问题啊！
2: 问题，阿公伊到底有虾米款的困扰跟麻烦？
0: 哎呀，您有所不

0: 啊，这件事，这将来所会总破西，都已经辨别出把戏了。所以，我们才来到外面来找人才，希望会当打开王侯的胃口，甲伊的笑口。
1: 是啊。
2: 王侯，您所讲的，是不是已经破西了？讲长寿王的王侯。
0: 乌沙罗国长寿王的王后，哎呀，啊，这都已经多久了，哪个有什么乌沙罗国呢？
3: 这是一个真大的机会哦，中午啊，哎呀，你真在是有运气真好呢，有机会会当立功去为国王甲王后主政，哎呀，这是天大的福气，赶紧向这两位大人说多谢啊。
2: 这。

0: 别看麦，阿奶目眶红红，你哪里哭？
1: 不是啦，我不是在哭啦，我是因为吼，
0: 啊，因为什么呀？
1: 欢喜。

0: 我来如此，少年人，这是少年人啊！
1: 中啊，只要你肯入宫，那呢以后宫中的代志，就阮两个给你做靠山。
2: 多谢大人。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相见使人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朋友，国王为着你，费尽心思，用心良苦，这一出演戏，特别为中华，请了一位独会会员的总统赛哦。

0: 兄弟兄弟们，脸不脸不？
1: 哎，你到底什么人？有如此的才华呢？
2: 禀国王啊，这个人啊，真用心咧种菜，所种的菜，所煮的料理，拢非常的好食。
3: 相信国王，你只要试过一摆，保证一定会风靡武穷，甚至终身难以忘怀呀！
0: 哼，敢真正会当使人食甲如此的惊奇呀？甚至感觉令人不可思议。本王倒要看卖啊，这人有多大的能耐？传到宫殿，本王想要见一下伊。
3: 你先早就知影国王的心意，我早就命伊点在宫外候传咯。
1: 选他进宫殿，
2: 国王有令，传总破塞进见。

0: 破西啊！国王团团你是对你有兴趣，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啊！
1: 但系国王那是对你赞叹，将你来重用，你是唔通袂记阮两个一见之恩哦？
2: 当然，当然啦、啊。
3: 这个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林祖的中秀王这个剧目的第七大场吼，那了解到原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中武吼精彩精加上加好吼，主家的这个功夫也袂歹，所以奉请到皇宫来，那伊是不是望甲伊的母后来团圆来见面呢？不仅个干脆来开店落去，明仔载上快时间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六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手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台湾歌戏的一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八大场。这期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吼，成为一名真出色的种菜人农民呐、啊、吼。那伊种的菜呢，拢生啊真好看吼，啊个真好煮食，所以呢，就奉请到了皇宫来啊为国王甲皇后呢来煮食。那伊啊一心呢想要进宫吼来报仇吼，因为呢伊的这老爸中秀王啊是和这个徛下国的黄毛大刀国王呢是害死的吼。那伊是不是也伫个饭菜内面劳动呢？有法通甲伊的这母后就是皇后来见面无？那剧情的这发展又个是如何？其他你的时间，咱到阵来欣赏伊进宫的这一幕的内容。
1: 宗菩萨见过国王，
2: 你叫什么名？
1: 小人名叫中武。
2: 中武，既然本王，为何不打头呢？
1: 粗民有罪，无能不敢。
2: 恕你无罪，打起头，让本王管来。
1: 多谢。

0: 你的面容，我真面熟，本王该先淡定要看过你。国王，中国是一个村民啊，你高高在上的国王，怎有可能见过我嘞？
1: 无见过你。
0: 两个面真熟悉啊，该讲啊，你该不是重生派走吗？
2: 不是，我唔系，伊唔是阮囝，
0: 你唔捌伊，天下间哪有这多好代志？两个人无熟悉。
2: 恁的共款啊，共款啊，哈！文龙面前，你莫骗我。
0: 你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重生太子？
2: 哇！拄着真经，见过重生太子。伊不是太子。
0: 伊不是。
2: 啊，
0: 是啊，父王。

0: 丢！哎呀，国王只顾怀东怀西，未去吃素菜咯。中午听讲你的手艺特别啊，本王今天爱试看卖啊，你的手艺啊。
1: 哎，父王，这菜看起来伤快素啊，一点啊都无好吃，也无不如努力，请去厨房。搁定做一道啊！
0: 如你呀、中午手艺十分米齐全，而且菜色搁真哩特别啊！何况本王平常时大鱼大肉食惯是咯，食这素菜又是何妨呢？
1: 王，
0: 如你，你是安怎哩哈？莫非我明白了，中午这道菜就是由你先为本王试咸者。
2: 这，
1: 哥，我刚刚到店见哦，要不呢？你我想吃吧。
0: 无你的代志。吃。吃。你给我吃。吃。哇。
1: 这菜都已经冷去啊。我看那是都卖吃吧。
2: 讲。既然是你的命令，那我会先试着。

公，王后，公主，请放心，在里面无下毒啦。是我中王一片忠心，天地可。

0: 哎呀，中午啊，你不但生着一表人才，而且是胆识过人啊，所做的素菜，色香味齐全。本王今天得到你这文武相全的良心，太欢喜了！本王太欢喜了！中午听着，本王下令，你做本王的随身侍卫，时常陪伴本王。
1: 多谢国王。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台顶唱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公主，其实已经爆炸，表哥无要回宫，来这个花园做啥物啊？
1: 我心中郁闷啊，想要伫咧遮失火环境，敢袂用诶？
0: 会用诶，当然嘛会用诶。公主，你要失火环境，那呢就要命啊我来陪伴你啊。
1: 唔免啦，我想讲要家一个人伫咧遮小静一下，要无？敏啊，你去花园的门卡口遐顾咧，万一老人来，马上叫我禀报，知无？
0: 哈，花园门外，哎呀，公主啊，这个花园这么大，全部花草又搁这么多，要我去门外等，那呢，我就看袂着你啊。
1: 看袂着是上好，我即马上无想要看到的人，就是你，看啦。叫你去，你就去，这里啰嗦要做什么？赶紧去啊！

0: 公主，你认到人了，我是中午。
1: 你莫得怪别人，却骗不了我。你就是重生太子，我知影。你来到此地是为报仇，你来。
0: 既然和你识破，那我人就伫遮，马台马挂，水在你。
1: 你。
0: 我安怎？你无想要杀我吗？那安尼我厨房真无用，请。
1: 等一下啦，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希望你当到时向我讲，要你所做饭菜到底有问题无？
0: 问题？
1: 嗯。
0: 哦。第一次是要问我讲，我是不是有伫个饭菜内面下毒吗？你放心，我唔是迄种小人。
1: 那就好。其实我今仔日约你来，还阁有一件代志。
0: 你是还阁有啥物代志？拜托你做一摆讲个清楚好无？莫浪费我的时间，妨害我。
1: 你别这么着急吧，重生，你看，重生，
0: 母后，母后，
1: 重生。

有戏，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近，但是只能徛伫远的所在看你。我都这近呢，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见着你，甲你讲话，有希望。

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我父王对不起你，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弥补，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就是尽力来当保护你，莫阁恁继续造成伤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

0: 御酒赠让，美美御酒，腾御酒赠养。
1: 徐娘寿腾撒国御酒脚步，
2: 盖也御酒晚乎，嘎子把圣些物，苏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撒国御酒。
3: 徐娘秀腾美丽与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与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嘞王上鬼女啊鬼站的火比站的嘞啊好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与酒啊能干你是给个字啊写就给个握举啊给你阿仁三角多呢写着我你给个错女黑麦啊给能干你要一个这个还给上阳镇还没有个四元村啊给个字给个脚在给带火啊，脚拿去飞兜一个个扔。
4: 嗯，
3: 刚进来呢，这个把子点拿去，这割啥血，腿那个脚，鬼骨给那个把子点拿去。结果那
4: 扔啊，必须割对齐
3: 啊！对对对，结果那啊点普通的把子来过给五年，可以兜嘛再给你走呀。
4: 我天哪，对不起。
3: 啊，这是那个你不讲西可以兜嘛再给你。那虽然是在有时反正有时过给那个给个脚把子点了去以后有时陪着割杀血的呀给咬汁啊无农产啊反正给你们是这个把子点洗了去以后们是可以把锯你刚才该谁鸟多呢该有时我你给个错女黑麦错女黑麦那个也将任务我你这锅给手车大鹏大鱼都鱼大线不系统有时候我你那个错呢给给的话已经做行都给给做手册已经是要梦吧我你一堆这个再过给个法家错呢给法家那个错呢给字啊一岁啊那要不那个你要衣服叫一堆这个啊我你给个中盖手册以外呢会被我你预盖手册擦你给个都鱼那个梦打啊这过你啊你记得吧娘黑错呢烈雨啊四个地火你是在虚
4: 大棚的东西
3: 对这个蒙路你是带我你中盖手车擦鞋带几个飞机无几个擦客的工具呢
4: 车客工具
3: 车客的一个工具啊可以在虚几个大棚啊都有一个西多于你说几个农历一个冷雨多种啊其实是一个各种一些要那一个故
4: 要如果只是一个谁防晒的多种的样样各种
3: 啊
4: 你是如果几个碰了多种哪个那么下的哦你几个陪着我呢你这种最好
3: 的对类似要那一个故要是陪着过你起来呀你车买你就起来呀登东有那一种鬼故啊那西拉雅文你法家那个可以写错的西亚字啊写错的有那一种利息啊所以大姑娘可以有时候你要给工具死给我你行都给还给带机给我你又可以离的一买还给行都给预定买给写查给打不意思啊该用又过来是带我你错的整该查你给雷声是要费和给泰国的一个主要呢那个一个手册的国际我你一堆这个国家一个法家已经擦些行动一个我也吧你也马当一个擦里女擦与擦你里你要切过你一女啊该国家是非对不起一个手指再带我你在国际的农民的八队的国际我你手册擦你啊或者将要一个 days 一个 day 啊结果可以替我你在国那个一的农民一个 today查富那个与力的户籍一个非协同一个属羊的谁呢
4: 对
3: 陪着阿子你来过给我你问你这过于些手册给不着一个米这你要一起能上顶妈妈差里你是连起一把人才嘛当啊西多夫你要带我整个差你的在中要非和一个对去一个的火那我你这过你要自我你预酒那个要行都有如果专该讲讲小而精专而强呢有如果那你有如果真当你了真你要通过要求国货要是要某一桌还该插捧得比合打过的我走做几个步子干咪那个来过给我有如果要不你该得火要一等一个还该得地陪着过我你要来得火该得比国要来得火杀得比哥宁该困难黑布哥宁你谁有抓你那个债务要弄苦于来自得你给这伙可能谁有抓你就给查理你给查理啊歌词你给谢就给统略啊不你点头干咪还给你给打瓜可以骂的词嘞那是个小而精大夫整个这锅呢

0: 也收成个方便啊，又要庇护的吧。那上个你错了，那个这个整体来过给我啊，配着过个字啊，发家物业将将来的一个飞河一个脚这一个咋过呢？个名气嘛，马上跌去个就乱手吧那。配着过你错了，鱼鱼沙丁妈妈的谁是发家修这个对嘞，得了差距一买。给他休息做啥呢？做水梯，我你洗洗过手梯嘛呀？做水梯噶是吧？
1: 对啊，个水梯通了就还比过，
0: 又是
1: 嘛自干呢？
0: 对对，给是咋能能给说放假一买呀？为江古行都智能户一个系统一个那个辨别，何个有张了这个帐篷谷那一个通得。然后那个一部机为找了的三股拱系三股拱这个通得，就是个何个因为张大夫帐篷这个盆栽。雷声啊，只要一个整队的个雷声，下面还嘞一般的可以找上故宫，你可以就是鬼道啊，就是按你便宜的来飞差棚。
1: 嗯，
0: 哎谁可以把错别了？这个要你么子拉得得拉得得了，拉得得了吧？那家来过给我给可以修古盖火米，古盖还盖立天一脉，我要么子可以插上去给个给个我爷啊，那个该过户。那上个我你整个错女，那个一张技能列个智能放假一个重伤吧，买那可以吃了一个发个列棒在当。
1: 也帮我来当
0: 问题。那上过那个一的农业啊，户口多年抽一岁吧。大家过那走吧，过农业行都没如此可提词哇。
1: 对。
0: 那个在我你行都给个苦谷啊和给个产业啊，给又是个收菜你浇熟啊和啊给农业啊农村人呀，反正给行都大家过屋子的走在左右啊，你上个碰脚吧，上个治愈吧，上个谁死吧，上个左背吧，我可以泰国的给买个得货啊，脖子还给得货啊的血茶故宫啊。也就我是一退户给呢，差些给一个退息啊，他整个余力的多种，但可能乌龟有的有赫兹啊，该要是问你那个在过手车，要是问你错了那个给个大棚啊，给手车大棚大雨，那给个门啊，杜拉德也要做一个例子啊，给你们下过一脚，可大可能过得高兴。

0: 拘捕奥运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5: 徐娘小头，你给我五五啊，等等，今天你管五块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个杯。
5: 杯。
1: 嗯。
5: 又是杯。
1: 杯。
5: 啊，又是上来个上杯。
1: 上来个上杯。
5: 啊。
1: 我你过把东菜饭变面给上做这一杯。
5: 啊，又是杯毛。
1: 啊，杯门。
5: 啊，皮毛。
1: 啊，杯包骨。
5: 皮包骨都一
1: 头大，头大，
5: 嗯，
1: 啊，被动，
5: 该不是被头儿啊？
1: 不是，
5: 被动，
1: 被动，
5: 该咋叫？
1: 被动呢，就是其实是碎皮呢。
5: 那个？
1: 哎，被动捉人。我你那个当我妈，我你妈背的呢
5: 啊？
1: 比如说你那啥，我你被动捉人还给他补补。
5: 啊，又是边角料，
1: 边角料，哎，皮的头，头啊，又是边角料。
5: 哦，这也被疼
1: 啊，被动，
5: 嗯，
1: 啊，我要跟你。冬笋啊，冬笋能背高，
5: 冬笋皮很厚，
1: 哎，是剥一层一层
5: 啊，剥了一层又一层，
1: 对是对是
5: 啊，
1: 要该那个北秋西
5: 啊，北秋啊，
1: 哎，
5: 北次那个日子归故，
1: 嗯，北秋我你给你放上我你先忙大姑娘呢，
5: 啊，
1: 北秋西，北秋人意思，原来那嘎达那感觉过个北秋西上过个北师傅，
5: 北师傅，
1: 你们的也是个，
5: 啊，
1: 但是本北秋不是北师傅，
5: 那个，
1: 哎，
5: 没咋叫，
1: 嗯，他还是不学会的过了还要大姑娘要到个木一万块过去的，
5: 那个，
1: 哎，北该那个北秋北秋西，我去一方法的肤色对我，
5: 啊，很小气，
1: 对，吝啬，
5: 啊，吝啬，
1: 呀，小气的吝啬就北秋，
5: 啊啊啊。
1: 啊另外给你啊，我你过呢，叠被耶，
5: 啊，貂皮，
1: 宇宙男你是哪个接触被啊？跟那接触被啊了？
5: 啊，皮鞋老
1: 啊，啷个我你去嘛鞋啷个过啊？你给吃
5: 嗯，
1: 吃过
5: 啊？
1: 啷个过被啊了？
5: 啊，
1: 接被啊了？
5: 哎，
1: 我你尝试去管你了，你了，
5: 要
1: 希望是被给冷打啊，被冷杠
5: 啊，冷杠
1: 冷杠
5: 有
1: 马甲
5: 皮夹克呢？皮马甲
1: 马甲
5: 啊，马甲
1: 啊，马甲不是
5: 带带带带带带。
1: 哎，别人讲，
5: 嗯，
1: 把这挖掘机上的这红杯
5: 啊，封皮
1: 四杯，我你来给讲一声过来，四杯我你看过的，
5: 要的，
1: 我你是来四化的那个加码那个博四杯，
5: 博四杯带的，
1: 哎，
5: 这个在那一档杜拉路黑脚贼那高宁的黑脚，
1: 嘛这要就学难过的啊，
5: 嗯，
1: 比难啊，哥哥啊，我是北国的呢，我是北雷国的，哎呦，
5: 哎又是。蒙古国，蒙古国
1: 就槟榔国的，就是我是贝勒国，就是外表的，
5: 啊，
1: 没有深入内，
5: 啊，
1: 内在的。
5: 啊，
1: 这样我呀，你是这个西
5: 空，
1: 把这个西对，把，
5: 嗯，
1: 这个日给两三百块，你给我上当的
5: 啊，晓得。
1: 槟榔的呢，我过贝勒国，
5: 就是大姑呢，
1: 大姑哎，
5: 啊，大姑那个姑，嗯。
1: 然后给你是薄片状的东西，我你遇见哪个贝？
5: 嗯，
1: 豆贝。
5: 啊，豆腐皮啊，一当补习补啊。
1: 对呗，我你这个就我你过个那个是关键，你是豆腐皮是给做补给
5: 补给那个啥的啊。
1: 对呗，
5: 啊对呗，
1: 啊，要往一次吸一次。我女经常问我牛几次对呗呢？
5: 牛几次啊？该要腾骨呢？
1: 牛几次对呗呢？
5: 啊，该也要腾骨，但是意思复杂行那个，但是啥的给啥你还该
1: 就是
5: 很肉胀，
1: 很肉胀了
5: 啊，你很肉胀
1: 呗呢。我要给夫人来的是个意思，
5: 啊，你意思
1: 给我你遇见那夫人能过的，但是要那个日军贼
5: 啊，
1: 瓦贝我你们能过的
5: 瓦贝咋叫
1: 顽皮
5: 啊，脑疼过
1: 对吧，我遇见夫人能过的
5: 啊，都让你上去日女
1: 你
5: 咋能
1: 错哭能爹呗
5: 啊，爹呗要过的小皮
1: 我一杯茶哎，
5: 啊，橡皮茶
1: 哎，那么子要过的啊，
5: 嗯，
1: 是刚刚我给北秋娘给你供过吧，
5: 啊，是
1: 吝啬意思啊，
5: 嗯，
1: 我要给你是北吃
5: 北吃，
1: 嗯，该西芒大姑娘个北吃，
5: 该咋叫？
1: 北吃，
5: 北西呀，
1: 嗯，北西，北不是北西，北吃。
5: 那啊，那
1: 妈妈的。巨蟒子母一句意思。
5: 那啊，我要妈妈大姑娘说呀。
1: 北塔拉乌。
5: 北塔拉乌。
1: 嗯，
5: 该咋叫？
1: 又是北府弄，西哦，到有水西那北塔拉乌。
5: 啊，有的烧伤的。
1: 西欧弄在那吧，哦。
5: 啊，有的烧伤。
1: 西欧被他老吧呢。
5: 哦。
1: 啊，没事，西欧被他老。
5: 那有的些西欧给弄鬼故呢。
1: 差不多吧，
5: 差不多
1: 那个意思，希望被他老啊，被他老我要过的啊，然后给改，但是今年我是希望把不，然后呢希望背一次
5: 啊，背一次，
1: 背一次，然后呢还那细细的，然后你意思是背一次，
5: 阿伟啊，忙忙死了，忙忙死了
1: 啊，
5: 你懂吗？咩？乌兹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4: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将这颗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6: 几只宇宙红吞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的女与疼与思绪。
7: 大姑娘好，我七霞，虽然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的女。今天七下个大姑娘，介也根据宇宙的运行节奏，力度如七年都挖你些呢。啊，你就七年都挖你些呢？多年错个咋子？我你七个咋能噶的？当侬个要来当你屋里吃辣物哦，屋里当侬个内子最偷的那天，噶七米七百那一七，差米只差不能吧六吧。当侬个七百那是嘛多，差呢嘛差些，还是个七年都挖你些呢？挖下个嘛些，挖米只挖不把七米七一七呢？那个咋子人多一力度了呗，反骨了。别让西哦，你请咋呢？你在我那里启发的白客，你差米子差个六八发的，多一我反骨了，差人有那股力度了，你吃的。可是别让我过，我叫啊，你翻到哪脚呢？翻到力度了，到亲戚都挖你血能呢？那个给住的女人找了杨勇，要来那哪当了过？悟空嘛的无缘无故那力度了你吃，路对路我娘老带我吃的啊，老走咋你日个，老不给脚扶好，给那有能能的那股力度当吃你反骨了，那没我娘差个能。我瞧阿哥，你翻到力度了呢？翻到脚生气，都挖你鞋呢！我家伙。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美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13: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五子火酒。
5: 我是阿仁，
16: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舅可以呼啦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涨到货币涨到嘞啊！好了，既然如果你撒国宇宙，今天和大姑娘过过一个意思的一个故事，个意思呢？晓得大姑娘晓得晓得啊？人类黑麦，人类李国杰黑麦，该晓得大姑娘那个要拿到猎杠，那个通过耗子那个成年人啊。就可以点卡喝，就可以吃啊喝，就可以狗有该上一脚椅子啊喝，上一脚狗骨啊。啊，人呢，这个李国杰雾霾呢，发生大姑娘下的这个李国杰雾霾啊，啊，要色列个塔乌，色列个塔乌，就搞做哪次？该点么要两年呢？要牛头吧？要提拔牛牛吧？
5: 我天嘞，我从你那出去吃个
16: 毛？还要修点鸟毛猪吧？
5: 哦，该要五西用个？
16: 还是西五要？这个得活家你呢？人类娃子。给孟子会巧合吧，就人类娃子，
5: 赶紧把吃椅子给带混。
16: 啊，要个棒嘛，可了的。大姑娘下的个人类娃子啊，过去又是给带货，赶紧是。
5: 是吃椅子吗？
16: 啊，对，赶紧是开始给几五买给娃子啊，就在国买特意买的枣红药啊，杭州宇宙给成年人啊，额外找去吃。那个一张任务呢啊，宇宙成年人一个阿叔找去一些五一个飞一泥芒一个去吃吧。要的那个巨蟒啊，可以出半个五角头，上等的可以拉去。
5: 啊，
16: 又五来吃一口猛一个鱼头，跟鱼头还是蛮要猛的。嗯，这要求莫得输呀啊。啊，娃要你要的那个，
5: 你还要吃呀吧，知道不？
16: 我要吃呀，但是我老吃苦。
5: 啊，你吃家要你那要闹西家过，你还都吃一吃一没了没？
16: 哎，我是应该弄妈妈自家弄的那，要是我带上一个人么子，想吃
5: 想吃腐豆，
16: 想吃豆闹难割，要陪上吃牛冻，要娘我再吃
5: 一个。
16: 哎，对，我是弄一脚弄，但是杭州弄有四许多吃还该新鲜感呢。
5: 对呀，
16: 上些狗要上一口吃，大姑娘看到我说啊吃一吃试试一没的。是吧？
5: 嗯
16: 啊，概念我反正没得要收呀，估计娃要你学街舞嘛，要你那个学打腾鼓吧、气鼓吧、阿舞摇，可不要学打捏捏啊、捏捏手啊这样的，要你那要学打谁吃呢？有时光给该啊，洗衣机得买，
5: 嗯，
16: 估计头天人一岁，要黑脚给估计是富人黑脚多你，结果改脚大把多一岁，又反正我改脚就打鼓当娃买学打腾，
5: 但我懂你意思吧？
16: 啊，
5: 你
16: 捏捏
5: 过过吃，有时我你那个喊哎，谁给一个手烟火气？
16: 但是呢，
5: 洗衣机里吃么子？你中国家哈比你活不开呢，又不是？
16: 对，
5: 我你又经常吃八多一脚，给火个上人又是连一个，要你过午吃谁？
16: 是，再给得火你该咋过呢？我过啊该。上头那个那，李国杰武将武要还该杭州紫砂区个，史上黑戏嘛，杭州紫砂区。
5: 上头李国杰哦。
16: 啊，要还该武脉要给中上区域要给雨给哪里的？
5: 哦，我得给洗澡吧。
16: 你洗脚多？
5: 啊，上头李国杰，我弄得给洗是黑门，该叫你红的不？
16: 哦，不是，该是还该呢，还该史上黑门还该呢。
5: 啥武杰不？
16: 啊，啥？对，啥武杰？嘛没得，哎，反正啊，古老啥武杰，哎，反正该咋过呢？反正好像是黑戏的。有个黑戏
5: 啊，
16: 必须是该弄么子啊，或者弄么子去。
5: 老干一呢？我反正交际呢，我你那个过半岁的兵呢，当我都玩得着。
16: 但是啊，反正给个打工人五块找点干点干事，反正给个得活，该得活呢，反正要的那个学的字好的呢，又呀给个得活啊，又是吃一些给个，要不市场黑戏打工人下的，很
5: 多人帮手挪你，
16: 帮手嘛挪你呢，找给吃。
5: 这些市场部门帮手要是把多别个都给得。
16: 对，杭州那个有些个做杭州妹子呢，俺过要给咋过呢？有时过要的那位唱给个老力。
5: 嗯
16: 啊，糟糕，吃一次吃，要的那有个，有时过要的那位唱个努力早去，要的那有时，真心呐，账上早去过， 让合吃的没事，反正买个那糟糕物
20: 质。因为你其实老个市场老个，我也讲一声要找吃的。
16: 嗯，对呢，对呢。
20: 而且如果市场部门当我要后来干当我，不过要门给排多。
16: 嗯
20: 第一杯果子哦，你一把梦要吃啊，是哪哪喊你们洗下找市场部门吃的。
16: 对。
20: 给我没有那个剧痛哈的。
16: 对洗，那个反正那个我你果子给个业务空干的，得找那找内务。
20: 嗯。
16: 然后到那外找还该电水。陪着过你上头的国家是也叫叫不你还该热吃一摸还该借物买物空嘎够了阿累啊反正我是买药囊啊妈妈都囊囊上个买你的药嘎不嘛外头来的飞都一类将来啊就可以蹭了呀
20: 蹭
16: 了啊对。有时候给你过呀啊有时候给

0: 一加上那个雷拉河啊，然后给那日干一比那是乐意就一直，那什么连人连死你抽漏洞给他发嘛嘛都是。干的面是客外行都比干面只要给冷的啊，又怕巴又过，你要是能又是过，再找狗给来又是个给你找这种这种客来，让子过点个节物嘛，一个空干这个内窝吃。
1: 嗯
0: 啊，大家都给那找个羊在那得搞，要同样给找狗来。那要狗来那次要米又是个鱼连衣的吧？
1: 要我行干大，你发给脚，你给那货，你再别那发醒了要脚，日前你鱼狗可能要摸脚。
0: 是。
1: 你摆子当个蒙布给开取用哈你脚，要是要取嘛？
0: 要我给个那货雾霾日还该空干是飞头，要第四嘛本货没个结尾空干。
1: 有哪个能你那个怕大那块大当我要来那发醒了块大那东开你这个一二这天，
0: 对，
1: 那狗来么？
0: 干米还该日啊该我你取一个中二等在喝酒呢，好吧日正啊。啊是啊地啊给了地上啊给了
1: 不忙
0: 啊我得给还该说的高通啊嘎得给了自己给冷的都是去咪啊打了火鱼啊找过买个那个买个不忙找代际
1: 嗯
0: 那上过台东给个谢培给个楼人给鼓手那上一摇大概要四个女的妈妈呢得给个自筹给了谁是得给打了次一摇
1: 嘎
0: 连人连死你得该扔的袜子你是可以忙娘卡啊高密登录一该该举有的过避免同类竞争呢有的大姑娘给该通略啊放开你有的过负担过你这大姑娘再要讲这给我你有的过懂在乎他都给我
1: 懂在
0: 乎懂在乎他都给我在有些样的不高呢意思有的过你通略看到的越来越多要不你塔啊塔不都买个互动一就交流一门子可能想要互动一的
1: 那
0: 个卡楼那上过你给这货上位那个让吃上位物那个让楼里上位都
1: 让楼里哎
0: 不对你有这个陪着过陪着过给你五的血客汤你可能吃血客啊有的那一把呢你找那个可能买个这货如拉合一啊有超你喜欢但是你够一样味道啊一样样的啊要血客啊要铁板烧啊一样你啊楼啊给你金汤啊你水煮反正都是都那个绿都是都你买个塔发那可以下羊给再给那你给那有那你整个日子得买下羊给那啊有福没事的吧
1: 带戏
0: 哎那上个买个地啊我在派吧买个地啊我要日记给独门手艺一岁的
1: 对
0: 啊还要你给你搞啊这个木子啊给你油烟净化器吧啊这样一类控制吧这朋友预约吧谢我给预约吧无外找的给就是得比合理那上过南嘎的国人的娃子啊一张佛吧爹我你这个一类多你从洗一个一张副本都洗死吧
1: 有的过你苦在南嘎一张预约谢预约合
0: 理对要不南嘎给来自一个用你啊要一起脸巴都的妈女吧
1: 啊
0: 一张对不起谢对不起吧哦高一发生一直多久都是都给该他发压制过咋过年又是已经要的帮上面是要猛吃吧你
1: 啊哈
0: 得给弄了大了
1: 嗯
0: 要的弄你是靠扩张去搞脚上搓你一次
1: 对
0: 要的弄你是过帮上来给你啊又是过要给该秀你我去试一试吃啊可以去给你对过反正要高要都是都你遇见个乐美的吧你把路上都是都没人啊啊复古吧古体吧哇呀你鸡尾酒跟曾经的可能会失去了一个没人
1: 对
0: 啊扔的袜子啊该批去年我你大姑娘下得给 RCF 一和给该得来给屋子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可以找开啊要不给该对过我你过啊要对是干米可能巨猛啊帮上之后又讲给他慢慢的气球好可能要你落寞下去了一次然后那个磕个袜子啊这个我打我
1: 一脚上挪你吃
0: 对
1: 开我了一乐于就给觉得没得
0: 无心插柳柳成荫呢人家告诉四十二岁我你遇就最都一个只在去一个区域一次
1: 对啊但是我们别过家别过乐所以我可能只给成年人比写哦
0: 那上过吉拉路阿白妈妈那这羊在杭州上一类的救兵呢只大一类的过这个累我吃
1: 对
0: 啊重现风光
1: 对
0: 今天我就撒过鱼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撒公鱼秀撒公鱼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7: 撒成是秀和红果
2: 鱼就是该喝的一伙
6: 用过腰该女子过

0: 奔步步马奔波，
1: 五层阿朵撒红裤，
0: 马腰包子素鹅错，
1: 东头半本黑丝拖，
0: 女子五姐闷奔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笔过男的眼破，
1: 望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姐望闷子，
0: 人有九十闷子过，
1: 闷一男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窝脱。
1: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月塞开始屋。
3: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1: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张张，给你看到过当管你啊？
0: 这有过摇么？
1: 啊，摇露天啊，喂呀！
0: 哎呀，摇根本就没有摇次哦，人话跟你摇你这，我你宇宙那个生物多重，你给占比比较高
1: 啊，月牙兜，
0: 我你我是摇，
1: 该我懂，摇摇错月么？
0: 我摇
1: 摇要富有呢啊！
0: 是
1: 啊，
0: 我你一直节目多重，你过个摇闹，该是作为该例句用，因为要看过是个摇啊你闹啊你，确定你是过闹啊你
1: 闹啊你个么子？
0: 啊，是，你不能啊。把这个你过来给啊！
1: 啊，这个。
0: 人话给你，我你给你挂幺五
1: 幺五。
0: 哎，是，别是你有前者而无后者。
1: 啊，你是。
0: 啊，几点给咱念念？阿是哪一句话？语句那如哪滚？
1: 啊。
0: 幺你先你。
1: 哦，有娘生没娘养。
0: 哎，幺啊你，那五啊你，五，给对着有五吧。
1: 哦。
0: 哎。送过吧，有脑和有无，我你
1: 要连着过，
0: 要单样词的，要连着过过的
1: 呀。
0: 要一内，
1: 有一天么？
0: 啊，要内，
1: 有一天。
0: 哎，
1: 一岁么？
0: 咋？
1: 啊？
0: 哎，要内，给人我你如果多久没有一，
1: 要
0: 内啊，第二个过是有期，总有一天的意思。
1: 总要内
0: 啊，是我你啊，无内再碰。我你我内这碰啊，来跟唐子讲，见面要内西
1: 啊，总会有
0: 总有
1: 总有机会见到的。
0: 我你我内这碰就跟唐子讲吧，要内西呢
1: 啊，
0: 那还得连着你是有吉祥的日子
1: 啊，你是
0: 啊
1: 啊你哎，
0: 吃一次我来吃，给根据你要内啊。
1: 哦，吉祥的，
0: 就是我你外我你陪着个不够，我你陪着个抓你日狗，我你
1: 行当当
0: 有虚内呢，有这个幺内啊，
1: 啊幺内啊，
0: 该幺内啊，我意思有这个有没有黄道吉日？
1: 哦，
0: 得值吧？黑该幺内啊，我你有这个我你
1: 总
0: 有
1: 机会，
0: 有时间，
1: 总有时间，
0: 总有时间意思，水果喝酒
1: 啊，
0: 你西南嘞？
1: 咋过？
0: 两张，
1: 嗯
0: 啊，你忙接任务大腕要内西。牵强，
1: 做过啊，跟这个废物歇一歇，可跟自个一定该压倒了。
0: 就你吃吃吃，我你们这样哦，我跟你准备举把给我动，你再吃吃要那样。
1: 啊，早贴个好那字，
0: 哎，
1: 该可以该要的，万一还跟我咋都不咋生理性。
0: 要互动，
1: 有花头，
0: 有花头
1: 啊，有花路的啊，
0: 啊不是。
1: 啊，有花头就是很会来事儿嘛，
0: 也不是的。
1: 黑咋牛？
0: 那这过次我你跟得宇宙那个的要互动
1: 啊，
0: 有问题
1: 啊，有问题那
0: 哇、要互动
1: 啊，那个
0: 就是有问题，打破往日子不太好的关系
1: 啊，这不咋和谐，
0: 不太正当的关系有问题，
1: 啊、
0: 要互动，两个要互动，
1: 要互动 ，OK， 两个那个
0: 要互动
1: 啊，
0: 两个要互动
1: 啊，那
0: 个
1: 意思
0: 啊。
1: 幺零，可言传啊，
0: 对啊，你懂了吧？
1: 懂。
0: 幺零，
1: 幺，有一点点，
0: 就是有点儿
1: 啊。
0: 头发幺零八白，
1: 头发有点白了。
0: 哎，那宇宙的幺能干嘛过幺昂？
1: 老腾哥，
0: 幺零，
1: 你咋过呢？
0: 啊，头发幺零，要头发幺昂八白。
1: 啊，老幺零，
0: 你也没是幺啊，幺昂哎。
1: 老腾哥，
0: 那啊，
1: 老腾哥啊。
0: 幺昂，你老腾哥啊？
1: 幺零，老腾哥。
0: 幺零个咋过能玩过幺昂？
1: 老，
0: 哎，你个狼嘞！哎呀，阿娘娘阿人，你抓去嘛？那个城门往腰子打哇啊，往腰硬哎。
1: 老腾哥，
0: 往腰零哎，我能我腰。
1: 腰零，
0: 往腰零哎。
1: 往腰零，带西带西。
0: 啊，我腰。
1: 该腰
0: 啊，
1: 你腰硬，老腾哥。
0: 哪个？
1: 老腾哥，张老腾哥啊。
0: 哦，那该那该那该，你不晓得腾中不要腾哥吧？没有。
1: 是
0: 给
1: 是
0: 给。我是啊，腰嘞又只有一些。
1: 哎。
0: 啊，腰哪个？
1: 有时候。
0: 有时候，
1: 嗯，
0: 往那边刮是有时候，我仔细啊，不要再过外去
1: 啊。啊，你过啊，你 起诺喊你自来起
0: 睡吧有时候什么
1: 我吓得干你
0: 只吃了给三个人啊
1: 你小姑你都要只吃三个
0: 人要那个给别个冷成的啊行你要那个舒服的时候那个做经验来吃
1: 啊有时候在家里吃有时候去丈母娘家吃
0: 咬楼
1: 咬楼又是哎呀该咋嘎死你
0: 该能走入个咬楼席
1: 咬楼那带呢又是很有
0: 我心茫茫打滚了咬楼你误过过吧但是咬楼你只能走嘎死别过后
1: 很可以嘎死你呢你还给紫薇呢
0: 还给紫薇
1: 咬楼又是很有条理啊不对是该服中裤咬楼又是哦、你把四毛咱弄没咋我梦大下腿该咋你也死给咬楼又是咬楼又是那个意思
0: 咬楼是指有规范做人
1: 啊
0: 咬楼有规矩那
1: 对的有规矩呢对
0: 要吃席
1: 有意思
0: 啊就可爱的样子该买嘛是
1: 张
0: 要
1: 吃
0: 席我要给你的合于情理
1: 合于情理咋呢
0: 给个日子啊是人家要人我比
1: 嗯
0: 啊给吧我听他给啊就吃啊我要吃我要吃
1: 我要吃洗呢啊
0: 那水我说要他给就吃啊我说要吃洗这个事情他办得还不错
1: 那懂吧
0: 给日子给我给我说给日子给吃啊说
1: 要
0: 吃
1: 那
0: 要
1: 疼过
0: 要疼过吧
1: 要疼过
0: 跟那我你希望打过那个字要吃的
1: 要吃的
0: 要吃的有吃头
1: 啊对有刺头哎
0: 有吃头
1: 啊妈妈打过那字
0: 嗯
1: 你懂吧吗乌斯卡姆
4: 阿正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4: 阿正就你给来吃瓜是要豆腐呢
0: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5: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4: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4: 宇宙的美丽些吃嘞，
0: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
6: 江乐斯果图，
7: 大哥呢？今天的梦游红尘内容啊，大哥呢哥哥，大哥呢很有诗意，要句虚无，节奏是高得最外。我你讲一次家里那些师傅啊，为了我师兄的那些姐啊，屋里哥哥啊，人家个地地高，外上的最多。那么个高地高地的，得要给人高呢？啊，个地啊，你地就是高地的。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个人这边加油。那么给你准备一大个人，相信当美啊，个美美节奏是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一黑一冷西给人继续我这美面猜猜你呢猜我你一座主的门城啊这个主意的门城啊主意的门城没得呢是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来我们这里告诉你高得之外要给得要给你高我这个对啊有你我给搞搞细搞啊原来你对呢对呀个对是那个靠对过屋家过对碰对靠对意思过能够你还不能有你还不能啊给这靠对快点不能等了等个对是鸡对过鸡个鸡如果要是个要是对火家咋没不能无外过鸡第三个对呢是米对该有个蜜子啊，哎，你人类还不能蜜子啊，还不能泪膜。第四个对呢是上人对，上人对啊，要你写信逗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家该话你，吃家还该话你，哎，经常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哎，还不能货币，是在阿是还是货币，该叫货币是个对。对了个对是累积的对啊，要累要积，不能够要累要积，早被替我。对财呢是细腻的对，期许你不能期你对，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房。对不个对呢叫做累嘎对，累嘎是对， 要等自家碰家个房头呢，就瓦屋四口话，啊得平常家家细。得交个对呢是最绝个对，啊得平常个是最省，叫或者对业务，或者日或者对业务，哎，平常要平常个是最省，叫最绝平常也是个对。第三呢是薄肉平常是个对，薄肉对，哎，问退下过，你和五和大哥呢上位喝，哎，你家喝平常为的你知了。第三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细啊，人生无帮啊，绝路修生。第三个对叫做是财务对，任何人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对是虚生对，哎，也别人呢，细的个人一等，对是不薄的虚生的。第三四呢是相惜对。要能够自己啊，要加一日的抗等的，别人的支持，别人的要点。第三五呢是感恩的啊，碰见好事别人对我你帮忙帮，要加一日感激别人，起码会当火热要把上西家做感恩。第三六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做得虚中送他，女哪之中一去真人。第三菜呢是接人对，那个接人来讲是啊，够接个接，接人还是个对，哎，有百分百的接人，找了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给二十五你给得对。第三不会对就养鱼对，哎，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价了。第三交个对是爱上对，用于叫谁叫仁爱之上。第二个对是谢礼对。能谢词的魅力也是个对，为谢是我你长嘴过月的舒适期。第二还是卡用对，叫无外女恋别人的故事。第二两个对叫做儿祖的对，子女作息泪眼学养。第二三个对叫毅力对，没对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第二是个对接穷吞对，哎，为吞吃，必能对你的区隔，中你起码会认，啊，所以个高对之外呀，你只要能够的对。啊，今日的第四内容啊，记录去，如果今年大姑娘想写当美业，美对其下，今年美美有节奏，一秋一黑一冷西。催我你注意的门城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我你宇宙的门主接着乌偶者啊，乌偶者你试试以求以黑以冷西以求啊，以求又是偶偶给你求黑呢又是乌，哎，乌一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一个乌求过偶，哎，冷西呢则梦意则梦意又是这，所以说一秋一黑一冷西皆乌偶者，是我们宇宙的盟主乌偶者。

0: 娘我比那我脑壳。
1: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没了写刺了。
3: 没了玉酒见你早来阻止。
1: 早来早来早来早来早来。
3: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格物让西。
3: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将这或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没雷玉酒是与谁家举步玉酒的生涯。
4: 给你你够得看我
5: 马和靠谢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靠我
5: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你万能写你
6: 哪里父母意总统的国外背过母意
7: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跟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认功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 啥层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是该喝的火
1: 用古药该女子果
0: 啥人不不马奔波
1: 母称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1: 东头不本黑死脱
0: 女子无解蒙崩多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作
1: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谁有就是蒙之果
1: 蒙以女子非用果
0: 挖此法过沃托
1: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果
8: 举杯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8: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天津台带来的录音报道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杀爽的天津姐姐试起
1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现在中式审美正以破竹之

0: 世藏长时尚话语权。当博物馆里边嘅百年文样走上都市街头，一位天津女仔正穿针引线改写住传统服饰嘅生存剧本。从古董堆里边打滚嘅喂嘴子丫头，到让清代厂医学会挤地铁嘅新派裁缝，今日节目一开始就等我哋跟随天津台嚟认识一下，将老祖宗嘅体面着出新时代飒爽嘅天津姐姐试起。
1: 首先，这个事儿不能摆面，因为这个是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
0: 好多人听讲试起呢个名，系通过咁样一段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阅读获奖作品中嘅讲述。一家天津旗袍店为不丹小公主索南赶制周岁礼服得到认可。一间小小的旗袍店为什么能够收获这么大牌的买家秀呢？带着疑问，记者行入了试起的故事。
1: 他在这儿夹个小叉。
0: 服装市场进入换季模式，加上五一婚礼季，试起迎来了一年中紧张的危常战役。趁着周一顾客没那么多，他一头捐入二楼的工作间里面，跟裁缝师傅讨论起一件客订织锦套头小坎的修改方案。老裁缝手握咪尺，眉头紧锁，显然还在想着。试起已经将件衫套上身，往一人几高的镜面前一企，随手就比出了修改尺寸。记者面前的试起伏案工作嗰阵，正到好似一幅渐渐晕染的水墨画，柳叶眉低垂，目光跟随缝纫机的节奏流转，鬓边碎发被窗罅漏入嚟的风撩起，在送感的流光中浮沉。但是呢份江南女孩般的娴静，总在开口瞬间碎成一地市井烟火气。对于外人眼中的反差感，试起解释话：
1: 看照片还算比较稳稳，一张嘴就完蛋了。
0: 他说不讲嘢，睇个相咧，仲算是比较温软的，一开口就玩完了。好像我哋呢一种又要管店，又要管员工，又要做统筹，所以不可能性格是一个软妹子。做中式服装定制，转眼进入第十个年头。无论是事业造就了性格，定是性格成就了事业，在市场上拼出一方天地的士气，总是传递着那股天津大撩的飒爽。最显著的标签就是脱口而出的天津话，而短暂的普通话尝试亦牵出十年前他那段深圳的从业经历。当年的试起从天津工业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为了寻找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只身来到深圳。这场十年前的历练，裹合着初入社会的他跌入时尚工业的深水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美术这条路找到了理想的发展方向。然而对于当年文化课可以进年级前三的美术生试起来讲，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相遇，却是一场误打误撞的缘分。
1: 哪个学？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也行，因为我画画还行。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
0: 他说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都得的，因为我画画还可以的，所以绘画类和设计类，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但是就是这个学校的服装设计很好，所以我就学了服装设计。那阵时我并不喜欢穿搭，信息特别闭塞。我回大学那阵才有个 QQ 号，所以你说那阵时你想做服装设计，定是想话做乜嘢视觉传达呢啲，我哋只是撞大运而已。这个1989年出生的天津女仔，自细就在古董堆里边打滚。阿爷当铺里边的清代家具、长袍马褂、厂衣袄裙，这些被街坊当成老古董的物件， 却成了试起最早的审美启蒙。2015年的那个秋天，满大街吹着日寒风的时候，当试起将第一件清代厂衣复制品挂上大悦城的橱窗那阵，没人看好这门生意。
1: 我就是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
0: 他说我这个就是个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就是我所有的衣服都在明面上挂着。你想想，我十年了开店没有库存，这件事是任何服装店我觉得都是无法到达的。我会想办法，因为我自己设计的东西，首先这件东西百分之，譬如说我们新品60%都会被卖了它。40%我们可以通过譬如说直播这样卖了，我们剩低的可以抽奖。反正这样东西不能够放在我这间屋里面，我到最后都会将它们卖晒，所以没有库存就没有积压的钱。此后在试起的定制工坊里面，定制经济的效率革命打造出一个月交付体系，数字化精准获客不断丰富着私域流量池的运营。在渣大放小的不断尝试中，他亦从凡事亲力亲为的老黄牛式老板找到了自己最应该出现的位置。
1: 同志们朋友们，裤子可以改成裙子吗？没问题，可以改成裙子。
0: 现在一周五日，试起都会在每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同小伙伴一起着上当季新品，成为自己店铺里面的活招牌。家族传承和后来自己收藏的几大箱清代服饰，成了试起最珍贵的商业致富。但真正的杀手锏是他从老物件里面解码的新中式算法。
1: 那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喜欢的，比如说前几年春节晚会有《只此请绿》的舞蹈那年。
0: 他说其实每一年我都有喜欢的东西，譬如说前几年的春节晚会有个《只此青绿》的舞蹈，我当晚就画了个图，发了个小红书，然后点赞量有好几万，我就印了那块布叫做《只此青绿》，就引来了一系列的古画系列《十二花神》，我们就出了一个系列。我们什么叫传承呢？首先你要做到传，我可以复刻清代的老衣服，可以将我所有的老衣服做得一模一样，你做一样的那个就叫传，我就要开拓进取，我又要将这件衣服变成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着的，而不是说一件东西在博物馆里面挂着。我要将这样东西简便化，还是要提取一个纹样，然后等大家都着上身。
1: 看看新中式，这面都是清汉女导大袖。
0: 当试起和她的产品走近越来越多传统服饰爱好者的心中，大家看重的依旧是地道的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的相互交融。店员范姐说，
1: 现在年龄大的喜欢穿新中式也不少，衣服给她做合身了穿都好看。
0: 她说现在年龄大的喜欢穿新中式的也都不少，衫帮她做合身了都好看的，肥有肥的美，瘦有瘦的美，因为毕竟他是量体裁衣，就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故事开头我们讲到第三届你好天津月度获奖作品中，一段名为《纯手工打造生日礼物》的作品，记录了天津旗袍店六位师傅15日为不丹小公主赶制新装的经历。讲述者和亲历者正是试起。2024年9月9日是索南小公主的生日，为了找中国刺绣帮小公主做一岁生日礼服，皇后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一开始试起曾经以为会和这份特殊的订单失之交臂，她回忆说，
2: 因为这个是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 然后他们去提前就问过我，可是问过我之后选择了好像是苏州还是哪的一家，可能我是比那一家报的价格贵。
0: 他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他们提前

0: 前就问过我，之后呢就选择了可能是苏州定是边度的那间，可能我是比那间报的价格贵。临近15日的时候拿到成品那阵，他们爆炸了，又找到我说，这次你要帮下手，他们瘦得太丑了，说你现在要加急，还有15日的时间就要给人家了。临时够长，距离索南小公主的生日还剩下15日，考虑到运送还需要时间，必须提前打出余量。这样这份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应该怎样完成呢？试起的答案就是
1: 15天，你说又要手绣又要精织，这怎么解？摇人，咱们六个绣娘一块绣。
0: 他说15日他又要手绣又要精致，那怎么接呢？摇人，我们六个绣娘同时绣，没日没夜地绣，晚黑都不睡觉，肯定是不能够丢架的。我们中国的刺绣世界上还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又给我发了截图，很满意。一路走来，试起不免感叹，但是身旁老师傅手中的银铰剪一响，那些瑕疵就飘散在满屋各种花色闪动的明暗光泽的段感里面，令他一转念感叹在天津走过的这10年，将日子实实在在踩在自己脚下的踏实。
2: 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儿，好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
0: 他说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但是都说不出来天津有什么底蕴。我们就说他确实是有底蕴，譬如说民国老照片他能够找出很多，我们这么多的民国老洋房，所有的老洋房里面都有对应的老家具，他太融合了。我觉得天津在时尚弄潮儿这方面可以占一个名额，而且天津有这么多的老衣服。这个就是85后天津姐姐试起的故事，她以尊美幽默解构厚重历史，用商业智慧打通古今经脉，将故宫红墙的色谱注入写字楼套装，更用零库存的现代管理术在百年老绣片与现代成衣间架起一座产销两旺的桌桥。走过十年的创业路，当初那个迷茫的艺考生终于懂得，所谓误打误撞的缘分不过是骨血里边的文化基因在这里寻找归途。当客人们穿着新衫推开木门，蝉角铜铃轻响，仿佛间又见少年时祖父摩挲着老绣片的背影。原来一支画笔的归宿早就藏在飞针走线的轨迹里边，而试起的故事未完待续。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飒爽的天津姐姐试起。而在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壮丽秀美的长白山脉孕育了独特的自然生态。依托这样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吉林省在大农业、各类经济作物的产业发展亦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品库。在本地经济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亦不断吸引各类人才回到吉林，留在吉林，成为了当代新农人，谱写出新时代农村经济的新篇章。今日的吉林省正在成为各种

0: 人才的寻梦、筑梦、圆梦之地。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吉林台一起去探访智慧新农人如何将小产业做出大文章。吉林省延吉市伊兰镇春兴村的一大片暖棚里边，飘散住淡淡的果香，几千棵蓝莓树上石果累累，一串串已经成熟和正在成熟的蓝莓果令人垂涎，同时亦孕育住乡村产业发展的希望。这片大棚的主人施立胜看住眼前的累累果实，面上洋溢住丰收的喜悦。
1: 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也特别没底，但回来后呢，不仅能感受乡亲们浓浓的亲情，还有这政府大力的扶持，这都让我充满了信心。
0: 他说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边都特别没底，但回来之后呢，不单只可以感受啲乡亲浓浓的亲情，还有这个政府大力的扶持，这些都令我充满了信心。我亦想用自己的努力带着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施立胜的老家在延吉市三道湾镇，200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选择到延吉市发展。经过十年的打拼，施立胜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饭店的老板仔。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按部就班，但就在2013年，他做了一个使亲戚朋友都惊诧不已的决定，回家乡种地。
1: 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现在这个也有机会。
0: 他说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有机会。刚刚回农村创业的时候，施立胜考虑到延吉位于长白山脉，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都很适宜木耳生长，于是开始尝试种植木耳，但由于规模小，经验亦都不足，收益并不理想，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项目。一个偶然的机会，施立胜得知有人在丹东种植蓝莓，效益几好，他立刻前往丹东考察。
1: 咱们这个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这个早晚温差大。
0: 他说我们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早晚温差大，所以我一想呢，我们这边应该比他们那边更适合这个种植蓝莓的。施立胜是个有执行力的人，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要整出些名堂。于是从丹东回来，他就开始尝试种植蓝莓，一边种植一边学习。一年之间，他先后七次去丹东取经，将种植技术全部掌握。然后施立胜又扩大了种植面积，到2020年，他的蓝莓种植面积达到了200亩。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梦寐以求的产量上去之后，问题亦随之而来。
1: 鲜果每天摘的时候就必须得要处理，或者你要发到某个城市，或者发到当地市场。
0: 他说鲜果每日摘的时候就必须要处理，或者要发到某个城市，或发到当地市场。但是如果我们产量大的话，走不到这么快，天热第二日果就坏了，那个时候也是很头痛的。为了将蓝莓保鲜，施立胜迫切需要建一个能够低温保存果蔬的库房，但是资金都投入到扩大规模和种植当中了，实在拿不出钱。得知这情况之后，延吉市三道湾镇政府帮他申请了农业专项资金，不到两个月，60几平方米的低温储存室就建立起身。如今每年产出蓝莓鲜果和黑果花秋几万斤，一批批的新鲜蓝莓果和黑果花秋销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由于品质上乘，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1: 从那以后开始，我就联系这个南方的客户。
0: 他说从这个之后，我就联系南方的客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储存多一点嘛，然后还有整车往南方发。从一个饭店老板转行种地， 先立性原本以为

0: 乡亲会不理解，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回乡创业的十几年里面，乡亲们不单只能够理解他，更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使他深深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与温暖。
1: 农忙的时候，有时候忙不过来，左邻右舍老百姓一看你这个活多，
0: 他说农忙那阵有阵时忙不过来，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一见你这么多事做，有阵时他亦将自己的事先放低过来帮你。现在先立性的蓝莓年产量能够达到15万斤，产值将近300万元人民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申请了300万专项贷款的资金扶持。施立性又起了18栋温室大棚，开始种植反季蓝莓品种，增加种植规模。
1: 棚里的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
0: 他说棚里边这个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个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施立性的蓝莓种植越来越成功，他的蓝莓产业亦带动了周边的乡亲就业，还有人跟着他一起种植蓝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同施立性同样从城市回归乡野种地创业的，还有桃南市的田瑞，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土壤环境种植红薯，带动的乡亲走上了致富之路。
2: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告诉所有年轻人，回到家乡的这片土地一样能有所作为。
0: 他说我最想通过我的努力告诉所有年轻人知，回到家乡的这片土地一样有所作为，沙土地里面亦能够挖出金矿。他叫田瑞，老家在吉林省桃南市黑水镇。2004年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松原市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最初只是替外地客户代收马铃薯，经过几年的历练，他对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有了新的想法，那个就是回到家乡种植薯仔。
2: 他产出的土豆白干净，就跟水洗了一样。
0: 他说老家产出的薯仔又白又干净，就跟水洗过一样，特别靓而且特别畅销。在田瑞看来，农村要想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筛选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特色的作物，并通过技术加持才能够真正发展成农村新产业。于是他以黑水镇为圆心，走遍了周边近20万亩农田，采集1000多份土壤，查找多年的气候数据，通过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桃南市的土壤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于是田瑞开始种植马铃薯，即是薯仔。连种了几年，薯仔的质量都是很好，但是就是产量上不到去。直到2016年，朋友送来了一些红薯苗等他试种，这一下子就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因为当年我们种的少，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0: 他说因为当年我们种得少，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本钱，但是他的经济效益看着就比其他的都好。思来想去，田瑞决定开始种植更适合家乡气候和土壤的红薯。对于种植业来说，一个品种一个门道，田瑞又开始了新的求学之旅。
2: 找到我们吉林省农会院，然后农会院的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嘛，就说你这样呢，咱们这个省不是主产这个地瓜的省，你可以。
0: 他说找到我们吉林省农科院，然后农科院的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这个省不是主产这个地瓜的省，你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可以去辽宁，因为辽宁地瓜面积比较大。就这样从辽宁到河南、河北再到山东，从种植到管理再到储存，田瑞一边学一边实践，先后试种了400多个品种，从中揀了适合家乡种植的11个品种。随着种植规模和产量的不断提高， 田瑞又遇到咗同斯立性同样嘅难题，储存空间唔够。
2: 你要在地头卖了，可能就算两万、三万，就那样就完事了。
0: 佢讲，你如果喺地头卖嘅话，可能就得两三万蚊。但是如果我们仓储起身转过年来卖或者是一直在这里卖的话，就可能会赚八万九万元。2021年田瑞落定决心要起一个一千几平方米的储存窖，但是收储红薯超过三百万斤需要三百几万元资金，他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同亲戚朋友借的还差一百几万元。眼睇住呢件事做唔成啦，当地政府了解情况之后，主动帮佢申请咗100万元嘅专项补贴。
2: 真就是雪中送炭啦！
0: 佢话真系雪中送炭啦。田瑞嘅事业越做越大，除咗规模种植红薯，佢仲投资建设咗一条红薯干生产线，形成完整嘅产业链条。同时，佢又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一起种植番薯，他负责收购。如今已经有百几个农户通过种植番薯，平均每年增收近10万元人民币。
2: 我们可以认识大西瓜就贼出名。
0: 他讲，我们黑水镇的大西瓜就很出名，我自己的品牌，我自己的产品，一定要将它做到跟黑水西瓜一样出名。施立性、田瑞都是当代新农人，将农业种植打造成了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用一个个小蓝莓、小红薯做出了大文章。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年轻人知，回到家乡这片土地同样能有所作为，同样可以用勤劳和智慧助力乡村振兴，富裕一方百姓。好啦，听众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朋友，夏天是演出市场的旺季，各种音乐剧演唱会轮番登场。如果想看歌剧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威尔第创作的《茶花女》。170年来，她驾驭旋律达至巅峰，经久不衰。或者你未听过全剧，但当剧中的经典唱段响起，你一定会被感动。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一齐欣赏歌剧《茶花女》的经典唱段。

日论歌剧《茶花女》第一个唱段名场面，非儿重唱饮酒歌莫属。明快的大调色彩，自始至终的大绿道，均令饮酒歌具有了浓浓的青春活力，传递出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对真正爱情的赞美与渴求。而他亦是能够使世界三大男高音共同演绎的传奇曲目。

此后则是男女主角另一首传递浓情蜜意的二重唱《幸福的日子》，它的旋律线完全不逊色于刚刚的饮酒歌，在情感幅度上还更胜一筹，同样是男女高音展现曼妙歌喉的绝佳唱段。

第一幕的名曲之旅并未到此结束。在众宾客与男主角走后，沉浸在幻想之中的女主角维奥莱塔贡献出一首令人欲罢不能的咏叹调，她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这首结构复杂、内容饱满的咏叹调夹杂着宣叙与咏叹，其中的花腔乐句与装饰音难道同样非同小可？

在第一幕行章结束之际，维奥莱塔还有另一首同样精彩无比的独唱，这个就是他所演唱的《及时行乐》。这首出了名难唱的女高音名段，和前番《他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一样，都是顶尖女高音的试金石。其中的花腔片段与高音表现，绝对令人大呼过瘾。

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在剧中亦有多个名场面，其一就是第二幕开场的沸腾激动的心灵，这个亦是威尔第精心为男高音展示歌喉的绝技唱段，展现出男主炙热的内心情感。此作很多音处在小字二组，而且跳跃起伏的旋律线对歌唱气息亦有很高的要求，好考验男高音的整体控制力。

0: Paolo e arruinator ammaliato da voi。
1: 意大利全世歌剧总少不到拆散男女主角的男中音。在茶花女中，这一关键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的父亲老阿蒙，而他在第二幕和女主角共同完成的二重唱《你可是雅莱丽小姐》，不单止在篇幅歌唱技巧性方面堪称能量爆炸，同样是整部歌剧情节上的勾子。代表贵族上层思想的老阿蒙，不允许个仔和风尘女子相爱而使家族蒙羞，这层矛盾亦赋予了全曲极大的戏剧张力，是天才的威尔第驾驭复杂冲突的完美案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二重唱，茶花女未必会有这么伟大。

作为情节的高潮处，茶花女第三幕亦贡献了多个名场面，其中最精彩的或者就是第三幕第四场伤感的维奥莱塔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这首作品体现了女主角对死亡的预感，对无法获得幸福的绝望。这个对歌者情绪的调动、音量的控制均提出了严峻考验。

作为一部久经历史考验的传世歌剧，《茶花女》的精彩之处还远不止这些。趁着暑假有时间，就等我们走进剧场，品味经典名段的永恒魅力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

0: 咁热闹，老仙啊趁啊高兴好嘛？
1: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率兵起义、沙场清洁的唐塞尔。永乐18年二月，蒲台腰虎林三妻唐塞尔作乱，自然得石函中宝书神剑，亦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徒众数千，据益刀射石杂寨。出自《明史·卫青传》。从陈胜吴广开始，揭竿而起的义军都与当世王朝水火不容，而遍观历史的义军领袖无一不是身长七尺的苏眉男儿。但到了明代，偏偏出现了一位奇女子。她生于寻常百姓之家，

0: 却心通其谋用兵之术。佢冇圈黑嘅背景与万贯家财，却能够一呼百应，率众起义。呢位奇女子就系明朝百年教起义领袖唐赛儿啦。1420年嘅一日，青州防卫御史高凤突然收到一个石破天惊嘅消息，百年教起义军已经攻克青州。攻落青州之后，百年教起义军唔单止冇劳民伤财，反而开仓放粮，救济当地嘅百姓。咁样一嚟啊，高凤顿时感觉到呢一班起义军唔系普通嘅草寇，唔可以等闲视之。于是佢就亲自披挂上阵啦。行军途中，佢仲问啲部下：匪首是何等样人？部下话俾佢知，匪首系一个自称佛母嘅女性，叫做唐赛儿，神通广大，能力超群。高凤对此不以为意。心中想，我仲以为是什么英雄好汉添，原来不过是一个无名女流，就凭她也敢对抗我大明官军。傲慢的高凤完全不理战术和地形，率领大军就直冲起义军的营寨了。点知唐赛儿早就在山谷里边埋落了伏兵，一通让高凤军捉不及防的奇袭，直接令高凤和他的部下葬身于此。高凤为自己的轻敌与傲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起义军亦因此大受鼓舞，顺势占领了山东地区的多个城市。古有关云长威震华夏，今有唐赛儿扬威齐鲁。唐赛儿和其麾下日益壮大的队伍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对此，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吏亦颇为忌惮，他们纷纷上表，希望朝廷能够早日平叛。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明成祖朱棣却没有选择重兵镇压，而是派出使臣向唐赛儿表达招安的意向，既希望以和平手段来化解干戈。朱棣是什么人呢？明朝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雄主，在靖难之役当中夺得皇位，曾经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让蒙古数十年无力进犯中原。但是这样一个极具能力与魄力的皇帝，为什么会选择与唐赛儿和谈呢？他身上究竟有着怎样巨大的能量啊？唐赛儿原本是山东蒲台县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按照常理，古代普通人家的女是没办法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亦难以有什么过人的能力。但是唐赛儿却全然不同，她幼年的时候就好佛诵经，而且跟随父亲习学武艺，练得一身过人的好本领。此外，江湖传闻还说她能知前后成败事，还能够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尽管这些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从侧面也表现了人们对唐赛儿非凡禀赋的感叹。长大之后，唐赛儿嫁给了林三，本以为能够就此平稳度过一生，但接下来的变故让唐赛儿彻底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朱棣赢得靖难之役之后，本来应该好似西汉初年咁样休养生息，积蓄民力，但佢总系觉得南京城年年兵祸，怪象丛生，于是呢就决定迁都北京，并且大兴土木，修筑各类工程。咁样一嚟啊，本来就民不聊生嘅现状就更加恶化啦。当地百姓干脆揭竿而起，对抗朱棣嘅苛政。在蒲台县，唐赛儿的父亲被强制征调服徭役，过了没多久，老百姓也都没有粮食可以吃了，干脆自发组织起来去抢官府的粮仓。抢粮的队伍里面就有唐赛儿的丈夫林三。民怨沸腾之下，官府不思解决之道，反而派出重兵去镇压。在激烈的官民冲突当中，林三不幸丧生。过了没多久，唐赛儿的父母亦与世长辞。 短短几个月，唐塞儿不止成了寡妇，还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无边无际的悲痛顿时萦绕在他的心中。走出冷清的房屋，望住哀鸿遍野的齐鲁大地，他抹去面上的泪水，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坚定的抉择，是要率领百姓起义，对抗明朝暴政。自古及今，揭竿而起的义军领袖几乎都是男性，女性独当一面的先例是少之又少。了无牵挂的唐塞儿完全没有自怨自艾，与生俱来的倔强让他走出归国，直面强敌环视的风云乱世。在切腹击杀了高凤之后，朱棣派出使臣前来讲和，结果唐塞儿非但没有接受，反而干净利落地斩杀了来使，顿时令到朱棣龙颜大怒。朱棣心想，高凤治不到你，难道我麾下众位猛将都治不到你？于是就派出了百战宿将柳星，让他统兵5000前往去剿匪。这个柳星不是一般人来的，他是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的宿将，战功卓著，能力过人。朱棣派他来镇压起义军，足以证明他对唐塞儿的重视程度。为以防万一，临行之前，朱棣还亲自部署了策略，要求柳星断其给道，防其日走。因为朝廷军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哪怕只是将唐塞儿的营寨团团围住，起义军的崩溃亦指日可待。看上去这次起义军插翅难飞，但是唐塞儿终究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柳星不是高凤，和这个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必须自取。无个奈之后，柳星看见起义军的使者破天荒地前来讲和。面对唯唯诺诺的使者，柳星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丝窃喜。这一班乌合之众果然是难成气候，我的天兵一到啫，即刻就人心涣散了。罢了罢了，只要他们的条件不过分都可以答应，我亦懒得浪费时间了。使者告诉柳星知，起义军的营寨里边既无饮水亦无存粮，已经考虑从东门突围。于是柳星就占据了东门的取水通道，以守株待兔之势静待唐塞儿上钩。某日夜间，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撕破了原有的寂静，紧接住就是一番刀光剑影的厮杀。黎明时分，柳星从睡梦中醒过来，才得知大本营已经被唐塞儿率兵袭击，都指挥刘忠力战而死。唐塞儿虚虚实实的用兵之道，让战无不胜的大明官军威风扫地，周围各地的百姓亦闻风而起，跟随唐塞儿南征北战。一时间，山东大地已经遍布星星火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势不可挡的燎原之火就会出现。眼见高凤身死，柳星兵败，朱棣只好派出另一位得力猛将，这个人名叫做卫青，同西汉时大将军卫青同名，之前长期与倭寇作战，可谓是百战百胜。当他得知战况之后，唐塞儿的部队人数已经破万，而且包围了安丘城。安丘城总共才有800多军民，纵然殊死抵抗，迟早亦会城破人亡。所以卫青就带着部下1000多名骑兵迟援安丘了。由于卫青的部下都是百战精锐，所以当他们从后边夹击起义军的时候，起义军稍做抵抗就已经阵脚大乱了。唐塞儿见状，知道对手是一个狠角色，就一边收拾残部，一边稳住阵脚，避免损失扩大化。当他再度和卫青遭遇的时候，城内外的大明官军里应外合，将他的部队打到溃不成军。一战落嚟，起义军就有2000多人被杀，40多人被俘。卫青在这40多个俘虏当中，并未发现唐塞儿的身影，于是就乘势追击了。随着官军在山东的不断深入，唐塞儿的部队渐渐地消磨殆尽。 但即使是到最后，大家亦都冇发现呢个纵横沙场嘅奇女子身在何处。对朱棣嚟讲，一万起义军并唔可怕，呢一个屡屡令自己颜面扫地嘅女人先至系最可怕嘅。时间日日夜夜咁流逝，唐塞尔嘅下落依然系一个谜团。朱棣心中嘅嗰块石头似乎永远都无法落地。有一日，近臣突然提醒佢。陛下，唐塞尔会唔会系削发为尼了呢？朱棣听咗之后，即刻要求召集全国上万名尼姑，叫佢哋统一前往京城，分批次对佢哋进行逐个盘查。但系一番忙碌落嚟，依然冇发现与唐塞尔形貌相似嘅尼姑。其实啊，与其纠结唐塞尔嘅下落，不如反思这个人物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历史逻辑。对朱棣来说，唐塞尔起义令他知道百姓既有生存需求，亦有忍耐底线。你可以好大喜功，纵横捭阖，但如果忽视了广大民众，那必然要承担这种傲慢与尊横的后果。对百姓来说，即使他们知道唐塞尔的下落，亦绝对不会透露给朝廷，因为他们心里边清楚，唐塞尔是一个为民起义的英雄。纵然与衰微之辈相比较，亦全然不会逊色。1421年，朱棣有感于山东地区的现状，不得不作出改变，招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捐17年前煲库，免去年被灾田粮。在万众哀嚎的1420年，唐塞尔选择用武力捍卫民众的利益，挑战专制帝国的权威。他非常清楚，一味地忍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鲜血与刀枪才能够惊醒浑浑噩噩的大明王朝。起义之时，唐塞尔英姿飒爽，勇谋兼备，留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失败之后，他去似流水，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想。600年前，齐鲁大地曾经出现过一位奇女子，她用最勇敢的方式对抗最强大的敌人，守护最弱势的群体，留低最神秘的结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嘅河流系珠江。珠江又叫做粤江，系东西北三江以及下游三角洲珠河嘅总称。佢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马鸿山，流经中国中西部六省区以及越南北部。在下游从八个入海口注入南海。珠江因流经海珠岛而得名。根据测量数据，珠江的长度有2320公里，流域面积446768平方公里，按流量它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珠江水系一共有大细河流774条，总长36000多公里，丰盈的河水与众多的支流，给珠江的航运事业带来了优越的条件，航运价值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珠江水是水能资源蕴藏丰富，著名的天生桥、大藤峡、老布格、新丰江等水电枢纽都属于珠江水系。珠江流域面积广阔，多为山地与幽灵，占总面积的94.5%，平原面积细而分散，仅占5.5%。比较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平原。珠江流域旅游资源亦都非常丰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等等，都是珠江流域。珠江是一个由西江、北江、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珠河汇聚而成的复合的水系，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个省区与越南北部，从而形成了支流众多、水道均匀的特征，并在下游三角洲、 浸万城网河区，经由分布在广东省境内六个市县的虎门、蕉门、红旗门、横门、磨刀门、鸡蹄门、虎跳门和崖门八大口门流入南海。在广东的珠江水系当中，东江、流溪河、北江大致由东北向西南流，西江、潭江大致是自西向东流，并都汇于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最后分别由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整个水系呈线状。广东珠江流域的地势大致自北向南倾斜，最高峰石坑坑海拔达到1902米，珠江主干流的左岸面积大于右岸面积 3.5 倍以上，河网密度比较大，三角洲地带河网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 0.81 公里，干流弯曲系数是 1.34， 干流属于平原型的河流。是不是首先来看看西江水系？西江是珠江水系的最大干流，发源于云南省占益县马洪山北东麓，干流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个省区，自广东省磨刀门水道企人石注入南海，全长221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45%。私研教以上集水面积大约有353120平方公里，在广西象州县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市为中游，梧州至广东省三水县的私研教为下游，私研教至磨刀门企人石为河口段。西江水系当中的支流亦非常多，主要包括清水河、柳江、龙江、乐清江、屈江、右江、左江、黑水河、桂江、河江、罗定江以及新兴江。珠江水系当中的北江水系发源于江西省顺丰县石碣大茅山，主流流经广东省的南洪县、慈兴县、曲江县至韶关市，再接向南流经英德市、清远市至三水县的私研教，与西江相通之后汇入珠江三角洲，在番禺区黄角镇小虎山岛腰尾出珠江口，干流长573公里，平均波降0.7%，集水面积52068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10.3%。流域部分跨入了湘赣两省，在广东省境内的占北江流域的92%，约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38.5%。在韶关市沙洲尾以上是北江水系的上游，称蒸江。河长21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9%，流域面积7554平方公里，流域内多山地幽灵，间或有小部分零星分布的河谷盆地。从上游乌径以下到墨江口，河岸两侧平均10公里以内是100米以下的幽灵带，10公里以外则是山地，河谷多呈 V 字形。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墨江、锦江和武江，其中墨江在北江的左岸，发源于慈兴县棉地坑顶，由南向北流，在慈兴县上江口汇入蒸江，集水面积1367平方公里，河长89公里，平均波降2.38%。锦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省崇义县竹洞洼，由北向南流，于曲江县的白芒坝汇入蒸江，集水面积1913平方公里，河长108公里，平均波降1.71%。武江亦称武水，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湖南省林武县三峰岭，东流入广东省，至韶关市沙洲尾与蒸江汇合，集水面积7097平方公里，河长260公里，河道的平均波降0.91%。 分水岭最高达到1902米。从韶关沙洲尾至清远飞来峡是北江水系的中游，河长17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5%，河谷多呈 U 字形，河道一般比较顺直，亦间有4个峡谷，即是清远上游的飞来峡，长9公里；英特波罗坑至连江口之间的孟仔峡，长6公里。在英德黎洞与清远横石之间有香炉峡与大庙峡，两者之长都不到100米。河面平均宽度达到400米左右。在孟仔峡和飞来峡，枯水期水深达到20至30米。在有沙洲的河道，水深经常不到1米。在英德有宝晶宫大溶洞。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南水以及连江。南水是处在北江右岸，发源于与元县的安敦头，向东南流，在曲江县的孟州坝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489平方公里，河长10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4.83%。而连江亦处于北江的右岸，发源于广东省连县三姐妹峰，干流向东南流，经阳山县、英德县，在英德连江口、镇江口咀村汇入北江，集水面积达到10061平方公里，而是北江最大的支流。河长275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77%。北江水系的下游段是指飞来峡至三水县的思贤滘，河长8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0815%。这段河已经是处在平原区了，河面宽阔，两岸多堤防。60公里长的北江大堤就处在本河段的三水县境内。本河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琶江、滨江和睢江。琶江处在北江左岸，发源于佛江县通天立足，向西南流经清远县，在清远江口顺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386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74%。滨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清远县大雾山，向东南流至清远县飞水口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728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81%。睢江亦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连山县琴崖顶，向东南流经广陵县四会县，于四会县的马房汇入北江，集水面积7184平方公里，河长226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25%。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龙阳君擘大对眼，佢啊简直唔可以相信自己对耳啊！你系项少龙？项少龙拉住佢坐低话：唔系我系边个啊？哎呀，真系你啊！你知唔知田丹嚟咗呢度嘅啫？项少龙含笑点头。龙阳君啊叹一啖气：哎呀，你嘅本事啊真系厉害！先啊扮董马痴。而家又变身成为万岁光，搞到我呢，仲为你担透咗心。三日之前，我见到田丹咁风光咁坐咗喺楚国皇宫里边，仲以为佢杀咗你添啊！项少龙啊，于是将事情啊讲咗出嚟，都唔知点解，佢真系全心全意咁相信龙阳君呢个男朋友嘅。龙阳君听到田丹用替身走咗嚟呢度。咁先点一点头，佢话唔怪得刘氏兄弟同蛋楚佢哋一个都唔见啦。你可以吓到佢咁唔风光咁溜走啊，都系足以自豪噶咯。君上，你系咪嚟参加孝烈王嘅丧礼呢？名义上系咁，实际上系希望可以喺田丹手上将楚人争取过嚟。而家我哋都知田丹、李元同吕不韦已经定下密约，要瓜分天下噶啦。君上，只要你帮我杀死田丹，咁咪一切都迎刃而解咯。龙阳君谂下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话：如果你真系能够使呢个田国嘅小楚军复位，咁就可以牵制楚国，使到楚人唔敢有疑心。不过事情仲系好复杂噶。最后我哋依然要面对你哋秦国，唉，我哋既是友又是敌，你系咪好矛盾呢？项少龙话：以后嘅事，以后再算啦。如果唔解决吕不韦嘅阴谋，马上魏国就要大祸临头啦。所以杀田丹对你我都有利啫。天下间只有项少龙系我唔可以拒绝嘅。迟啲啊！恐怕你仲可以见到好多老朋友添呢。韩国嚟嘅韩闯系嘛？系，不过韩闯呢个人唔系咁靠得住嘅，你最好唔好俾佢知道你嘅身份。如果唔系啊，喺有啲情形之下，佢会出卖你添啊。系啦，赵雅点啊？龙阳君就话佢已经跟你派嚟嘅人翻去咸阳啦。呢件事啊，曾太子出咗好多力嘅。因为韩青始终都不肯放过他，女人妒忌起上来，的确是不顾大局的。那其他国家还有什么人来呢？赵国来的是国开，这个家伙现在很得势啊，又懂搞鬼搬弄是非，我看廉颇很快就上位不保了。项少龙知道他这样说的背后一定发生一些事，才可以这么肯定的，但是这个也是爱莫能助了。龙阳君跟住话：燕国嚟嘅系太子丹，但系而家都仲未有消息，真系奇怪啦。项少龙亦都觉得好奇怪。如果太子丹嘅人用快马经过魏国边境嚟受春报信，至少要比自己快多十几日，冇理由而家都仲未有消息噶。咁秦国有咩人嚟呢？龙阳君就话：秦国一向同楚国嘅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家呢？大家又相安无事，梗系会派人嚟啦。不过奇怪嘅系，派嚟嘅人唔系吕不韦，而系左丞相徐仙啊。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心中剧震。佢谂起嗰次吕不韦派自己出使，但系中途啊部落伏兵嚟劫杀自己。呢一次派出徐仙，会唔会又系故技重施呢？龙阳君一睇佢面色，话有咩问题啊？点解少龙嘅面色咁难睇嘅？而家我仲系唔知咩事，君上，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查徐仙系经咩路线嚟到寿春嘅咧？呢件事至关重要啊！龙阳君俾佢一点啊，马上明白过嚟，当堂面色一变， 哎呀，呢件事我。

0: 上派人去做。如果他们经魏国境内来的，我一定派军保护他。吕不韦这一着是真是毒啊，一定是教我们大魏的阴谋了。项少龙反而没想过这一点，徐仙要来受春，不外乎一是经韩广，一是经魏国两条路线。如果吕不韦派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刺杀徐仙，那我们掀起轩然大波，那吕不韦就可以乘机对付韩国或者魏国。啊，估唔到莫敖死咗，吕不韦都仲系咁犀利嘅。呢个时候大家都冇晒心机，龙阳军啊匆匆而去，送走晒所有嘅宾客之后，项少龙啊正想休息一下，忽然间庄孔啊过嚟请项少龙过去，话庄夫人翻嚟啦，想约佢见面。项少龙见到庄夫人嘅时候，见到佢身着燕尾长褂，喺衣裙嗰度被裁成几片三角形，叠叠相交，形如燕尾。啊，个样子都唔知几具风情啊！佢神采飞扬，一见到项少龙就话：
1: 妾身其实早就翻嚟噶啦，但系我想沐浴更衣之后先嚟见你，闻闻到人哋身上沐浴过嘅香气啊！
0: 讲完之后，轻巧咁转咗个身，将玲珑嘅身段喺项少龙面前展现。项少龙心谂，呢啲田男土族嘅女人一定系特别开放，又系男人嚟，既直接又大胆。同时亦都知道佢感激自己，所以更添爱意，微微一笑话：睇夫人你嘅样子，我就知道今次楚国皇宫之行大有收获。我有冇讲错呢？庄夫人好娇媚咁睇住佢一眼，行到佢身前，忽然间佢一对玉手揿喺个心口话。
1: 少龙，你见到人哋，你嘅心跳加速咗咧。
0: 项少龙啊，当堂感到好尴尬。庄夫人咁先放开双手，行开两步话：
1: 你真系名不虚传啊！净系抢翻王府呢一着，马上就震动咗成个寿春。而家再冇人敢睇小我哋啲亡国妇孺啦。嗰班诸侯国都表明立场，话支持我哋复国。而家唯一嘅障碍就系楚王朝廷啊！
0: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问：李嫣嫣对你嘅态度点呢？
1: 我本嚟以为李嫣嫣系个好厉害嘅女人，但系出乎意料之外啊！佢俾人一种好温柔多情嘅感觉，仲有一种讲唔出嘅哀伤凄艳，真系绝色嘅尤物，可以同你哋几才女相比美啫。而我更加奇怪的就是，他在春申君和李元之间似乎更加倾向于春申君，那就真的令人费解了。
0: 项少龙听到不禁欣慨，李嫣嫣原来是我见犹怜的女人。庄夫人拧转身，嘴角带着个迷人的笑容，而眉梢眼角呢，却有无尽的春情。
1: 李元和春申君对妾身的身体都好有意思，你话我点做好呢？
0: 项少龙听到苦笑，夫人，你想我俾你一啲咩意见呢？
1: 你呢个人啊，呢种男人嘅嘴脸啊，我早就见惯晒啦。如果唔系遇到你，我一定亦都只能够用身体去换取佢哋嘅支持。但系而家呢，我想先听下你嘅意见。除了你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妾身所有的信任啊。
0: 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想到他是不是在迷惑自己的时候，庄夫人已经走上前来，扑入他怀抱里面，用尽气力地揽实他。
1: 揽下我吧，我需要一个男人强烈的支持啊。
0: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位身份高贵又千娇百媚的美人投怀送抱，如果咁都唔动心呢，咁啊梗系呃人啦！项少龙即时将佢揽到实一实，好爱怜咁同佢痛吻咗一番，然后先至话：
1: 夫人你唔使咁嘅，就算我哋冇咩肉体嘅关系，我亦都唔会食言，一定会帮小王储登上皇位。你以为妾身当你系其他男人咩？你错啦，我而家晚晚发梦都净系梦见你咋。可惜我哋最多都只系有一段情，王儿一登基就要同你分手啦。一谂到呢度，我就觉得
0: 呢一世人都冇乜趣味咯。唉，
2: 讲到呢一句，佢好神伤咁离开咗项少龙嘅怀抱，喺佢旁边坐低话：
1: 而家李嫣嫣已经确认咗我同王儿嘅合法地位，但系李元呢，佢又话强秦压境，唔肯出兵帮我哋两母子。
0: 春申君都唔知系咪怕咗佢哋呢？
1: 唉，都唔知几咁暧昧，硬系唔肯出声。
0: 其他人呢，把口就话支持，但有咩实质嘅行动啫？所以我哋两母子仲系要靠少龙噶。
2: 项少龙就话：我喺秦楚边境有一支实力非常强大嘅部队，到时候可以扮成田人攻入田京。但系如果我杀死田丹，就要马上秘密溜走。如果唔系，恐怕难以离开寿春。而家李元唯一对付你嘅办法，就是将你哋软禁喺楚国寿春京城，咁既可以得到你嘅身体，又可以拖住呢件事一举两得啊嘛！
1: 哎呀，我反而冇谂到噃，咁点算呢？
2: 你而家最紧要嘅系要办到呢，一定要由楚人援手。不妨对李元同春申君都委语许蛇，摆咗一副如果冇佢哋出兵，就一定冇晒办法嘅样，咁就可以呃到所有嘅人啦。
1: 你系咪要暗示我要牺牲自己色相呢？本嚟我都系打定呢个主意嘅，但系有咗你，我又唔想咁做啦。
2: 项少龙见到佢对自己的确动咗真情，咩自己又风流惯咗，忍唔住又锡咗佢两啖咁先话：对于好似李元同春申君呢类嘅男人嚟讲，凡系得唔到嘅嘢，咁先系最好嘅，所以。你对他们要欲拒还迎，若即若离，等他们呢都心痒难熬的时候，我们早就离开了寿春。如果我楚王大殿之前杀不死田丹，那就唯有放弃，全力帮你复国好了。庄夫人看着他，双眼露出很迷醉的神情，
1: 越跟你在一起久一点呢，就越觉得你犀利，但偏偏你这个人又情深意重。少龙啊，人哋咁容易俾你得手啦，咁你会唔会睇唔起我呢？因为你话过得唔到嘅嘢先系最好噶嘛。
2: 项少龙心谂：唉，我都未同你上过床，咁点算得手呢？但把口啊，当然唔可以咁讲啦。佢话喺小楚军复国之前，我哋唔可以有咩肉体关系。如果唔系呢，我哋会沉迷欲海之中，好容易耽误正事噶。我哋只有互相刻苦激励，咁先可以成其大业噶。
1: 你呢个人啊，你自己房中有两个美女，咁点算系刻苦激励啫？用嚟形容人哋啊，差唔多。
2: 项少龙听佢咁讲，即时封住个嘴唇，痛问咗翻，咁先放开佢话：女人如果喺男女之事得到满足，在神态上会比李元和春申君这些花丛老手看出来的。那时夫人就难以玩弄手段，这件事相当微妙，夫人你一定要听我忠告啊。庄夫人听到这番说话感先惊醒，
1: 妾身明白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诺言啊，复国之后我绝对不肯放过你。
2: 项少龙又同佢略作缠绵，咁先翻返去自己嘅院落。呢个时候，佢心里边强烈咁谂起纪嫣然同赵姿，只有佢哋先可以医治佢被呢一个庄夫人挑起嘅欲火啊！第日，龙阳君啊急急脚咁赶嚟，咁徐仙嗰边呢，佢已经派人前去探听消息，同埋通知魏王。如果徐仙经过魏境啊，就派军队去保护佢。另外呢，又带来了田丹的消息，但这个消息就不是那么好。原来田丹都防住项少龙会派人来寿春刺杀他，所以一早就住在皇宫里面，而且呢跟李元住在两隔离，不单止防守严密，而且深居简出，平时想见他一面都难。你说万一他住在楚国皇宫那边，更加难以查清楚。一时间他都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刺杀田丹。龙阳君也都唯有告辞走了先。他一走，李元和春申君呢就一起到了。项少龙当然由得庄夫人去应付他了。不过还未回到纪嫣然间房里面，庄孔就过来请他出府相见。 项少龙就知道避唔过，只系硬住头皮出去。一行入大厅，佢马上就改变一向行路嘅姿势，跟住呢又用嗰啲带住好重嘅田国口音嘅楚国话，同李渊以及春申君啊打咗个招呼。李渊见到佢，留意咁望咗佢两眼，就话：万将军果然系非常人，唔怪你一到寿春，马上就成为家喻户晓嘅人物啊！吓，项少龙还礼之后就话：
3: 比起君相同埋太国寇，我万垂光最多系玩下鞋嘅啫。太国寇客气客气啦。
2: 庄夫人见到李渊毫不怀疑，即时放心。
1: 太国寇今日登门造访，原来专门系要见阿瑞光你噶。
2: 项少龙心谂：你两个人啊，边会专门嚟睇我呢个大男人啊？系揾藉口嚟同你呢个万中无一嘅女人亲近至啱。于是含笑坐低。李渊啊，深深咁望咗庄夫人一眼，然后拧转头对项少龙话：
1: 万将军乃系田南名将，唔知道对复国呢件事有咩大计呢？
2: 项少龙呢个时候一直都留意庄夫人嘅动静，见到李渊望佢嘅时候，庄夫人有啲慌乱同下意识咁耷低头，佢心啊暗暗叫弊啦。知道李渊呢，凭住自己非常靓仔嘅外形，以及充满咗魅力嘅谈吐同埋风度，已经使到庄夫人啊心中大乱，所以先会举止失常。于是佢就话：
3: 呢个正系我哋嚟寿春嘅目的。如果皇上能够拨一批军马俾小臣指挥，可以一举破贼，收复田国。
2: 春申君就干咳一声话：
3: 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由于先皇身丧，储君年纪尚幼，等大殓之后再作决定啦。王妃同万先生希望能够体谅其中情况啊。
2: 项少龙心谂：有一段咁嘅时间就最好。又见到李渊用眼神去挑逗庄夫人，而春申君呢，佢又扮到冇见到。李渊向庄夫人展露一个非常好睇嘅微笑，然后就话：
1: 太后对田王妃一见如故，加上先皇大殓之前心情困苦，叫我嚟邀请王妃同小储君去宫内小住，咁亦都可以使我哋一尽地主之谊啦。
2: 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暗叫不妙。如果俾庄夫人同庄宝义住入皇宫，咁我哋要出嚟呢？哎呀，咁又唔由得自己作主啦。而且凭李渊嘅手段，庄夫人又守寡咁耐，要俾李渊得到佢，真系易如反掌啊！嗰阵时会有咩后果，的确系难以预料。佢即时向庄夫人啊打咗个眼色，庄夫人会意啦，耷低头就话：
1: 太后嘅心意，清娥心领啦。清娥乃系亡国之人，一日国家未复，得难消愁怀。我又点敢用自己呢副愁容去服侍太后呢？希望国舅爷可以向太后陈说苦衷啊！
2: 李渊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就只系点头表示同意。春申君显然呢，亦都系打紧庄夫人主意嘅，即时又话：
3: 王妃不如嚟我府内住翻两日，费事喺度触景伤情啊！只要等先王入土为安，一切如常，本君一定会全力支持小储君复位嘅。
2: 庄夫人一听呢两句说话，当然明白佢嘅含义啦。谂起项少龙讲嘅要欲拒还迎，于是呢先娇媚咁睇咗春申君一眼，然后耷低头就话：
1: 过咗大殓之期再讲啦。奴家喺嚟寿春途中小病咗一场，而家身体都仲未好翻，希望可以休息几日，养好身体再讲啊。
2: 佢嗰副我见犹怜嘅神态，连项少龙啊都觉得成个人心头一热，就更加唔使讲春申君同李渊呢两个花丛老手啦。美女，特别系仲未得到手嘅美女啊，佢嘅魅力真系冇男人可以抵挡得到噶。李渊当堂好关切咁话：
1: 一阵间呢，我就揾最好嘅御医嚟睇夫人睇病咧，好嘛？
2: 庄夫人推迟唔到，就只好答应。 春申君同李元已经都找不到藉口了，唯有起身。

0: 高齿。项少龙啱啱要松一啖气，李元就亲热咁拉住佢衫就话：仲未好好同万将军倾两句偈，不如去闭府食一餐便饭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又惊又喜啊，高兴嘅呢系终于有机会去宫内，咁话唔定出去打探到田丹住嘅消息，惊系如果冇庄夫人喺身边照应，自己唔知会唔会露出马脚呢？但系如果自己想推搪，亦都推搪唔甩嘅。不过就唔明白李元点解要笼络自己呢？马车内，项少龙同李元呢向春申君打咗招呼。等春申君走咗之后，李元微微一笑话：万兄，你对你哋复国觉得有几成胜算呢？项少龙啊苦笑话：
1: 战国叛乱嘅时候，我哋庄家万家走得出嘅就咁多人。虽然讲各族都希望我哋翻去，但系由于李令有夜郎人撑腰，如果冇外援，我哋成功嘅机会依然唔系好大嘅咋。
0: 李元哼咗声话：李令呢个人，我早就睇佢唔顺眼。虽然大家都一族人，但系我同佢一啲亲情都冇。得到田国之后，佢仲四出派兵占地。真系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不过如果要太后点头派出大军，咁啊唔容易。何况田地实在太过远啦。如果唔能够一下攻克田京，战事一拖落嚟，就会形成乱局。秦人亦都乘机东侵，咁对我大楚就好不利啦。项少龙啊，咁先恍然大悟。知道就算在李族之中，亦都至少分成两个派系。咁斗界成数灵佢哋呢，应该就支持李令嗰一派噶啦。睇嚟李元呢，亦都冇把握说服个妹李嫣嫣。可见李嫣嫣正系秉承孝烈王嘅遗旨，希望通过李令将诸侯国收复，重新踏入楚国嘅版图。但系李元啊，睇穿咗李令嘅野心。他另外想自己树立自己的势力，对李元当同他构成威胁。哈，原来个中情况更加复杂。不过这些就不是项少龙能够想象的了。项少龙越来越感到有些事表面看上来和真正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元见到他整个呆晒，仲以为佢感到复国嘅希望越嚟越渺茫，所以先至默然神伤，揽住个膊头，扮得好狠切咁话：讲起上嚟，万兴或者唔相信，其实而家反对出兵帮你哋复国，唉，最大嘅人物就春申君王杰。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所以我话万兴好难相信呢。而家形势同以前唔同啦，诸侯国都拥兵自重，王令难行，朝廷又鞭长莫及，难以讨伐，所以春申君咁先反对贵国复围啫。太国舅，你真系坦白咯。系，但我有完全唔同嘅睇法。诸侯国已经系既成事实。如果呢夹硬要削佢哋嘅位，咁啊只会增加叛乱嘅啫。最后唔单止劳而无功，反而会培植出好似李令咁多嘅新势力。所以对于贵国复国一事，我系完全支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啊，反而相信咗佢嘅说话，因为春申君嘅食客方卓将庄夫人两母子嚟寿春嘅消息通知成数令。如果你话冇春申君背后点头啊，方卓啊点敢做啲咁样嘅事呢？春申君睇嚟呢，表面上做好人，其实暗中啊正系扯紧庄家嘅后腿。但系李元亦都唔系心肠好啊，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李嫣嫣而家呢就似乎比较倾向于春申君，甚至李氏一族之中亦都有人企喺佢嗰边，使到李元感到好大嘅威胁。又见到个万岁光英雄了得，所以先想拉拢佢加入李元嘅阵营，背后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厉害嘅阴谋呢。项少龙心谂：哼，而家呢两人呢都各有一副家。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不内容，首先到第三风潮的南麦当，让跟随最年人流平到第九期连欧顶欧比村国人林中青的街来，天天一来个南婆婆连欧欧比顶南，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南麦，请听林书车个南婆第三首歌老跳大白话，最后就可以来哼些精彩的第一唱段。
5: 叠山多岭少，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当咱蝶州的灯，灯火的灯，甲山灯的灯，德平的德，甲这个德兴的德是同音的，由德来平这个油座灯人代表着南灯兴旺，德正名昌，深受南母的喜爱。我今回就是用正大卖机构制作出各色各样的灯人，为新鲜热烈的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灯人高跨，喜乐吉祥。多令好点，各家各户调为有座顶人，大都是来自敖边村。令好点嘅敖边村也叫做顶人村。旧址座顶人已经有300多年了。今日我是来到了敖边村嗰边，林中青埋嘅来，来谈谈伊平时是做尼落工作嘅。
1: 中青兄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敖边林村嘅特色就是传统特平顶人，因敖边林嘅特平顶人旧址已经有300-400年嘅历史。并初下开放做到这位，我已经做这40多年了，并10多岁就做这位。
1: 要做这是两家的做。
2: 以前是我爸工作刚好，了该创落来个。
1: 就当年是来直的时候开灯笼铺。
2: 初下开放的时间，遐里也是从古啊个老人来做的，变作那直接手工可以初两好烫只，就变个时候学起就变个时候就刷刷做这位。

0: 工资已经是比社会对袂得，就遐哩，现在已经是独立无人来做了，感觉拍到人来讲吼。
1: 啊，是但现在老年人遐哩做顶来，咱愈来愈
0: 少。愈来愈少了，现在愈来愈少，拢囝基本无人来学，因为叫做过黄沙，你生。嗯，
1: 那
0: 目中
1: 叫
0: 咱
1: 遐哩有一间哪做？
0: 目中遐哩现在大大小小基本只剩十一间尔。最近时间是有三十间，不等等有啊几间三三两在遐里扩大个，安尼是啊。基本应该等等是小正个活动，安尼是啊。了，你用的等等基本刚刚个北外庙外庙个林中清。
1: 哦，做大人来接梦先，咩就来到这个，所以我这一路来啊，我家己也条路好行哦，所以也好深入哦，得叫咱好有心嘛，咱才找来到这个吧。
0: 因为找了这个，咱基本就那几个做顶，咱个优势是大，阮是家己一手做个，了其他钱也去，阮只价格比较讲平平呢。质量做出来，个是个外国关个，个质量是属于那一流个，全部做个全部是回头客。
1: 个了，目前个咱一个人咯做顶人呢？
0: 目前是个咱是家家咧做，多数会做，安尼是。
1: 也就是了，传承来好啊哈。
0: 多数会做。
1: 咱是哪个顶人最大的特点啊？咪啊？
0: 伊个特点就是用好口个切，从唔咪用当现现装个老传统个，就是啊。伊口人需要啥物现装，人定制物个，唔是来就能做出啥物个。
1: 手会写卡字也是，我帮伊来个了包个切，从包个现装了就按只刻好个要求来编织，是咪？
0: 你这来厝边头尾，来厝边头尾，人讲是做出咩，讲是平时来烧个，唔做出来个。
1: 就是特色，
0: 只要当过听个音，制作就讲传统个。你来又要去浙江个造型，福建个一个造型。
1: 叫外省叫一景丁，名一六角丁啊，出了都有人听吼。
0: 哦，都
1: 包括后期又继续出满城山边吼。比如我这手头刻字个就是遐好老好老个形状片啦，去换个丁状呢就。开办城头变为城头钉了，哦，所以呢，传统的钉人呢，福建的现在呢，又多生多样的土了，嗯，一能来介绍一下，钉人就是红类的呢。
0: 钉人红类，一般就以制作家庭用的，制作厨房、客厅、经别，各能都唔同的。家庭的一般就写吊嘿红楼钉，厨房的伊个就基本就门门卡吊到内部间有。主要现在咧做是慢工匠，慢工匠伊是要去全国三销，
1: 就
0: 相对销量又低。古装戏剧，嗯，迄段拍那电影，嗯也定要做。
1: 哦，你几个人能来订？
0: 浙江。
1: 只要来订人，造型个咪生。
0: 应该订人个相比个，造型个偏大机。
1: 人配合只个订人个制作啊，至少笔名是上关键笔是到底进来呢？
0: 伊做个就是手工画个。但是现在随着开放发展，你之前刚才比刚机破个，至少刚就整一撮比破下来个。
1: 然后呢，目最主要家己就是落
0: 边。家里人就从个那米买来搞来平整神奇等等个，边最啥就一半工个。
1: 平后即第二步工数是啥物？
0: 等人平后定型，定伊去等人就那人手工做出来搞伊有大有你个有长有大，就来定型定伊尺大。六张来，
1: 平好冇来订吗？
0: 平好张来订。
1: 第阵你订第几还是怎样？
0: 第几？订伊等人有事事情。
1: 嗯。
0: 拍打了就剪纸。
1: 银纸还是纸哈？
0: 银纸就是叫做丝纸，银纸用银行白纸去写纸，遐底本个写粗块，就得用只纸，那就是。
1: 伊银
0: 纸打好就拍打了张来写字。字写得完了，继续拍打，也来正要。
1: 听到家己正的过听是伫个分杂了，家己上恶。
0: 写字上恶。
1: 写字呀。
0: 写字上恶，正过听就是写字上恶。因为佮顶人有时短个，有时硬个，了佮顶人本身以往咧，直头大，直头细，了铃铛都往大，伊只个字得配合，伊只个顶人个造型来写，正推出来到改成字，你想。
1: 现在有时直播小心
0: 机，必须拢
1: 毛人
0: 收过，好不啊？卖钱以外，物件凉鞋纸托个离掉，你也是呐，拿袂解个，你拄纸个歪掉，等搭个错啦。
1: 小错个，小爆
0: 就好。大错个就离掉，等下来。

0: 我好把心要来，我只要放投到遐 Nokia 会灯吼，后期灯亮后能照到遐 Nokia 应该会灯。
1: 这个农家花灯节呢，浙江的中秋甲也去元宵烧两回事哈，但是过几工，因为至少全部个话去个个。
0: 因为台了之来，多多少少灯亮个路线也过侪哈，能上大机个灯亮做好一大机。
1: 只来上大机个灯亮做个一个比字块，安只先，这个字写起来也是比划块，像所以就是空头不大。
0: 大灯
1: 笼小黄点啊！这大灯笼它是真小黄点，盲眼点要盖。
0: 盲眼点嘛？
1: 盲眼点要盖。
0: 就是啊，小灯笼就是。
1: 所以灯笼就基本。
0: 厂所边就是了。
1: 全国三江有烧，两灯笼啊，这国家也全部有烧。
0: 在那里啊，看过，旧年都白灯过。
1: 旧年白灯过。上午烧去到美国、澳大利亚也有，正先来烧就当然啊，这国家有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有盖，年年都有。
2: 这个灯笼上座的用两三百根的米，从广东的灯到孟庄的灯笼配，这个过程需要超工过程，将这种编织技法设计到心，灵活掌握，从一根不起眼的字。超工过程就用伊两个双手摆平成布满花内涵的灯笼。往往都是无识过刀甲错过个，当一件件精美个灯笼呈现到咱个面前，无论是烫还是用手个摸，你都能够到恍从之间感受到种花交错个经纬线，伊能绘出到一起，组成一件有温度个地道玩意，寄托着人们美好个祝福，传递着灯笼外景对传统手工技艺个坚守甲传承。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德州市莲藕店藕皮村个人林仲清个家来，听个咱介绍莲藕藕皮灯笼。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忙，请了林叔车跟咱拍地山松果，老跳大白话。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直车，
5: 直车不开嘛。
6: 五湖特色，
7: 红红红青，
8: 江苏客会听古，
9: 大闽江豚水，
10: 有一色树龙，
8: 直接开幕。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老跳大白话，唔愿意老跳就舞台顶摆。大白话，形成一个人躺将的说，无转弯抹角，细节挑角念白，视角的地方矫正共有个形象，每个矫正流传到各方眼区的时候，为了适应当地群众形象的要求，白骨挑角大白话，调角挑角的社区打混，就是适应青蛙、山洞。花海像咩大白个土个，俗个表达老百姓个心声啊，吸引观众，俗叫老跳大白舞个。有一年，某电脑个戏班到戏，甲班戏台仔，只见一个跳格上吊，解末鸡腿垮垮，背骨透脱，伊穿了一条唐装短裤，定了卡头乌嘴。白车架咧，开着一条又粗又大条个麻皮索，无卡轨无卡轨，西道太急，鬼跳鬼荡，打了古阿古白话。唉，想爱跳啊，你惊会索大条；想爱跳开，你惊会无能了；想来想去，卖去是老板该死。吃白米，伊个风烛火海个白话，用得睇红灯大桥，有人听懂大话个时候，想随口打出一句话：我是老跳大白话界，意思是我识话的打，恁着完全明白。
3: 刚才介了介绍个是第三首歌，老跳大白话。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个第个唱段。 地界强登宣盘。下半位唱些由邓秀坚吟唱的《地界强登》，清清美美日茫茫。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个地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场是由邓国来吟唱的蝶仔唱断，下集为董，解释清。

下半场是第一场灯，真够为人来庆贺。

0: 日磨下跨彩灯，安慰峡谷无安人，黄刀黄盔白危险，四处送车招贼。
1: 阿寡说却去多拗拗叫，睇来唔是可能。
2: 哎，啊啊哎呦，啊哎呦，
1: 卖耍赖，卖耍赖哟！
0: 你要干什么？
1: 爱干什么？我爱干那比干活的更寂寞，
0: 爱比就来
1: 比。哎呦！

0: 办公室。
1: 乐西，
0: 安王等哦。
1: 哎呦，老公，
0: 我打电视来说就不做保安了。
1: 哎呀，我回我回啊！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

0: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麦当，咱跟随主持人行杰，一起来了解地山的民风民俗。今日杭山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地山地区日最风甲节日的风俗。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特别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山个一撮民风民俗。当咱中国有一句俗话，即打“男大登峰，女大登阶”，即个观念啊，当咱个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到蝶山地区呢，确实有“男大登峰”这样一个大话。伊呢是咱蝶山风情习俗个一个一种特殊个风韵，这就是呾南方大了之后呢爆出个，就是到街内接接接接这个家赛，或者是呾南方接追到南方个街内，有人呢也叫做养，这就是养老赛这个意思。遐接追风也称为是接赛风甲接养风，遐闽江呢还有人把伊叫做是倒插门，有人叫做呾是接能赛，伊是一种南家人个风韵形式。当这些嘢直正欢迎嘅形式之一呢，南方接水沟，南方嘅家来成为此节嘅当嘅食温，即系呢就是接水风。接水风其实到汉朝嘅时候就已经流传落来了，喺汉朝地嘅时候呢，流传嘅这个故事。接落来，咱所以请出汉史地学研究员嘅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介绍一下。
2: 喺接水风之间欢迎嘅形式呢，直播实质是。从咱自己冒险社会的时候入屋，遐等等等现在是白险社会，哈，遐以实质现在话有些世界婚姻的形式，从当呢就是说明哒，等冒险时代呢，伊是一个历史界的瑞春。遐到咱民间的风格呢，就大遐一追风呢，就叫做直播这个大插门啊，或者是他自己家世，伊是直接遐去个打包基本择业的直接婚姻形式。就是的 double 哈，入追到自己职业和来客成为人，自己职业和来客一个成为。遐种婚姻形式呢，到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些历史节哈，直说遐史料有记载。遐比如到汉朝那段呢，就记载到汉朝的。

0: 给他赞、哦、这个江公主叫他一个江湖过心之后呢公主呢总会写宋梦后来呢他就跟人偷偷喜欢这个设定这个男子之后呢伊阿弟哈，就是阿杭州弟，哈，就为在这个社会为了啦，也赞呐，哈，叫个也幸福，哈，就下命令下招，大下去将这个下去设定啊，这个男子来侍奉公主，这是十六号的记载，这个比较典型的叫大寡妇，哈，接这个下去江湖啊，这个例子。
1: 其实啊，阶级界入嘴是一个婚姻形式，虽然都是属于男方阶级界，但是阶到家庭的地位爱比样，这就是比入嘴界爱低，就像我有学在本节阶级差别。那究竟有咩差别呢？阶就是指本来这位男子呢是一位寡妇，只要呢丈夫死去之后呢，定性阶级这个男子来作为丈夫，所以呢，咱介绍地区把阶级界就叫做是阶来台，或者是塔前头。遐个来台，顾名思义呢，就是代替财富的意思。寡妇阶级这个新来丈夫，一来婚礼呢是非常更多的，伊是无讲究什么排场的，因为他是无些光彩这生意的事。遐帮阶级界这位大伯到家当的地位，甲翁爹生呢都是吹羊毛晒。遐这个羊又是什么意思呢？羊就是指入水沟卖红卵的来个，俗称为红花卵，这就是卖结婚的卵子。阶级这个丈夫，做养老婿，或者是有人叫做是保台。养老婿意思呢，就是呾接婿以养老甲团中这个意思。入水个女儿爱颇为繁琐一点，代替呢就是甲男方嫁往男方，就是差不多个。只是呾定亲啊、上聘认出的对象是男方，人民男方而已。入水个嫁婿呢，可以享受个。大部当夜的提案有继承岳父岳母的遗产这个权利，又有奉养岳父岳母的责任。一般来讲，婚后生的女儿都是要对男方生的。这是阶级和入赘一个不同的区别。那入赘婚已出现的原因呢有何在？接下来，咱继续听听邓老师的介绍。
0: 那直播能入赘婚呢？直播有伊个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直播就是大家。咱的直播呢，直播更是比较舒，遐去唔出大遐比较有钱嘢个遐彩来来娶老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呾男方直播呢，可能是遐低贵在，遐后来个处理比较恶，无少爱空间。遐我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呾男方直播呢，吼伊无冷定，自己专业个办法呢，为了呾。叫大家爱食老五，然后接骨，那么伊就写来接这个家塞进来，好黄老的意思。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等到男方直播的家庭会是空浪，然后伊需要人手接骨，好需要接有一个劳动力进来，好有一个家塞接梦的噻。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的男方直播呢，唔是离开白宝。然后呢，伊有心叫他求我求一个大波，哈、啊、来伊能知哪个个一直都生活的生遐所有的自己个节目个人工，叫他各种原因都有嘛。
1: 从刚刚邓老师介绍的这些原因，咱可以推测的，其实多出梦来加塞，实际上呢是放映了为两方家庭严肃协会甲补充劳动力这个解释。介绍地区大部分的阶级界入水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呾男方的爸爸或者是公婆无有大宝镜，为了团中之道，才去阶级。如果呾生有大宝镜，一般呢，伊人都不会接生意做，因此到梦境意义就来呾，就出现了动男轻女接生意的形象。所以到咱介绍地区，伊说动男轻女的形象呢是非常严重个，所以呾生了大宝镜就切是大了宝贝这扮演，生了做年镜就好切是书记扮演。其实个接罪犯到以前呢，就已经是流传落来。伊到唔当个历史时期，发生情况也是唔便宜个。而且起个这么做当，今日爱继续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好，老天朋友，刚才韩师第一研究员个邓勇老师，刚刚介绍了第三地区热水风甲节气个风俗。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跟咱陪第三首歌《家己做家，家己担》。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热青，
4: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比如自作自受。这套空呀，咋呢？木匠唔师傅，每只造型怪哩，修理石头、水塔，搞功夫独生。这只隔壁兄个亲戚顶门，阿姨妹妹相互做一个淘宝家，原因是过来饲了一只淘宝，太过狂呀，经常走入厂，毁坏农庄外。多次吃狼好对着刀对着家来倒数亲戚接受倒数之后表示阿姨做个茶家偷到不得眼来缩把伊个行动吴师傅接把之后好的家来有土冲个白料就经过不得个提醒做了一个这字兴个不得家接着做声之后为了及时应付亲戚声，老五就打着打字走路，直头是无得嘅，直头是讲故事啊，惊半个平啊平，再往亲戚家来，路上嘅人一见，拢大意是家己做家，家己担，以后自在自命。家是一种束缚，累赘嘅痕迹，是用心做家嘅人，打了家。凄凉泪，家当遭受束缚，带来了苦笑。以后人们就把这个俗语当作自讨苦吃的笑话。俗语还有：背当家、想当家、当了家、忘了家，伊也是相近的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迭个唱段。迭个唱段宣播，下摆先是迭个唱段，问候两岸保恒天。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低气为当做你怎么做半生之故？昨天咱求乡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个唱段。地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时由本曲会演唱个地仔唱断，演奏石龟

刚才冷气搞的是由本学会用强的叠加强灯，而研究是贵，而本强些叠加强灯，影响总数极可能。

刚才两行写到的是叠加强等，影响总数是可能，会帮伊强些叠加强等，阿星挺清。

当初两世教的是地界墙灯阿仙停清，而本墙是由本丁用银墙盖地界墙灯，说我离开出塞时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彭丁勇引强改叠加强等，所以我离开出赛事。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0: 甲望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班含汤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公公倘要罗公半山国，罗公风情，真是赏琴冰妙，袅袅云云。李芳，
1: 哎，
0: 一下车上让来闯一团风凄凉的山歌，本太一个唐安的，爱想唱客家妹子认真卡。
1: 哎，客家妹子如何给好真卡的呢？没就是勤劳强迫，雄壮个善良的，就爱这种温柔。
0: 嘿嘿，你。

两手紧系毛头那娃，吹吹扭扭干好照江啊，苦给酒红。

0: 田伯子，
1: 喂，
0: 谈个你对这个社会中研究嘛呀？
1: 啊，你们搞啥哩嘛？太噶多的俺一上瘾就烧下三锅，冲三锅，穷了人能活个终日啊？
0: 哦，田伯子，俺没把你烧终日，俺只想把你研究把枯草的种着面的呀，都串起来冲三锅。
1: 哦，干着毛啥嘛，刘伯，俺谈过你呀，对中招如所研究啊，
0: 嘿，
1: 干脆其他来冲一串，不太个谈啊了吗？
0: 好，太。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讲客家话客家，
3: 五湖四海谈客家，
2: 客家名言电呱呱，
3: 客家面笑戏剪发，
2: 客家山水美如画，
3: 客家味声人人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山歌上中华，
2: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梅兴区水茶镇的茶山村。茶山村位于梅竹市东南部，其市区30公里。该村山清水秀，古朴自然，人杰天灵。二零幺零年七月，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中国民间文艺界协会命名为中国古村落。同年12月，又被国家厨房和商商展示部及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都的人类有一棵十分大的古油茶树，所以得名喊做茶山村。王相贤子云志公是明代词人邱梅生思想五马房迁到的定居开村之后，出迁兴旺，亲密贴到鼎盛。云志公被准备茶山村王氏开基址为一室，可以在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只有80户300多人的王乡小山村，保存着34座明末到民国年间的客家古名记。从建筑时间来看，村都的最老的名记是470多年的烧德堂，由西施子太关公开始建造，到七世董琼公建成。另外还有300年以上的岳飞楼、创意公祠、白用楼，200年以上的神庆楼、德琼楼、司马梯，100人左右的更是多达20多座，比如岳影楼、振华楼等。从保存现状来看，建筑群保存完整，历史建筑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形成特有的客家传统人文生态环境。传统建筑

0: 整体普遍保存较好。不过今天并不像一栋一百一条客家古村落那样的气出遗迹，都为了一个连篇一样的被村落，而是人类周围的山岛四处散开，会三五相连，会左右并列，会突门突户，分散了各自因为风水后的山岛梯头。从建筑形式看，客家梯位特色明显，建筑形制丰富，有拱式、殿堂式、庭院式、梭头式等，分两堂两房，分两堂四房，或者两堂六房。今年多为两层，面积从五六百平方米到两千多平方米不等。它上黑瓦、雕梁彩绘，甚至有中西合璧式建筑。建筑材料同的结构形式具有多样性。周地堂是王相人的祠墓同的祠堂，由王师西施子太官公建于名家金人间，占地2826平方米，建筑面积780平方米，堂前是安设有15级宽阔的台阶。前辈的风水祠堂直角立有四根新叶口中可及的标志，其观察就知神神石安门梁。前一代的建筑被称为石山石等堂三王屋，横柱灰瓦面土木沙结构，正面屋脊为内弧线太薄面，整体造型类似于蝙蝠。堂屋前一代的门楼为蝙蝠身，利用这个几米天的再跟王屋为送意，堂屋与王屋有爱相相连，其实一人一级后背的蝙蝠山，当然可以受人支持，也是为了持其风水以头。堂内立壁含有实木作支撑，台梁是以砖头式梁架结构，梁架面是装饰金玉装重。堂屋开间采用竹片用格双面埋火为格上，修成空字壁，历经近500年风雨，依然保存完好。
1: 要结泰学堂关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的原石。原石是一种财富的象征，经常作为社会交往、民俗活动当中表达情感、理想的一种载体。客家原石种类繁多，造型精美，文化内涵丰富，制造工艺独特精湛。晒晒出客家人特有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同审美方式等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原石其实是客家服饰当中最具艺术特色的饰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装饰效果，不仅有衣、太夫、太妃原人脸，还有福禄寿的花鸟脸、元帅之一龙蛇之上的螺旋纹脸等等。据说云是可以披在其下，欺骗其父，保佑披戴者平安健康成长的，因此客家人要披戴云石片的习俗。在客家天气，一到地方将出生不久的婴儿万一和祖先时都会抢上亲朋好友来同生人的做万一做祖先，生人的外婆和亲戚就会赠送比如说云书鸭啊、云脚链啊、长命锁啊、云瓜摊啊等一些小食品，本身呢当作护身符披戴这样的习惯，意思让生人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成长。除了这条之外，有些成人也会披戴等各式各样的挂链等云食品。除了上街披戴的云锁挂链，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常用的云三丝。所谓云三丝，就是三种随身披戴的卫生用器，基本组成是额白、牙剔、陶泥锁。牙剔用于剔除饭后留下的残渣和牙胶，以坚硬的牙签；陶泥锁用于挖泥工，也就是坚硬牙的人常用的洗面签。而牙白是用来清理毛发的，同我们其他使用的米糖差不多。这些工具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还经常串联一下成为一种皮实。这种小怪摊在客家地区比较常见，其他开设老人的神堂和皮带的这种物件，在过去新娘出嫁时所穿戴原石就有一斤八两，而嫁过去的新娘按办法插上原簪，现场同一必须用的刀形原簪及还珠的客家五字二元的修法，同时也是几年可以亲身接触当中逆铁的武器。而这条竹节鸭原文意义鸭三一原意饭善良原意

0: 一番可以小食客家五字容忍的同时，也流露出装逼的坦坦爱心。在客家天气，还有一种享有原色的客家花帽，以黑色长土布为代，铺以红色树冠刺绣，花帽四周镶以各种吉祥图案原色。客家花帽具有传统而典型的客家风格，反映出古朴的客家民俗特色，美轮美奂，人间人爱。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分享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欢腔《班咸谈第二集》，香港故事《水茶镇茶山村》第二集，分享收听。

0: 半斤两毛钱片啊。
1: 观众朋友，开白啊，你这个就烫得多了哈，好像每年春洗手啊，马胖掉吹出啊，顺头溜啊，这可能烫过的。你哈，就如俺来两只团，你这个不能烫过给顺头溜，本太个烫。明春呐，就按照年年过冬过让多，兄弟姐妹人更多。唱来泪娘过肉多，如娘三世你闹多，如娘三世如您多，如法工人官上多，如林寺庙烧上多，米酒嘎瓶最先多，为做先例的孤客多，汽水给新好日多，可和种种就算量多，为法为孙技术多，好事兰州的贫苦多，行善之人好报多，操恶之人就畜难多，如财之人富贵多，无知之人就吃亏多，公正良民赞颂多，五六双民就认难多，勤和苦练知识多，认同之人健康多，酒后窥茶的烧死多，离让三

0: 恩德，好身之女富禄多，牛推父母催年多，好色之女就体了多，好赌之女栽主多，酒徒之女破散多，谬催毁灭的喜过多，乐观之女数年多，知酒之女雄品多，家家夫妇粮食多，秀林歌手皮林多，奉新公司荣相多，熊买几多如几多，天佛太师是古盖多，每天每场三个多，睡这多睡那多，几笔心几地可多，贪过爱娘多多多，年年老几幸福多。
1: 半行堂是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啊，是毛你五弟毛你五少啊。
2: 但是半行堂的三哥，我相信大家都还忙点汤哥。
1: 哎，可今日啊，就切个老店来冲一团米薄米的半行堂三哥，并大家欣赏的好吗？
3: 好，抢汤。

0: 嘿，文东，
1: 嗯。
0: 哎，你最近好投入嘛？个新三国嘛？哎呀，就好投入哦。
1: 哦，哎，刘峰，
0: 哎，
1: 俺呀新三国啊，俺呀就没得好投入，但是俺呀偏投入新三国。
0: 哦，你偏投入新三国？
1: 嗯，
0: 他妈个新三国！
1: 老给食神国啊，切糕啊就冲的舒服多了。你喊俺丢啊，就来冲新片的食神国。
0: 好，咱们就打算回去。
1: 好。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块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

0: 台，
1: 给爷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仁彦第三集客家故事，用安家费植物盘烘的逆行小巷，分享苏糖。

0: 刘兄，刘兄，刘兄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怕你急得那钱看偏啊，给唔敢太慢，一到家就先来你一下，哎，给娘办，是你有唔得呀哈？
2: 副偏，是好是坏呀、啊？

0: 好彩呀、啊，我灵机一动哦，给冷钱给新主人。可是，这唔是买到个好价钱啊！我花佮300块，佮只还我30块。佮心上你要急钱用，那就算了。佮除了开支，佮还剩下个22元呢啊！
1: 妈的呀，俺烧哦！
0: 烧啊，就会烧个一点。你啊，就将手收好啊哈。

0: 你开小红花来呀、啊？钱多钱少，佮冇嘛要紧，快去卖药救人，过爱紧啊哈！哎呀喂，听我先做一下哈。
1: 你想得个二十两肉呢？冇安容易，
0: 关啲啊！
1: 哎呀，你家本你看那个，
0: 佮对你撇个软烧面呀？等下不就得万分爱哟。

子买到一的钱，你都还同俺偷些，这股俺祖娘把俺光，俺讨死个人，我一的买面钱，你都同俺偷这位。

0: 建议咧黑教学堂同睇嚟介绍下用安咖啡植物喷学嘅二线小学，喺末上时期创刊嘅度嘅曾经有过安尼一所学校，教室分散啦各几各行嘅老人物、老师傅、棚户、老厂户祠堂度嘅，哎呀，就系二线小学，系由司堂顺棚户嘅彭彦普先生可以叫二人用求其太贵嘅兄弟非常本父母嘅安咖啡坚持咧。彭彦普依叫南越人出生啦，无人长康嘅度嘅书香门第之家，家祖父彭平康系前广西人人嘅秀才，家父亲系前咸通人人嘅秀才，其人要聪明全学，明日圣光公路就康熙来送读诗文，草笔练诗，铁笔全款。虽然唔能进正规学校读书，但系佢精通古典文学、绘画、题诗、诗神一格。加上练得一手好诗，十八岁时节，本模样南桥的安然学教偏称为古典文学高人。可以二十二岁一人呢，因家中父母人老体弱，需要人家服侍，佢遵照去泰国名胜的泰国医人，专门下照顾人老父母，用泰国寄赠来安家费做办学经费，直到司堂顺支付，私家祠创办了私立二线慈溪小学，前音高中，偏音名师音课。为了让更多适龄儿童能够读上书，彭彦普先生不单是免收贫困学生的学费，还送上纸币每人。二道要加紧贫困而中途退学学生，佢都会亲自上门看其转教读书。虽然当时二线小学教学环境相当艰难，但系教学质量喺当时马上可以讲系堪称一流的学校。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二线小学办学出色，学校教学水平、教学质量能够与当时梅山的公办学校上市小学、上女小学同广阳小学齐名，为中学输送 APP 有良好师资的优苗。一九五六年毕业时节，就有十几人考上了省立的东山中学。抗战时期，二线小学名声四起。一九四六年，本梅山政府改为梅山 T14-15包万钱小学。A 时期要求来二线学校就读学子人数激增到1000多人。高三不久，又指导司堂顺人物、棚户上下堂，以及厂户各位参加祠为分教处。此次最先知的西家祠为二线小学的教本铺，拥有两间教室同两间十分不相容的教室厨房同办公之地，其他植物祠堂则为课室。出身平民的彭彦普先生一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女中彭金义因梅山印象时节，因为了解到彭彦普先生的德才，偏向其出任梅山教育局局长，本以万人推辞。今年天今生只为教育不为仕途，今下彭彦普先生依然不是本太人相识，每逢也子孙为其举行主人纪念时节，都有论百名其帮次同的教过学生前来参加追思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根据教育发展的要求，调整私人办学结束，二线小学改名为梅广小学。在1976年前后，梅广小学并列为上市小学。
1: 客家要结泰，学堂关闭。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0: 建议的下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麦嘅很多糟下嘅，中医边个厨房度嘅，新人家唔小心跌下来几粒面，而唔意到外杯去潜质呢嘅，俗称糟杯嘅，也喊糟下嘅。客家话俗称厨房为糟钱，糟台称为糟头、糟脑，糟台后杯称为糟杯，糟堂这个称为糟下。要到几日难以走出招杯招下，或者同做几支时节多本中年爆发招杯招下有关系。世界要怕人的摄受，自己的正常体温比成人的体温要大3度左右，而且保温能力十分弱，所以总是祈求来取暖。但是暗部头客家主妇通常会把自己的放在厨房下来保温，随着世界的成长，体温逆其上升同问题。后面的羽毛皮满全身，又没汗腺，所以太阳给的怕热也是天性使然。加上给的容易受凉下， 抗体能力差，所以太多事都中意变个安全的使用环境度诶。就客家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来讲，几乎都是山体、体出山区、背靠山、面对山，视野比较狭窄。过去由于客家地区交通十分不方便，人际交往方面十分有限，接触外界机会少之又少，因此经过太市面的人就变得凤毛麟角诶。多是客家人心理内伤，眼带不开，缺乏资料，不善交际，真系世态艰难所形成的出群性格。尽管如此，客家人还能少有感染做早辈的早下的嘢。客家人最怕别人话自家冇出息，爱护自家名誉啊，如同珍惜自家生命一样。因此，因着他用武功会强势、肃逆、胆淫、翻牛渣，络绎不绝。东北去江西南浦，客家人90%以上是上广东过福建去谋生。一冬天去梅族、潮族、河南、非族等地客家人，在多选择过饭到南洋各国去开辟新的天地。客家人是由南人自在西方建立自家走出泰山勇闯世界。客家南人开拓经济的另一条通道就是特殊金丝。正在客家社会以新学为乐，以特殊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用。客家人更托传家，尊师崇高，崇尚文化的良好风俗，更成为客家族群的主要标志。科技时代，今年唯有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南野出世，莫过于金榜题名。即使今日客家人依然将恩奶落呢，也就讲蔡家务农还要留宿家人，看作最无出世之辈，亦该以早辈的早下嘅名来称呼佢。哎呀，却客家俗语早下嘅由来。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

0: 总掘选拔人连任，传递海外发头发言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要发言，要发言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总掘国际广播电台发言环球广播，总掘不言，超差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洋英天师线》，欢迎收听。
3: 你总系要见山人山，我都冇可能同意结婚嘅呀！
4: 你系嫁牛李通兵，不是好人心啊！哼，唔管你同意唔同意，明日拜堂求神去，就像带去转小姐闺房先。
3: 哎，小姐，小姐，小姐，我丢完爱，丢完爱呀，丢完爱呀！
5: 发个事情啊，安静中。
3: 小姐啊，老姚病爱通的神亲，梦你梦你丢完爱的，苦命你呢。
5: 哈？有安你的事？
3: 小姐啊。

0: 你的话我老家心对，将来一天我体体面面娘家小家了，
1: 我会等待你的家人。
0: 你转世吧，
1: 一路小心啊。
0: 弟弟弟弟。

0: 管家，习惯派娘同个理发梳妆好的吗？
1: 是。
0: 哎，派娘，老爷们，你个理发个头梳妆好的么吧？
2: 非都免干到，是吗？你个头啊，老爷，老娘前辈一早晨到处都免干到理发，爱去问小姐，小姐也话唔免干。
0: 莫非给了千人讨债嘞？
3: 阿爸。理发就不要不把去出众，就不能做个 A 耶，想去偷走的吧？
0: 管家，快带你去把他追进来。
3: 走都走呗，还追得准吗？
0: 你弟妈个，还快去追！
4: 是，
0: 小人出去。

0: 水管理发急忙忙，来到上茶太路旁，唔知希望哪里坐，究竟行下去行上，下路前面人行旺，挨上前去问短少，
1: 太哥，
0: 可曾看到一五子？孤孤单单猜头梦来猜头梦。
1: 诶，你问的是几太个五子啊？
0: 他有十六七岁。

宋仁涛回家新事件，哎，得赶快回吉安，见俺的阿爸阿妈吧。阿爸阿妈，你得好爱呀、啊！阿爸阿妈，俺做来呀、啊！啊，母女，阿爸阿妈，哎，阿爸阿妈不是爱呀、啊，那是母那八家，相信抵不抵得的呀、啊？

0: 把这是何干土么？
1: 慢人钱矮呀，有嘛个事啊？哈？
0: 哦，黑矮呀，把这说，你硬矮不出来耶？
1: 个关系啊，就有点面熟，就没唔到哪里对哇？
0: 哦，矮呀，系本人攀岩什么耶？买到甘主席的刘天一呐？
1: 哈？你，嘿，你弄又转来啊？哈？
0: 哎呀，也难难进呐、啊。哎，那些么人？你个弟弟，那个阿爸阿妈的哈落嘛？
1: 你们阿爸？
2: 哎呀，不敢不敢，已经转来耶，约会前段万年前，本是错错你吧，记住完了。看来只好再骗下西呀。
1: 天音啊！

0: 都家，都家，都家把锁，都来，都来，俺们的，俺们的，买买买呀，买呀！
1: 哎，舅父君，您爱带人戏啊？
0: 哎的，哎的，有点生硬，痛啊，痛啊，屁颠。想走个，
1: 嘎都有，嘎都有，来，来信呐，来信呐，哈，哎，来信呐，再有吧。

0: 嘅女伴超欺人。
1: 阿爸，阿妈，阿爸，阿妈，阿爸。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

0: 传统剧，又名《陈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寒，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受神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线，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最终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自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赶嚟阻迎，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彪、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好，下面请欣赏粤剧《秦香莲》。
1: 今日天晴落，打扫毡房待客来呀。
2: 大嫂啊，你夫被国太宣进宫中招位。

0: 个哑巴，我看这里为你做个引路之人，
1: 原始是感恩恩在。
2: 驸马丹在人

0: 嘅是结婚妻，且有儿有女，两情进宫相见也是不和啦。
1: 怎奈人地生死？

0: 同乡啊，
1: 对他全知。本宫昔日未受过乡里杯水之情，便他千里而来，想还一餐，不必尽意。
0: 遵命。

十两。

0: 先闯，我不爱边营，拉也拉不住，扯也扯不赢，只有半幅罗汉，驸马看不明，看分明啊！
1: 若非扯碎罗汉，难饶你命，快与我

夫，哪个是你咯？奉承官亲，该当何罪？为我排走呀！

0: 公哪有不知，为是你你你你动我
1: 作什么？
0: 冲进

不懂如前因重啊。

0: señor.
1: 人写下状纸，告他一状。

0: 何差为好？
1: 何差为好？
0: 如此一统前去。

要那边听候问话。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二部分。
2: 启禀驸马，列位大人到。
3: 东岳少爷，
2: 东岳少啊！

0: 什麼人物啊？
1: 讀書之人，心憂煩惱。
0: 哦，可算得就係禮儀之鄉哦。
1: 都算得係禮儀之鄉。
2: 禮儀之鄉，頭先我話呢種禮儀之人啊。
1: 請問皇丞相貴鄉何處啊？
0: 老夫原籍山東，
1: 趙司馬呢？
2: 我與黃老夫係相對門啊。
1: 我係街坊鄰里啊。
2: 哦，老夫山西，黃老哥山東，係東西相對門啦、
1: 啊。哎呀呀呀，怪不得講山東宰相係山西將啊！
2: 我馬過啦。
1: 今日戰功，國將後方來時。
2: 我不怪，那个就粗妖啦！
1: 开马。

0: 我自丢，这个一难听不成也罢。
1: 驸马，
0: 你来应三载，便觉得劝歌土调，足以难听。
2: 俺登大雅之堂来嘛。
0: 既然两位大人喜欢，这又何妨来事？快到长街叫一弹唱，夫人到来。
2: 阿妈，贪是我，我方命人去丢酒先。
0: 有请黄忠歌郎。快到街上找那位弹唱夫人到来。
3: 知道。

0: 中有多多大学，
1: 多多大学，
0: 多多大学，汉夫人，你可会唱春秋别过？
2: 不晓，
0: 可会唱两汉随何？
2: 不
0: 方有来，一不会唱春秋别过，二不懂唱两汉随何？还有什么好唱？人来，哎，马。驸马爷，你搏以充金呢？
3: 对啦，万古话贫穷千古，就连老夫有乜啥春秋列国两汉随党？阿驸马想面就由他唱一唱吧。
0: 你今日你要唱乜嘢咧？
3: 诶，弹唱夫人，你最想要唱乜嘢啊？
2: 都冇其他，只能做本身之
3: 苦。好啊。老夫无夫都中意，苦茶中意饮，苦太中意多，苦事中意你，苦情中意听啊！黄老夫，你咧？
0: 中意中意，陈驸马，你咧？都中意，
4: 都中意。
0: 来，带他廊下去唱，
4: 堂上唱好。
0: 廊下唱好，
4: 床上唱好，
0: 廊下唱好。
3: 老夫敬你呀，
5: 两位大人为何告辞？
3: 唉，老夫几十岁人，眼又蒙，耳又聋，你去廊下去唱，我看又看不真，听又听不清，毫无意思。
6: 黄老夫啊，不如快回你府上去唱吧。
3: 恭喜。
5: 咁就命他堂上唱吧。
4: 啊，堂上。

0: 皇上唱，琵琶教得公公千歌唱得好好，我哋就坐喺呢一度，咁就听得清清楚楚啦。
1: 这妇人肮脏臭气，仲系坐喺席上听我。
0: 我呢度听我，
1: 席上听我，
0: 我自高自。
1: 我就喺呢度听，一来端耳。

0: 难唱古人，唱得十分动听啊！曲还未唱完，因何打发他走呢？
1: 想本宫今日乃系寿诞之期，怎不应昂声大哭，故然打发回去啊
2: ？F 嘛，你拜寿就喜庆，但佢唱曲系苦情啊，今日当然要喊啊！
1: 唔喊唔得，
2: 唔喊唔得。
1: 一定要喊，
2: 一定要喊，
1: 咁你就喊喊喊啦、
0: 啊，你就唱。

0: 头啊，你话系湖广温州人士啊，做乜你有湖广温州人士系你个乡亲啦？咁就好啦，请饮送酒啦，嚟嚟嚟嚟，多摆一个座位。
1: 本宫乡亲众多，请不了许多。
2: 是是嘛？
0: 驸马爷讲话乡亲众多，请不了几个啊？哦，夫人，咁啊，整到你冇彩数啦，我唱埋落去啦。

0: 一骑催马车我，我你用咩意思啊？
1: 老夫不懂，不过这古人所唱的

0: 在年前妻卖唱，不明系之满堂不立，有一个系佢丈夫啊！到底边个有丈夫啦？
1: 系咯，
0: 几杯黄老哥嚟噶？
1: 哎呀，
2: 又不是少司马嚟，
0: 我莫非系
2: 想本宫之妻堂堂公主，在宫位立福帅，何不知呢？赵司马休开玩笑，庄重些好。
3: 赵司马，谁人不知驸马之妻就是公主？你要庄重些好。
0: 这位大人，你边个系呢个夫人嘅丈夫？就快啲出嚟相认啦！
3: 陛下，满堂不客，无人肯应。老夫听罗。他丈夫不在此又如何？若还在此，我把他好有一比啊！
0: 好比什么？
3: 好比墨鱼食了墨，黑心肝是黑五脏啊！
0: 未有他丈夫又如何？若还有他丈夫在此，我也把他好有一比。
3: 好比何来？
0: 好比乌龟食青虫，是心肠的王八。阿姑妈，你呢？
3: 我亦把他好有一比啊！
0: 好比什么啊？
3: 好比比个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夫人，我咪将个岂有此理抢上嚟啦！
4: 开庭。

0: 下。
1: 农夫亦有份照他来唱，亦替他四十日来把纸拿来。
2: 诶，打农夫！
1: 打农夫！
3: 普天之下，聪明共性者多，姑且摇他一次啦，摇他一次。
2: 啊，摇他一次啊！
1: 果然宽宏大量，该招驸马，
2: 该贬状元。李夫人，
4: 在
2: 到底你湖宝荆州有几多个陈世美啊？哎呀，你叫佢唔好讲啊！
1: 司马，驸马爷讲话湖宝昆州有五个陈世美啊，
2: 五个也好，十个也好，你都唱上嚟啦！

起来，赤头发心，心累成布，这个何以何以呀？俺们几个人不

0: 看我穿什么，他梦中状元就不认妻子，若还做了宰相啊，连做中都不认啊。陈驸马，你话对不对呢？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我哋就唱埋落去啦。
2: 想着夫人有苦难言咯，有请王中过来，怪大嘅夫人都落下歇息也罢。
0: 遵令，去我来。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唐塞尔同其麾下日益壮大的队伍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对此，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吏亦颇为忌惮，他们纷纷上表，希望朝廷能够早日平叛。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明成祖朱棣却没有选择重兵镇压，而是派出使臣向唐塞尔表达招安的意向，既希望以和平手段来化解干戈。朱棣是什么人呢？明朝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雄主，在靖难之役当中夺得皇位，曾经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让蒙古数十年无力进犯中原。但是这样一个极具能力与魄力的皇帝，为什么会选择与唐塞尔和谈呢？他身上究竟有着怎样巨大的能量？唐塞尔原本是山东蒲台县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按照常理，古代普通人家的女是没办法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亦难以有什么过人的能力。但是唐塞尔却全然不同，他幼年的时候就好佛诵经，而且跟随父亲习学武艺，练得一身过人的好本领。此外，江湖传闻还说他能知前后成败事，还能够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尽管这些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从侧面亦表现了人们对唐塞尔非凡禀赋的感叹。长大之后，唐塞尔嫁给了林三，本以为能够就此平稳度过一生，但接下来的变故让唐塞尔彻底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朱棣赢得靖难之役之后，本来应该好像西汉初年那样休养生息，积蓄民力，但他总是觉得南京城年年兵祸，怪象丛生，于是就决定迁都北京，并且大兴土木，修筑各类工程。这样一来，本来就民不聊生的现状就更加恶化了，当地百姓干脆揭竿而起，对抗朱棣的苛政。在蒲台县，唐塞尔的父亲被强制征调服徭役，过了没多久，老百姓也都没有粮食可以吃了，干脆自发组织起来去抢官府的粮仓。抢粮的队伍里面就有唐塞尔的丈夫林三。民怨沸腾之下，官府不思解决之道，反而派出重兵去镇压。在激烈的官民冲突当中，林三不幸丧生。过了没多久，唐塞尔的父母亦与世长辞。短短几个月，唐塞尔不止成了寡妇，还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无边无际的悲痛顿时萦绕在他的心中。走出冷清的房屋，望着哀鸿遍野的齐鲁大地，他抹去面上的泪水，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坚定的抉择，是要率领百姓起义，对抗明朝暴政。自古及今，揭竿而起的义军领袖几乎都是男性，女性独当一面的先例是少之又少。了无牵挂的唐塞尔完全没有自怨自艾，与生俱来的倔强让他走出归国，直面强敌环视的风云乱世。在切腹击杀了高凤之后，朱棣派出使臣前来讲和，结果唐塞尔非但没有接受，反而干净利落地斩杀了来使，顿时令到朱棣龙颜大怒。朱棣心谂：高凤治不到你，唔通我麾下众位猛将都治不到你？于是就派出了百战宿将柳星，让他统兵五千前往去剿匪。这个柳星不是一般人来的，他是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的宿将，战功卓著，能力过人。朱棣派他来镇压起义军，足以证明他对唐塞尔的重视程度。为以防万一，临行之前，朱棣还亲自部署了策略，要求柳星断其给道，防其日走。因为朝廷军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哪怕只是将唐塞尔的营寨团团围住，起义军的崩溃亦指日可待。看上去这次起义军插翅难飞，但是唐塞尔终究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柳星不是高凤，

呢个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必须自取。无奈之后，刘星睇见起义军嘅使者破天荒咁前嚟讲和。面对唯唯诺诺嘅使者，刘星心中不禁涌起咗一丝窃喜。呢一班乌合之众果然系难成气候，我嘅天兵一到啫，即刻就人心涣散啦。罢啦罢啦，只要佢哋嘅条件唔过分，都可以答应。我亦懒得浪费时间啦。使者话俾刘星知，起义军嘅营寨里边既无饮水，亦无存粮，已经考虑从东门突围。于是刘星就占据咗东门嘅取水通道，以守株待兔之势，静待唐塞而上钩。某日夜间，突如其来嘅叫喊声撕破咗原有嘅寂静，紧接住就系一番刀光剑影嘅厮杀。黎明时分，刘星从睡梦中醒过嚟，先至得知大本营已经被唐塞而率兵袭击，刀指挥刘忠力战而死。唐塞儿虚虚实实的用兵之道，让战无不胜的大明官军威风扫地，周围各地的百姓亦闻风而起，跟随唐塞儿南征北战。一时间，山东大地已经遍布星星火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势不可挡的燎原之火就会出现。眼见高逢身死，柳星兵败，朱棣只好派出另一位得力猛将。这个人名叫做卫青，同西汉时大将军卫青同名，之前长期与倭寇作战，可谓是百战百胜。当他得知战况之后，唐塞儿的部队人数已经破万，而且包围了安丘城。安丘城总共才有800多军民，纵然殊死抵抗，迟早亦会城破人亡，所以卫青就带住部下千几名骑兵迟缓安丘了。由于卫青的部下都是百战精锐，所以当他们从后边夹击起义军的时候，起义军稍做抵抗就已经阵脚大乱了。唐塞儿见状，知道对手是一个狠角色，就一边收拾残部，一边稳住阵脚，避免损失扩大化。当他再度和卫青遭遇的时候，城内外的大明官军里应外合，将他的部队打到溃不成军。一战落来，起义军就有2000多人被杀，40多人被俘。卫青在这40多个俘虏当中并未发现唐塞儿的身影，于是就乘势追击了。随着官军在山东的不断深入，唐塞儿的部队渐渐地消磨殆尽。但即使是到最后，大家亦都冇发现呢个纵横沙场嘅奇女子身在何处。对朱棣嚟讲，一万起义军并唔可怕，呢一个屡屡令自己颜面扫地嘅女人先至系最可怕嘅。时间日日夜夜咁流逝，唐塞儿嘅下落依然系一个谜团。朱棣心中嘅嗰块石头似乎永远都无法落地。有一日，近臣突然提醒佢。陛下，唐塞儿会不会是削发为尼了呢？朱棣听了之后，即刻要求召集全国上万名尼姑，叫他们统一前往京城，分批次对他们进行逐个盘查。但是一番忙碌下来，依然没有发现与唐塞儿形貌相似的尼姑。其实啊，与其纠结唐塞儿的下落，不如反思这个人物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历史逻辑。对朱棣来说，唐塞儿起义令他知道百姓既有生存需求，亦有忍耐底线。你可以好大喜功，纵横捭阖，但如果忽视了广大民众，那必然要承担这种傲慢与尊横的后果。对百姓来说，即使他们知道唐塞儿的下落，亦绝对不会透露给朝廷，因为他们心里边清楚，唐塞儿是一个为民起义的英雄。纵然与衰微之辈相比较，亦全然不会逊色。1421年，朱棣有感于山东地区的现状，不得不作出改变，招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捐17年前煲库，免去年被灾田粮。在万众哀嚎的1420年，唐塞儿选择用武力捍卫

0: 民众的利益，挑战专制帝国的权威。他非常清楚，一味地忍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鲜血与刀枪才能够惊醒浑浑噩噩的大明王朝。起义之时，唐蔡儿英姿飒爽，勇谋兼备，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失败之后，他去似流水，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想。600年前，齐鲁大地曾经出现过一位奇女子，她用最勇敢的方式对抗最强大的敌人，守护最弱势的群体，留下最神秘的结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珠江。珠江又叫做粤江，是东西北三江以及下游三角洲珠河的总称。它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马鸿山，流经中国中西部六省区以及越南北部，在下游从八个入海口注入南海。珠江因流经海珠岛而得名。根据测量数据，珠江的长度有2320公里，流域面积446768平方公里，按流量，它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珠江水系一共有大细河流774条，总长36000多公里。丰盈的河水与众多的支流，俾珠江的航运事业带来了优越的条件，航运价值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珠江水系水能资源蕴藏丰富，著名的天生桥、大藤峡、老布格、新丰江等水电枢纽都属于珠江水系。珠江流域面积广阔，多为山地与幽灵，占总面积的94.5%，平原面积细而分散，仅占5.5%。比较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平原。珠江流域旅游资源亦都非常丰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等等都是珠江流域。珠江是一个由西江、北江、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珠河汇聚而成的复合的水系，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个省区与越南北部，从而形成了支流众多、水道纷纭的特征，并在下游三角洲浸漫成网河区，经由分布在广东省境内六个市县的虎门、蕉门、红旗门、横门、磨刀门、鸡蹄门、虎跳门和崖门八大口门流入南海。在广东的珠江水系当中，东江、流溪河、北江大致由东北向西南流，西江、潭江大致是自西向东流，并都汇于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最后分别由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整个水系呈线状。广东珠江流域的地势大致自北向南倾斜，最高峰石坑坑海拔达到1902米，珠江主干流的左岸面积大于右岸面积3.5倍以上，河网密度比较大，三角洲地带河网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0.81公里，干流弯曲系数是1.34，干流属于平原型的河流。下面首先来看看西江水系。西江是珠江水系的最大干流，发源于云南省占益县马鸿山北东麓。干流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个省区，自广东省磨刀门水道企人石注入南海，全长221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45%。私人教以上集水面积大约有353120平方公里，在广西象州县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市为中游，梧州至广东省三水县的私人教为下游，私人教至磨刀门企人石为河口段。 西江水系当中嘅支流亦非常多，主要包括清水河、柳江、龙江、乐清江、屈江、右江、左江、黑水河、桂江、河江、罗定江以及新兴江。珠江水系当中的北江水系咧，发源于江西省顺丰县石碣大茅山，主流流经广东省的南洪县、慈兴县、曲江县至韶关市，再接向南流经英德市、清远市至三水县的思贤滘，与西江相通之后汇入珠江三角洲，在番禺区黄角镇小虎山岛腰尾出珠江口。干流长573公里，平均波降0.7%，集水面积52068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10.3%。流域部分跨入了湘赣两省，在广东省境内的占北江流域的92%，约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38.5%。在韶关市沙洲尾以上是北江水系的上游。称精江，河长21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9%，流域面积7554平方公里。流域内多山地幽灵，间或有小部分零星分布的河谷盆地。从上游乌径以下到墨江口，河岸两侧平均10公里以内是100米以下的幽灵带，10公里以外则是山地。河谷多呈 V 字形。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墨江、锦江和武江，其中墨江在北江的左岸，发源于慈兴县棉地坑顶，由南向北流，在慈兴县上江口汇入精江，集水面积1367平方公里，河长89公里，平均波降2.38%。锦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省崇义县竹洞洼，由北向南流，于曲江县的白芒坝汇入精江，集水面积1913平方公里，河长108公里，平均波降1.71%。武江亦称武水，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湖南省林武县三峰岭，东流入广东省，至韶关市沙洲尾与精江汇合，集水面积7097平方公里，河长260公里，河道的平均波降0.91%。分水岭最高达到1902米。从韶关沙洲尾至清远飞来峡是北江水系的中游，河长17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5%。河谷多呈 U 字形，河道一般比较顺直，亦间有4个峡谷，即是清远上游的飞来峡，长9公里；英德波罗坑至连江口之间的孟仔峡，长6公里；在英德黎洞与清远横石之间有香炉峡与大庙峡，两者之长都不到100米。河面平均宽度达到400米左右。在孟仔峡和飞来峡，枯水期水深达到20至30米。在有沙洲的河道，水深经常不到1米。在英德有宝晶宫大溶洞。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南水以及连江。南水是处在北江右岸，发源于雨源县的安敦头，向东南流，在曲江县的孟州坝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489平方公里，河长10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4.83%。而连江亦处于北江的右岸，发源于广东省连县三姐妹峰，干流向东南流，经阳山县、英德县，在英德连江口镇江口咀村汇入北江，集水面积达到10061平方公里，而是北江最大的支流。河长275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77%。北江水系的下游段是指飞来峡至三水县的思贤滘，河长8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0815%。 呢段河已经系处喺平原区啦，河面宽阔，两岸多堤防。60公里长嘅北江大堤就处喺本河段嘅三水县境内。本河段沿河接纳嘅主要支流有琶江、濱江同睢江。琶江处喺北江左岸，发源于佛江县通天立足，向西南流经清远县，喺清远江口顺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386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74%。濱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清远县大帽山，向东南流至清远县飞水口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728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81%。睢江亦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连山县琴崖顶，向东南流经广宁县四会县，于四会县的马房汇入北江。集水面积7184平方公里，河长226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25%。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龙阳君擘大对眼，佢又简直唔可以相信自己对耳啊！你系项少龙？项少龙拉住佢坐低话：唔系我系边个啊？哎呀，真系你啊！你知唔知田丹嚟咗呢度嘅啫？项少龙含笑点头，龙阳君啊叹一啖气：哎呀，你嘅本事啊真系厉害！先啊扮董马痴。而家又变身成为万岁光，搞到我呢仲为你担透咗心。三日之前，我见到田丹咁风光咁坐咗喺楚国皇宫里边，仲以为佢杀咗你添啊！项少龙啊，于是将事情啊讲咗出嚟。都唔知点解，佢真系全心全意咁相信龙阳君呢个男朋友嘅。龙阳君听到田丹用替身走咗嚟呢度。咁先点一点头，佢话唔怪得刘氏兄弟同蛋楚佢哋一个都唔见啦。你可以吓到佢咁唔风光咁溜走啊，都系足以自豪噶咯。君上，你系咪嚟参加孝烈王嘅丧礼呢？名义上系咁，实际上系希望可以喺田丹手上将楚人争取过嚟。而家我哋都知田丹、李元同吕不韦啊，已经定下密约要瓜分天下噶啦。君上，

帮我杀死田丹，咁咪一切都迎刃而解咯。龙阳君谂啊，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话：如果你真系能够使呢个田国嘅小柱军复位，咁就可以牵制楚国，使到楚人唔敢有疑心。不过事情仲系好复杂嘅，最后我哋依然要面对你哋秦国。唉，我哋既是友又是敌，你系咪好矛盾呢？项少龙话：以后嘅事，以后再算啦。如果唔解决吕不韦嘅阴谋，马上魏国就要大祸临头啦。所以杀田丹对你我都有利啫。天下间只有项少龙系我唔可以拒绝嘅。迟啲啊，恐怕你仲可以见到好多老朋友添啊。韩国嚟嘅韩闯系嘛？系，不过韩闯呢个人唔系咁靠得住嘅。你最好唔好俾佢知道你嘅身份，如果唔系啊，喺有啲情形之下，佢会出卖你添啊！系啦，赵雅点啊？龙阳君就话佢已经跟你派嚟嘅人翻去咸阳啦。呢件事啊，曾太子出咗好多力嘅，因为韩征始终都唔肯放过佢。女人妒忌起上嚟，的确系不顾大局噶。咁其他国家仲有咩人嚟呢？赵国嚟嘅郭开。这个家伙现在好得势啊，又识搞鬼搬弄是非，我睇廉颇好快就上位不保啦。项少龙知佢咁讲嘅背后一定发生一啲事，先可以咁肯定嘅。但系呢、这个亦都系爱莫能助啦。龙阳君跟住话：燕国嚟嘅系太子丹，但系而家都仲未有消息，真系奇怪啦。项少龙亦都觉得好奇怪，如果太子丹嘅人，用快马经过魏国边境嚟受春报信，至少要比自己快多十几日，冇理由而家都仲未有消息噶。咁秦国有咩人嚟呢？龙阳君就话：秦国一向同楚国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家呢大家又相安无事，梗系会派人嚟啦。不过奇怪嘅系，派嚟嘅人唔系吕不韦，而系左丞相徐仙啊！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心中剧震。佢谂起嗰次吕不韦派自己出使，但系中途啊部落伏兵嚟劫杀自己。呢一次派出徐仙，会唔会又系故技重施呢？龙阳君一睇佢面色，话有咩问题啊？点解少龙嘅面色咁难睇嘅？而家我仲系唔知咩事，君上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查下徐仙系经咩路线嚟到寿春嘅咧？呢件事至关重要啊！龙阳君俾佢一点啊，马上明白过嚟，当堂面色一变。哎呀，呢件事我马上派人去做。如果佢哋经魏国境内嚟嘅，我一定要派军保护佢。吕不韦呢一着啊，真系毒啊，一定系教我哋大魏嘅阴谋啦。项少龙啊，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徐仙要嚟寿春啊，不外乎一系经韩广，一系经魏国两条嘅路线。如果吕不韦派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刺杀徐仙，那我们掀起轩然大波，那吕不韦就可以乘机对付韩国或者魏国。啊，估不到莫敖死了，吕不韦都还是这么犀利的。这个时候大家都没了心机，龙阳军匆匆而去。送走了所有的宾客之后，项少龙正想休息一下，忽然间庄孔过来请项少龙过去，说庄夫人回来想约他见面。项少龙见到庄夫人的时候，见到她身着燕尾长褂，在衣裙那里被裁成几片三角形，叠叠相交，形如燕尾。啊，个样子都不知几具风情啊！她神采飞扬，一见到项少龙就说：妾身其实早就回来了，但是我想沐浴更衣之后才来见你，闻闻到人家身上沐浴过的香气啊。讲完之后，轻巧咁转咗个身，将玲珑嘅身段喺项少龙面前展现。项少龙心谂：呢啲田南土族嘅女人一定系特别开放，又系男人嚟，既直接又大胆。同时亦都知道佢感激自己，所以更添爱意。微微一笑话：睇夫人你嘅样，我就知道今次楚国皇宫之行大有收获。我有冇讲错呢？庄夫人好娇媚咁睇住佢一眼，行到佢身前，忽然间佢一对玉手揿喺个心口，话：

0: 少龙，你见到人哋，你嘅心跳加速咗咧。
1: 项少龙就当堂感到好尴尬，庄夫人咁先放开双手，行开两步话：
0: 你真系名不虚传啊！净系抢翻王府呢一着，马上就震动咗成个寿春。而家再冇人敢咁睇小我哋啲亡国苦儒啦。嗰班诸侯国都表明立场，话支持我哋复国。而家唯一嘅障碍就系楚王朝廷啊！
1: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问：李嫣嫣对你嘅态度点呢？
0: 我本嚟以为李嫣嫣系个好厉害嘅女人，但系出乎意料之外啊！佢俾人一种好温柔多情嘅感觉，仲有一种讲唔出嘅哀伤凄艳，真系绝色嘅尤物，可以同你哋几才女相比美啫。而我更加奇怪嘅就系，佢喺春申君同李元之间，似乎更加倾向于春申君，咁啊真系令人费解啦。
1: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呆，李嫣嫣原来系咁我见犹怜嘅女人。庄夫人拧转身，嘴角带住个迷人嘅笑容，而眉梢眼角呢，佢有无尽嘅春情。
0: 李元同春申君对妾身嘅身体都好有意思。你话我点做好呢？
1: 项少龙听到苦笑，夫人，你想我俾你一啲咩意见呢？
0: 你呢个人啊，呢种男人嘅嘴脸啊，我早就见惯晒啦。如果唔系遇到你，我一定亦都只能够用身体去换取佢哋嘅支持。但系而家呢，我想先听下你嘅意见。除了你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妾身所有的信任啊。
1: 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想到他是不是在迷惑自己的时候，庄夫人已经走上前来，扑入他怀抱里面，用尽气力地揽实他。
0: 揽下我吧，我需要一个男人强烈的支持啊。
1: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位身份高贵又千娇百媚的美人投怀送抱，如果咁都唔动心呢，咁啊梗系呃人啦！项少龙即时将佢揽到实一实，好爱怜咁同佢痛吻一番，然后先至话：
0: 夫人，你唔使咁嘅，就算我哋冇咩肉体嘅关系，我亦都唔会食言，一定会帮小王储登上皇位。你以为妾身当你系其他男人咩？你错啦，我而家晚晚发梦都净系梦见你咋。可惜我哋最多都只系有一段情，王儿一登基就要同你分手啦。一谂到呢度，我就觉得呢一世人都冇乜趣味咯。唉，
1: 讲到呢一句，佢好神伤咁离开咗项少龙嘅怀抱，喺佢旁边坐低话：
0: 而家李嫣嫣已经确认咗我同王儿嘅合法地位，但系李元呢，佢又话强秦压境，唔肯出兵帮我哋两母子。春申君都唔知系咪怕咗佢哋呢？唉，都唔知几咁暧昧，硬系唔肯出声。其他人呢，把口就话支持，但系有咩实质嘅行动啫？所以我哋两母子仲系要靠少龙噶。
1: 项少龙就话：我喺秦楚边境有一支实力非常强大嘅部队，到时候可以扮成田人攻入田京。但系如果我杀死田丹，就要马上秘密溜走。如果唔系，恐怕难以离开寿春。而家李元唯一对付你嘅办法，就系将你哋软禁喺楚国寿春京城，咁既可以得到你嘅身体，又可以拖住呢件事，一举两得啊嘛。
0: 哎呀，我反而冇谂到噃，咁点算呢？
1: 你而家最紧要嘅系要办到呢，一定要由楚人援手。不妨对李元同春申君都委语虚谢。摆咗一副如果冇佢哋出兵，就一定冇晒办法嘅样，咁就可以呃到所有嘅人啦。
0: 你系咪要暗示我要牺牲自己色相呢？本嚟我都系打定呢个主意嘅，但系有咗你，我又唔想咁做啦。
1: 项少龙见到佢对自己的确动咗真情，咁自己又风流惯咗，因住又锡咗佢两啖咁先话：对于好似李元同春申君呢类嘅男人嚟讲，凡系得唔到嘅嘢，咁先系最好嘅。所以你对佢哋要欲拒还迎，若即若离，等佢哋呢都心痒难熬嘅时候，我哋早就离开咗寿春，

0: 果我楚王大殿之前杀唔死田丹，咁就唯有放弃，全力帮你复国好啦。庄夫人睇住佢，双眼露出好迷醉嘅神情。
1: 越同你喺埋一齐耐一啲呢，就越觉得你犀利。但系偏偏你呢个人又情深意重，小龙啊，人哋咁容易俾你得手啦，咁你会唔会睇唔起我呢？因为你话过得唔到嘅嘢先系最好噶嘛。
0: 项少龙心谂：唉，我都未同你上过床，咁点算得手呢？但系把口啊，当然唔可以咁讲啦。佢话喺小楚军复国之前，我哋唔可以有咩肉体关系。如果唔系呢，我哋会沉迷欲海之中，好容易耽误正事噶。我哋只有互相刻苦激励，咁先可以成其大业噶。
1: 你呢个人啊，你自己房中有两个美女，咁点算系刻苦激励啫？用嚟形容人哋啊，差唔多。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即时封住个嘴唇，痛吻咗翻，咁先放开佢话：女人如果喺男女之事得到满足，在神态上会比李元和春申君这些花丛老手看出来的。那阵时夫人就难以玩弄手段，这件事相当微妙，夫人你一定要听我忠告啊。庄夫人听到这番说话感先惊醒，
1: 妾身明白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诺言啊，复国之后我绝对不肯放过你。
0: 项少龙又同佢略作缠绵，咁先翻返去自己嘅院落。呢个时候，佢心里边强烈咁谂起纪嫣然同赵姿，只有佢哋先可以医治佢被呢一个庄夫人挑起嘅欲火啊！第日，龙阳君啊急急脚咁赶嚟，咁徐仙嗰边呢，佢已经派人前去探听消息，同埋通知魏王。如果徐仙经过魏境啊，就派军队去保护佢。另外呢，又带来了田丹的消息，但这个消息就不是那么好。原来田丹都防住项少龙会派人来寿春刺杀他，所以一早就住在皇宫里面，而且呢跟李元住在两隔离，不单止防守严密，而且深居简出，平时想见他一面都难。你说万一他住在楚国皇宫那边，得更加难以查清楚。一时间他都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刺杀田丹。龙阳君亦都唯有告辞走了先。他一走，李元和春申君呢就一起到了。项少龙当然由得庄夫人去应付他了。不过还未回到纪嫣然间房里面，庄孔就过来请他出府相见。项少龙知道避不过，只是硬着头皮出去。一行入大厅，他马上就改变一向行路的姿势。跟住呢，又用嗰啲带住好重嘅田国口音嘅楚国话，同李元以及春申君啊打咗个招呼。李元见到佢，留意咁望咗两眼，就话：
2: 万将军果然系非常人，唔怪你一到寿春，马上就成为家喻户晓嘅人物啊！吓，
0: 项少龙还礼之后就话：比起君相同埋太国舅，我万垂光最多是玩下鞋嘅啫，太国舅客气客气啦。庄夫人见到李元毫不怀疑，即时放心。
1: 太国舅今日登门造访，原来专门系要见阿瑞光你噶。
0: 项少龙心谂：你两个人啊，边会专门嚟睇我呢个大男人啊？系揾藉口嚟同你呢个万中无一嘅女人亲近至啱。于是含笑坐低。李元深深地望了庄夫人一眼，然后拧转头对项少龙说：
1: 万将军乃是田南名将，不知道对复国这件事有什么大计呢？
0: 项少龙这个时候一直都留意庄夫人的动静，见到李元望他的时候，庄夫人有些慌乱和下意识地耷低头，他心就暗暗叫毙了。知道李元呢，凭着自己非常靓仔的外形以及充满了魅力的谈吐和风度，已经使到庄夫人心中大乱，所以才会举止失常。于是他就说：
3: 这个正是我们来寿春的目的，如果皇上能够拨一批军马给小臣指挥，可以一举破贼，收复田国。
0: 春申君干咳一声说：
3: 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

又与先王身丧，储君年纪尚幼，等大殓之后再作决定啦。王妃同万先生希望能够体谅其中情况啊。项少龙心谂，有一段咁嘅时间就最好啦。又见到李渊用眼神去挑逗庄夫人，而春申君呢，佢又扮到冇见到啊。李渊向庄夫人展露一个非常好睇嘅微笑，然后就话：太后对田王妃一见如故，加上先王大殓之前心情困苦，叫我嚟邀请王妃同小储君去宫内小住，咁亦都可以使我哋一尽地主之谊啦。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暗叫不妙。如果俾庄夫人同庄宝义住一皇宫，咁我哋要出嚟呢？哎呀，咁又唔由得自己作主啦。而且凭李渊嘅手段，庄夫人又守寡咁耐，要俾李渊得到佢，真系易如反掌啊！嗰阵时会有咩后果，的确系难以预料。佢即时向庄夫人打咗个眼色，庄夫人会意啦，耷低头就话：太后嘅心意，清娥心领啦。清娥乃系亡国之人，一日国家未复，得难消愁怀。我又点敢用自己呢副愁容去服侍太后呢？希望国舅爷可以向太后陈说苦衷啊！李渊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就只系点头表示同意。春申君显然呢，亦都系打紧庄夫人主意嘅，即时话：王妃不如嚟我府内住翻两日，费事喺度触景伤情啦。只要等先王入土为安，一切如常，本君一定会全力支持小储君复位嘅。庄夫人一听呢两句说话，当然明白佢嘅含义啦。谂起项少龙讲嘅要欲拒还迎，于是呢先娇媚咁睇咗春申君一眼，然后耷低头就话：过咗大殓之期再讲啦。奴家喺嚟寿春途中小病咗一场，而家身体都仲未好翻，希望可以休息几日，养好身体再讲啊。佢嗰副我见犹怜嘅神态，连项少龙啊都觉得成个人心头一热，就更加唔使讲春申君同李渊呢两个花丛老手啦。美女，特别系仲未得到手嘅美女啊，佢嘅魅力真系冇男人可以抵挡得到噶。李渊当堂好关切咁话：一阵间呢，我就揾最好嘅御医嚟睇夫人睇病咧，好嘛？庄夫人啊，推迟唔到就只好答应。春申君同李渊见到揾唔到藉口啦，唯有起身告辞。项少龙啱啱要松一啖气，李渊啊亲热咁拉住佢衫就话：仲未好好同万将军倾两句偈，不如去闭府食一餐便饭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又惊又喜啊，高兴嘅呢系终于有机会去宫内，咁话唔定出去打探到田丹住嘅消息。惊系如果冇庄夫人喺身边照应，自己唔知会唔会露出马脚呢？但系如果自己想推搪，亦都推搪唔甩嘅。不过就唔明白李渊点解要笼络自己呢？马车内，项少龙同李渊呢向春申君打咗招呼。等春申君走咗之后，李渊微微一笑话：万兄，你对你哋复国觉得有几成胜算呢？项少龙啊，苦笑话：前国叛乱嘅时候，我哋庄家万家走得出嘅就咁多人。虽然讲各族都希望我哋翻去，但系由于李令有夜郎人撑腰，如果冇外援，我哋成功嘅机会依然唔系好大嘅咋。李渊哼咗声话：李令呢个人，我早就睇佢唔顺眼。虽然大家都一族人，但系我同佢一啲亲情都冇。得到田国之后，佢仲四出派兵占地，真系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不过如果要太后点头派出大军，咁啊唔容易。何况田地实在太过远啦，如果唔能够一下攻克田京，战事一拖落嚟，就会形成乱局。秦人亦都乘机东侵，咁对我大楚就好不利啦。项少龙啊，咁先恍然大悟，知道就算喺李族之中，亦都至少啊分成两个派系，

0: 咁斗界成数灵佢哋呢应该就支持李令嗰派㗎喇。睇嚟李元呢亦都冇把握说服个妹李嫣嫣。可见李嫣嫣正係秉承孝烈王嘅遗旨，希望通过李令将诸侯国收复，重新踏入楚国嘅版图。但李元就睇穿咗李令嘅野心，佢係另外想自己树立自己嘅势力，对李元就当同佢构成威胁。哈，原来个中情况更加复杂。不过呢啲就唔係项少龙能够想象㗎喇。项少龙越嚟越感到有啲事表面睇上嚟同真正嘅事实係完全唔同嘅两回事呀。李元见到佢成个外势，仲以为佢感到复国嘅希望越嚟越渺茫，所以先至默然神伤，揽住个膊头扮得好狠切咁话。讲起上嚟，万兴或者唔相信，其实而家反对出兵帮你哋复国，唉，最大嘅人物就春申君王杰。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所以我话万兴好难相信呢。而家形势同以前唔同啦，诸侯国都拥兵自重，王令难行。朝廷又鞭长莫及，难以讨伐，所以春申君咁先反对贵国复围啫。太国舅你真系坦白咯，系，但我有完全唔同嘅睇法。诸侯国已经系既成事实，如果呢夹硬要削佢哋嘅位，咁啊只会增加叛乱嘅啫，最后唔单止劳而无功。反而会培植出好似李令咁多嘅新势力，所以对于贵国复国一事，我系完全支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啊，反而相信咗佢嘅说话，因为春申君嘅食客方卓将庄夫人两母子嚟寿春嘅消息通知成数令。如果你话冇春申君背后点头啊，方卓啊点敢做啲咁样嘅事呢？春申君睇嚟呢？表面上做好人，其实暗中啊，正系扯紧庄家嘅后腿。但系李元亦都唔系心肠好啊，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李嫣嫣而家呢就似乎比较倾向于春申君，甚至李氏一族之中亦都有人企喺佢嗰边，使到李元感到好大嘅威胁。又见到个万岁光英雄了得，所以先想拉拢佢加入李元嘅阵营。背后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厉害嘅阴谋呢？项少龙心谂，哼，而家呢两人呢都各有一副奸猾土肠，但系到底应该靠向边边嘅阵营呢？就要睇自己而家嘅心意。好，一月买卖李元啦。佢把心一横话：，其实我对太国舅嘅说话审慎不二，因为喺嚟寿春嘅途中。我哋都几乎为奸人所害呀！于是佢就将成数令派人假扮船夫，然后呢要谋杀佢哋嘅事情啊讲咗出嚟。李元听到非常高兴。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

0: 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粤港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不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潮的脉动，让跟随最近的流频，到地球起连欧顶欧比村国人林中青的街来，天天一来的人婆婆连欧欧比顶人，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请听林书车跟人婆地山送歌。老跳大白话，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嘅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当咱第一周的灯，灯火的灯，甲山灯的灯，得偏的得，甲这个得兴的得，是同音的。由得来偏这个有座灯人，代表着南灯兴旺，得即名称，深受南木的喜爱。五经过就是用正大卖机构制作出各色各样的灯人，为新鲜热烈的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灯人高跨，喜乐吉祥。多令好点，各家各户调为有座顶人，大都是来自敖边村。令好点嘅敖边村也叫做顶人村。旧址座顶人已经有300多年了。今日我是来到了敖边村嗰边，林中青嘅家来，来看看伊平时是做你落工作嘅。
1: 中青兄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敖边林村嘅特色就是传统特平顶人，敖边林嘅特平顶人旧址已经有300-400年嘅历史。并初下开放做到这位，我已经做这40多年了，并十多岁就做这位。
1: 要做做是点家了做？
2: 以前是阿爸工作刚好，了个创落来个。
1: 就当你是来这的时候开灯笼铺。
2: 初下开放的时间，遐里也是从古个老人来做的，变作那直接手工可以炒两颗汤汁，就变个时候乐器，乐器就变个时候就刷刷做这位。工资已经是比社会对袂得，就遐里现在已经是独立无人来做了，感觉拍到人来讲吼。
1: 啊，现在老年人遐里做顶来，咱愈来愈
2: 少。愈来愈少了，现在愈来愈少，拢正基本无人来学，因为叫做过黄沙，你生。
1: 要
2: 麦庄叫阿你
1: 遐
2: 里
1: 有一间哪做？
2: 麦庄遐里现在大大小小基本正从十一间尔。最近时间是有30间，不等等。我这个生产量在遐里扩大个，
1: 安尼啥？
2: 基本应该顶人是少正个活动，安尼啥？了，你用的顶人基本刚刚个北外庙外庙叫林中青。
1: 哦，就等人来接望这庙，就来到这个。所以我这一路来啊，我家己也着路好见哦，所以也好亲切哦。对，叫咱好有心嘛，咱就要揣来到这个吧。
2: 因为找了这个，咱基本就那几个做顶人的优势是大，阮是家己一手做个，了加上也去，阮这个价格比较平平哩，质量做出来，个是个过关个，个。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第九期莲藕亭藕比村个人林仲清个家来，听个咱介绍莲藕藕比亭呐。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请台林叔车个咱陪叠山松果，老跳大白话。
1: 天顶直列车，你爱开直车，
2: 直车不开吗？
3: 人烟特色，
4: 红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龙，
5: 泽泽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泽泽，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老跳大白话，我与老跳到舞台顶摆。大白话，人生一个人，长江直水，无转弯抹角，细节挑角念白，视角个地方结晶，共有个形象，每个结晶流传到各方眼区个时候，为了适应当地群众形象个要求，白骨挑角大白话，第二只挑角个社区打红，就是适应青蛙、山洞。花海像咩大伯嘅土格，俗格表达老百姓嘅心声啊，吸引观众，俗叫老跳大伯舞诶。有一年，某地落嘅戏班到戏，甲班戏台仔只见一个跳格正啊吊，解咩鸡嘴夸夸背过头脱，伊穿了一条唐装短裤，连有卡头乌嘴。白车架咧，开着一条又粗又大条个麻皮索，无卡轨无卡轨，西道太急，鬼跳鬼荡，打了古阿古白话。唉，想爱跳啊，你惊会索大条；想爱跳开，你惊会无能了；想来想去，卖去时，老板该死。吃白米，伊个风烛火海个白话，用的台红灯大桥，有人电动大话个时候，想随口打出一句话：“我是老跳大白话界。”意思是我识话的打，能着望穿明白。
0: 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三首歌《老跳大白话》。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详细由邓秀娟吟唱个第个唱段，情景绵绵，热望景。

0: 为当作的生妈做伴唱之歌。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个地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场是由邓国来吟唱的蝶仔唱断，下集为董，解释清。

0: 阿婆伊抢先叠个墙灯，整个为人来庆贺。
1: Thank you.

0: 日满下跨彩灯，安慰社区无红人，黄豆黄瓜白危险，四处送亲走直亲。
1: 阿瓜说却去多拗拗叫，看来不是好人。哎，哎呦，哎呦，卖山来，卖山来哟！
0: 你要讲什么？
1: 爱讲什么？我跟你比功夫，你就讲什么？
0: 爱比就来

0: 公司。
1: 乐西，
0: 安王等哦。
1: 哎呦，老公，
0: 我打电视来说就不做保安了。
1: 哎呀，我回我回啊！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北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麦当，咱跟随主持人行进，一起来了解地山的民风民俗。今日杭山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地山地区日最风甲节日的风俗。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们，请听林书清给咱背地山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山个一撮民风民俗。当咱中国有一句俗话，即打“男戴灯红，女戴灯嫁”，即只个观念啊，当咱个心目中是根深蒂固个。因此，到蝶山地区呢，确实有“男戴灯红”这三一个大话。伊呢是咱蝶山风情习俗个一个一种特殊个风韵，即就是打男方大了之后呢，冒出个，就是到家来接接接接这个家婿，或者是打男方接追到男方个家来，有人呢也叫做“养”，这就是“养老婿”这个意思。遐接追婚也称为是接婿婚甲接养婚。遐闽江呢，还有人把伊叫做是倒插门，有人叫做但是接卵婿。伊是直征男嫁女嘅婚姻形式。当这三爷直征婚姻嘅形式之后呢，男方接追到女方嘅家来，成为妻子家当嘅一员，这呢就是接追婚。接追婚其实到汉朝嘅时候就已经流传落来了。遐汉朝地嘅时候呢，流传嘅这个故事。接下来，咱所以请出杭州地方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介绍一下。
2: 现在接水风筝婚姻的形式呢，直播实际是从咱自己某些社会的时候入屋，遐等等等形式是白些社会，哈，遐以实际形式话，有这些个婚姻的形式，从当呢就是说明到等某些。时代呢，伊是一个历史界个瑞村。像到咱闽江个松果呢，就大遐一水风呢，就叫做直播这个大插门啊，或者是他自己家婿。伊是直接遐去个打包家本子呢，直接婚姻形式，就是他打包哈入水到自己子呢和来客成为人，自己子呢和来个一个成婚。遐只婚姻形式呢，到古代个时候也有只只。历史界哈，直说遐史料有记载，遐比如到杭州迄段呢，就记载到啊杭州的个一只，哈，这个蒋公主，叫到一个蒋富贵生之后呢，公主呢就会写宿梦，后来呢伊就跟人偷偷喜欢只一个设定个一个男子，之后呢伊阿弟哈，就是啊杭州的，哈，就会在这个说遐为了那一只呢，哈，叫个也幸福，哈，就。下命令下招，大下去将自己下去设定啊，这个男子来侍奉公主，这是史料好的记载，这个比较典型的叫大寡妇哈，接自己下去丈夫啊，这个例子。
1: 其实啊，阶级甲入赘是一个婚姻形式，虽然呾都是属于男方阶级界，但是接到家庭的地位爱比样，即就是比入赘界爱低，而且还有好在分阶级个差别。那究竟有咩差别呢？接就是指本来这位男子呢是一位寡妇，只要呢丈夫死去之后呢，定心接入这个男子来作为丈夫，所以呢，咱蝶山地区把接入界就叫做是接来台。

0: 很少一样，代替呢就是个南方改往南方，然后是差不多的。只是他定亲啊上片演出的对象是南方人民，南方而已。即最大嘅竞赛呢，可以享受个大波当夜嘅提案，有继承乐班乐部嘅最帅即个权利，又有弘扬乐班乐部嘅责任。即款来打红袄三世嘅老家，都是爱对南方社嘅。这是阶级甲入嘴，伊个唔当个区别。遐入嘴风伊出现个原因呢有合作。接下来咱继续听听邓老师个介绍。
1: 遐直播能入嘴风呢，直播有伊个几个特点。对个特点呢，直播就是当遐冷个直播呢，直播更是比较舒。遐去唔出当遐比较有钱个个遐彩来来娶老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南方之辈呢，可能是遐低骨在，遐后来个处理比较恶，无生活个空间。遐我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呾南方之辈呢，吼伊无冷定，自己专业个办法呢，为了呾叫呾将个只老有能好照顾，那么伊就是呾接一个家婿进来，吼防老个意思。我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顶呾南方之辈个家庭会是空冷，然后伊需要能手照顾，吼需要。接有一个劳动力入来，吼，有一个家世节目的生，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南方之辈呢，唔是离开爸母，然后呢，伊有心叫他求我求一个大伯，吼，来伊能知哪个个一直都生活的生，遐所有的接这个节目的人工，叫他各种原因都有了。
0: 从刚刚邓老师介绍的这些原因，咱可以推测的。其实多出门来竞赛，实际上呢是放饮料，为南方家庭迎熟献火，甲补充劳动力这个角色。其他地区大部分的阶级个入水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当南方的爸爸或者是公婆无有大宝镜，为了传宗接代，才去阶级。如果当生有大宝镜，一般呢，伊人都不会生业做，因此到梦境意义就来达，就出现了动男轻男这生业个形象。所以到咱其他地区，因为动男轻男个形象呢是非常严重个，所以当生了大宝镜，就确实夺了宝贝这扮演，生了做年镜就好确实输子扮演。其实，这最风到现在呢，就已经是流传落来。伊到唔当个历史时期，发展情况也是唔平嘢噶。而且，起个这么做当，现在我继续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好，老天朋友，刚才韩氏地学研究员的邓勇老师，刚刚介绍了地山地区热水风甲节气的风俗。下半，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跟咱陪地山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语特色，
4: 红红的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比如自作自受。这套空呀，咋呢？木匠唔师傅，每只走向过里，修理石头、水塔，搞江湖独善。正只隔壁乡个亲戚顶门，阿姨妹妹相互做一个德伯家，原因是过来饲了一只德伯，太过狂呀，经常走入城，毁坏农庄外。多次吃狼好对着刀对着家来倒数清晰接受倒数之后表示阿姨做个茶家偷到不得眼来缩把伊个行动吴师傅接把之后好的家来有土冲个白料就经过不得个提醒做了一个这字兴个不得家接着做声之后为了及时应付亲戚使用，老五就打着打字走路，一头是无得家，一头是干故乡，惊半个平啊平，再往亲戚家来，路上个哪只家，拢大意是家己做家，家己担，以后自在自命。家是一种束缚，累赘个痕迹，是用心做家个人，打了家。凄凉泪，惊动遭受束缚，带来了苦笑。以后人们就把这个俗语当作自讨苦吃的笑话。俗语还有：卖当家、上当家、当了家、换了家，也是相近的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晡详细叠个唱段，问候两岸无恨天。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地气为当做你怎么做半生之故？昨天咱求乡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汇流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伊唱县由本曲会演唱的爹气唱段，演奏四季

刚才冷气搞的是由本曲会音墙的叠加墙灯，也研究石龟，而本音墙线叠加墙灯，影响总数极可能。

刚才两世搞的是叠加强灯，影响总数是可能。下帮伊强些叠加强灯，阿星停清。

刚才两时到的是直接抢灯，阿星停车，下半夜抢先由彭丁勇用抢盖直接抢灯，随我离开出赛事。

0: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彭丁勇引唱的叠加唱段，说我离开出塞西。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近

0: 嘅客家之声，最动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麦开新视，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嘅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班含汤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公公倘要罗公半山歌，罗公风情，真是赏琴冰妙，袅袅云云。丽凤，
1: 哎，
0: 一下车上让来唱一段风凄凉的山歌，并太一个唐爱的，爱想唱客家妹子认真卡。
1: 哎，客家妹子如何给好赞卡的呢？咩就是勤劳强迫，雄壮过善良的，就爱这种温柔。
0: 嘿嘿，你。

看你咋办呢、啊、干你啊两手紧是摸头拿啊吹吹扭扭个好照江啊哭给秋红啊

0: 田伯父，
1: 喂，
0: 谈个你对日落十分钟研究方向。
1: 啊，你们搞啥哩嘛？太噶都顶俺一上瘾，至少下三个，创三个，穷了人能好过终日啊？
0: 哦，田伯父，俺没把你烧终日，俺只希望你能够把枯燥的中肉面的呀都串起来，创三个。
1: 哦，干着毛啥嘛，刘婆，俺谈过你呀，对中招如所研究啊，
0: 嘿，
1: 干就其啥来冲一窜，不才个谈啊了吗？
0: 好，太师强。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讲客家，话客家。
3: 父思海淌客家，
2: 客家名言电呱呱，
3: 客家面烧气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3: 客家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父思海淌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每一期水茶镇的茶山村，茶山村位于梅竹市东南部其市区30公里。该村山清水秀，古朴自然，人杰天灵。2016年前日，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中国民间文艺界协会命名为中国古村落。同年12日，又被国家厨房和上上展示部及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多的人流有一棵十分大的古油茶树，所以得名喊做茶山村。王相贤子云志公是明代词人邱梅上思想五马房迁到的定居开村之后，出迁兴旺，亲密太到鼎盛。云志公被尊为茶山村王氏开基址为一室，可以在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只有80户、300多人的王乡小山村，保存的34座明末到民国年间的客家古民居。从建筑时间来看，村都的最老的民居是470多年的烧德堂，由西施子太关公开始建造，到七世董琼公诞生。另外还有300年以上的岳飞楼、创意公祠、白杨楼，200年以上的神庆楼、德松楼、司马梯，100年左右的建筑多达20多座，比如岳燕楼、振华楼等。从保存现状来看，建筑群保存完整，历史建筑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形成特有的客家传统人文生态环境。传统建筑单体普遍保存较好，不过今年并不参一栋一百一条客家古村落安样的砌筑遗迹，都为阿一个连片而建的被村落的，而且人定周围的山道四处散开，非三五相连，非左右并列，非突门突户，分散了各处，因为风水好的山道梯条。从建筑形式看，客家梯域特色明显。建筑形制丰富，有钢石、滇红石、田烟石、梭头石等，分两堂两房，分两堂四房，或者两堂六房。今年多为两层，面积从500-600平方米到2000多平方米不等。刻上黑瓦、雕梁彩绘，甚至有中式黑别式建筑。建筑材料同的结构形式具有多样性。烧德堂是王乡人的祠墓同的祠堂，由王氏西施子太关公建于明嘉靖年间，占地2826平方米，建筑面积780平方米。堂前此外设有15条宽阔的台阶，前辈的风水祠堂直角立有4根圣叶口中可见的标志，其观察受尽神山石外门楼。前一代的建筑被称为石山石单堂三王屋，横柱、灰瓦面、土木沙结构，正面屋脊为内弧线太薄面，整体造型类似于蝙蝠。堂屋前一代的门楼为蝙蝠身，两只角几米天的栽跟王屋为松叶，堂屋与王屋有爱相相连。

0: 技术依然以其后辈的蝙蝠山，当然可以受人支持，也是为了持其风水以头。房内立边含有实木做支撑，台梁是以砖头是两家结构，两家密接，装饰单约庄重。桃木开间采用竹片用格双面埋伏为格上，俗称空字边。历经近500年风雨，依然保持完好。
1: 客家腰结泰，学堂关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的原食。原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经常作为社会交往、民俗活动当中表达情感、理想的一种载体。客家原食种类繁多，造型精美，文化内涵丰富，制作工艺独特精湛，展现出客家人特有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同审美方式等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原食其实是客家副食当中最具艺术特色的食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装饰效果，不仅有以太富太贵的云人脸，还有福禄寿的花鸟脸、云水之意、龙山之乡的螺旋纹脸等等。据说云是可以披在其下，欺骗其福，保佑披戴者平安健康成长的，因此客家人有披戴云食品的习俗。在客家地区，一到地方将出世不久的婴儿，万一和祖先时都会抢上亲朋好友来同生人的做万一做祖先，生人的外婆或亲戚就会赠送比如说软书鸭啊、软脚链啊、长命锁啊、软瓜摊啊等一些小食品，本身呢当作护身符披戴安尼习惯，意思让生人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成长。除了这之外，有些神人儿也会披戴等各式各样的挂链等软食品。除了上家披戴的软锁挂链，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常用的软衫丝。所谓软衫丝，就是三种随身披戴的卫生用器，基本组成是额外、牙体、陶艺锁。牙体用于剔除饭后留下的残渣和牙胶，与坚硬的牙签。陶艺锁用于挖耳孔，也就是坚硬牙龈常用的睡眠枪。而额外是用来清理毛发的，同样其他使用的蜜蝉差不多。这些工具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还经常串联一下成为一种皮实。这种小怪摊在客家地区比较常见，见下开下老人的身上还披戴的这种物件，在过去新娘出嫁时所穿戴原饰就有一斤八两，而嫁过去的新娘按办法插上原簪，现场同一必须用的导线原簪及环珠的客家五字意愿的消费，同时也是几个人可以亲身直接当中逆贴的武器。而这条竹节鸭、圆纹鱼鸭、三叶圆鱼饭、山楞圆鱼饭，可以小食客家五字容人的同时，也流露出壮逼的恳恳爱心。在客家地区，还有一种享有原食的客家花帽，以黑色长土布为代，铺以红色树冠刺绣，花帽四周镶以各种吉祥图案原饰。客家花帽具有传统而典型的客家风格，反映出古朴的客家民俗特色，美轮美奂，人见人爱。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话剧《班含探第二集》，香港故事《水茶镇茶山村》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人啊，你这个就烫得多了哈，好像外人穿西少啊，嘛胖掉吹粗啊，顺溜溜啊，咋可能烫过的？你哈，就如俺来两只腿，你这个不能烫过个顺溜溜，本太个烫。名称呢，就按照宁宁归洞过让多，兄弟姊妹宁更多。烫爱雷娘果肉多，如娘三世你闹多，如娘三世如您多，如法工人官上多，如林寺庙烧上多，米酒嘎瓶最先多，为做先里的顾客多，提水给新好日多，可和种种就算量多，为法为孙技术多，好事兰州给贫苦多，行善之人好报多，操恶之人就畜能多，如财之人富贵多，无知之人就吃亏多，公正良民赞颂多，五六双民就认能多，勤和苦练知识多，认同之人健康多，酒后窥察的少事多，礼让三先平安多，好顺子女福禄多，扭推父母催念多，好色子女就体谅多，好赌子女栽主多，酒徒子女破散多，谬催毁灭的喜过多，乐观子女数年多，只就子女雄平多，家家夫妇粮食多，秀林歌手皮林多，奉新公司荣享多，想买几多如几多，天佛太师是古盖多，每天每场三个多，水最多水那多，地比生地地可多，汤哥爱娘多多多，年年老记幸福多。
1: 半行堂是没个意思啊，我相信啊是毛你五弟毛你五少啊，
2: 但是半行堂的三个我相信大家都还忙点汤过，
1: 哎个给你啊就切个老点来冲一团弥补弥的半行堂三个，不用大家水少的好吗？
3: 好抢汤

老太你让上班太平容易八万四。

0: 奋斗，
1: 嗯。
0: 哎，你最近好投入嘛？个新三国嘛？哎呀，就好投入哦。
1: 哦，哎，刘峰，
0: 哎，
1: 俺呀新三国啊，俺呀就没好投入，但是俺呀偏投入新三国。
0: 哦，你偏投入新三国？
1: 嗯，
0: 他妈给新三国！
1: 老给食神国啊，切糕啊就冲的舒服很多了。你和俺丢啊，就来冲新片的食神国。
0: 好，咁就打算亏钱。
1: 好。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延英第三集客家故事，用安家费植物盘桶的逆行小巷。欢迎收听。

0: 刘兄，刘兄，刘兄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怕你急得了我钱看片啊！给唔敢太慢，一到家就先来你一哎，给娘办，是你有唔得呀？哈，
2: 副片，是好是坏呀？

0: 好彩呀、啊，我灵机一动哦，给浪潮嘅新主人，可是佢唔就买到嘅好价钱呐、啊，我花佢300块，佢就还我30块，佢心上你要急钱用，那就算了，佢除了开支，佢还剩下个22元呢啊！
1: 妈的呀，暗烧哦！
0: 烧啊，就会烧会一点，你啊就将手梳好啊哈。

你可以使用花落呀，钱多钱少都无嘛要紧，快去买药救人，我会见啊哈，俺呀喂。

买纸买道爷的钱，你都还痛爱偷腥，这股俺祖娘把俺光，来讨死个人，我的买命钱，你都痛爱偷。

0: 建议了下个学堂同他来介绍下用安咖啡植物喷壶的逆行小学，开幕上时期长巷的度诶，曾经有过安尼一所学校，教室分散了各几各行的老人物、老师傅、棚户、老仓户祠堂度诶，哎呀，却逆行小学，还有祠堂上棚户的彭银浦先生，可以叫逆人用求其他国的兄弟非常本父母安咖啡坚持呢。彭彦浦依旧冷一人出生了某人长康的度的书上门体之家，家之父彭平康是前广西人人的秀才，家父亲是前咸通人人的秀才，其人有出名全学，明日圣光公路就康熙来送读诗文草笔练诗贴片全款，虽然不能见正规学校读书，但是其精通古典文学非法提示痴神一个，加上练得一书好诗，18岁时节本某人南桥的安然学校偏向为古典文学高人，可见21岁的人呢，因家中父母人老体弱，需要人家服侍，其遵照去泰国名胜的泰国医人，专门下照顾人老父母，用泰国寄转来的安家费做盼学经费，知道司堂顺支付，私家祠创办的私立逆行慈溪小学，前音教作，偏音名师音课。为了让更多失联儿童能够读上书，彭彦浦先生不单是免收贫困学生的学费，还送上纸币每人。二道要加紧贫困而中途退学学生，佢都会亲自上门看其转教读书。虽然当时逆行小学教学环境相当艰难，但系教学质量喺当时未上，可以讲系堪称一流的学校。根据有关资料介绍，逆行小学判学出色，学校教学水平、教学质量能够以当时梅山的公派学校上市小学、上女小学同广仁小学齐名，为中学输送 APP 有良好师资的优苗。1950年毕业时节，就有17人考上了省立的东山中学。抗战时期，逆行小学名声四起。1946年，本梅山政府改为梅山 T14-15包办前小学。A 时期要求来逆行学校就读学子人数激增到1000多人。高三不久，又指导司堂顺人物、棚户上下堂，以及仓户各的参加词为分高处。此次最先知的私家祠为逆行小学的教本铺，具有两间教室同两间十分不相容的教室厨房同办公之地，其他植物祠堂则为课室。出身平民的彭彦浦先生一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在上世纪30年代，其和女中彭景业因梅山殷种时节，因为了解到彭彦浦先生的德才，偏向其出任梅山教育局局长，本以万人推辞。今年天今生只为教育不为仕途，今下彭彦浦先生依然不是本太人相识，每逢也子孙为其举行主人之宴时节，都有论百名其帮次同的教过学生前来参加追思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根据教育发展的要求，调整私人办学结束，逆行小学改名为梅广小学。在1970年前后，梅广小学并列为上市小学。
1: 客家要结泰，学堂关闭。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0: 建议的下个学堂同大家讲一下，麦嘅很多灶下嘅，中医边个厨房度嘅，新人家。

0: 唔小心跌下来几粒米，而唔意到外婆去潜色的嘅，俗称糟背嘅，也含糟下嘅。客家话俗称厨房咪糟钱，糟台成咪糟头糟脑，糟台后背成咪糟背，糟堂这个成咪糟下。要到几日难以走出糟背糟下，或者同做几次时间多本中年爆发糟背糟下有关系。世界要怕人的摄受，自己的正常体温比成人的体温要大三度左右，而且保温能力十分弱，所以总是祈求来取暖。当然，按不头客家住户通常会把自己的放在厨房下来保温。随着世界的成长，体温热气上升同问题，后面的羽毛皮满全身又没汗腺，所以太热的怕热也是天性使然。加上几日容易受凉下，抗体能力差，所以太多事都中意变下安全的使用环境度诶。就客家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来讲，几乎都是山体、体处山区、背靠山、面对山，视野比较狭窄。过去由于客家地区交通十分不方便，人际交往方面十分有限，接触外界机会少之又少，因此经过太市面的人就变得凤毛麟角诶。多是客家人心理内伤，人带不开，缺乏资料，不善交际，真系世态欺山所形成的出群性格。尽管如此，客家人还能少有感染做糟粕嘅糟下嘅嘢。客家人最怕别人话自家冇出息，爱护自家名誉啊，如同珍惜自家生命一样。因此，因只有他用武功或常识、术艺、胆忍、方牛杂络绎不绝。东北去江西南部，客家人90%以上是上广东过福建去谋生。一冬天期，梅族、潮族、河南、非族等地客家人在多选择过饭到南洋各国去开辟新的天地。客家人是由南人自在西方建立自家走出泰山勇闯世界。客家男儿开拓金钱另一条通道就是土俗金丝。正在客家社会以新学为乐，以土俗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用。客家人更土传家，尊师崇教，崇尚文化的良好风俗，更成为客家族群的主要标志。科技时代，今日人唯有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南野出世，莫过于金榜题名。即使今日客家人依然将硬来了呢，也就讲菜价乌龙，还有留宿家人看作最无出世之辈，亦该以糟粕嘅糟下嘅名来称呼佢。哎呀，却客家俗语糟下嘅由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唱《刘洋英天师线》，欢迎收听。
3: 你总系要见山人山，我都冇可能同你结婚嘅呀！
4: 你系骄傲李通斌，不是好人心啊！哼，唔管你同意唔同意，明日拜堂求神去。舅舅，带去转小姐闺房先。
3: 哎，小姐，小姐，小姐，我丢完爱，丢完爱呀，丢完爱呀！
5: 发个事情啊，安静中。
3: 小姐啊，老姚病爱通的神亲，梦你梦你丢完爱的，苦命你呢。
5: 哈？有安你的事？
3: 小姐啊。

0: 你的话我老家心对，将来一定会体体面面娘家小家了。
1: 我会等待你的家人。
0: 你转去吧。
1: 一路小心啊。
0: 弟弟，弟弟。

0: 管家，习惯派娘同阿理发梳妆好了吗？
1: 是。
0: 哎，派娘，老爷们你给理发个头梳妆好了吗？
2: 费都免干的，是吗你给头啊？

0: 老爷，老娘前不一早晨，到处冬天见到梨花，爱去问小姐，小姐也望天干。
1: 莫非给他千人讨债嘞？
2: 阿爸，梨花就不要不把去出中，穷人赚个哎，想去讨债吧？
1: 管家，快带人去把他追进来。
2: 走都走呗，还追得转吗？
1: 你第一嘛个。很快去做嘞，
3: 是，小人出去。

0: 水管理发急忙忙，来到上茶太路旁，唔知希望奈里在，究竟行下黑行上，下路前面人行旺，挨上前去问短少，
1: 太哥，
0: 可曾看到一五子孤孤单单在逃亡来在逃亡？
1: 你问的是几太个五子啊？
0: 他有十六七岁。

双眼套回家心事件，哎，得赶快回吉安，见俺个阿爸阿妈吧。阿爸阿妈，你得好爱呀、啊！阿爸阿妈，爱做来呀、啊！啊，母女，阿爸阿妈，哎，阿爸阿妈不是爱呀、啊，那是母那八嘎，相信，抵不抵得的呀？

0: 把这是何家土木？
1: 万年前矮呀、啊，有嘛个事啊？哈？
0: 哦，黑矮呀，把这说，你硬矮不出来耶？
1: 这看起啊，居然有点面熟，居然没唔到哪来对话、
0: 啊？哦，矮呀、啊，系半夜攀岩死魔耶，卖到咁主席嘅刘天一呐、啊？
1: 哈？你，嘿，你弄又转来啊？哈？
0: 哎呀，一难难气呐、啊。哎，那些木人，你够记得那个阿爸阿妈的下落吗？
1: 你问你阿爸？
2: 哎呀，不敢不敢，这件转来的，若非前段万年前本是错错的话，他就完了。看来只好再骗下去呀、啊。
1: 天爷呐、啊！

0: 都掐，都掐，都掐八所，都来，都来，唔得去，买买呀，哎呀！
1: 哎，秋后夫君，你爱带唔是啊？
0: 哎的有点生硬，痛啊，痛啊，屁颠，小猪哥，
1: 嘎都有，嘎都有，来，来去拿，来去拿哈，哎，来去拿，再有吧。

0: 嘅短管朝欺人。
1: 阿爸，阿妈，阿爸，阿妈。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块生生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汤。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闽南听戏台，
6: 一口一点的。闽南之声广播，
7: 闽南之声广播。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参差，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蓝莓。

兄弟们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台湾歌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七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库沙勒讲呢是好徛下讲吼，哎，该加气该吞并了哈。那这个国王呢，中秀王啊，阿牺牲家己啊，第一临终的时阵呢，吩咐伊的这后生中兴啊。中心太主千万唔通为伊报仇哈！时间一过呢，就一年呀。一年的这个中心太主呢，是稳固山脑，做了一名的这种菜人。突然间有一日啦，有这个官员要来找伊，到底是安怎呢？是不是发现伊真正的身份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应用？下面的时间，咱到阵来欣赏由明花园所带来的这对精彩歌阿戏。

0: 中央大神，马上就要来啊！赶紧，赶紧准备一个啊！中央大神，伊来咱家这个菜园啊，是要做什么啦？
1: 哎呦，什么要做什么，这也得搁讲。人因哦要来看你，找
0: 我，因找我，因找我，无非已经知影。我，等一下啦，中央啊，这人因吼是专程要来见你的呢，你若是走，我是要安怎交代？
2: 是啊，
3: 专程要来见我哟。
0: 啊！
3: 爱因加多，
0: 你看。

0: 两位大人啊，伊就是我讲的中午。
1: 哎，中午啊，我见你啊，拜见两位大人。
2: 初明，中午，拜见两位大人。
3: 你就是那位中午。
2: 正是。
0: 哎呦，中午啊，你莫紧张啦，咱两位大人已经是吼。

0: 中，所以我们才想要问看卖。
1: 问看到底是啥人情，手的不还有机灵。
0: 想要到问因两个，因竟然甲阮讲，拢写菜根本无算啥物，若要看真正好菜，就要到恁的菜园来看。
2: 对对对，这来到菜园一看，哎呀，果然这的菜劲到是不得了。因两个讲出来的菜全部是你种的，所以我们才更加想要看卖啊，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当种出这么好的菜？
3: 啊，原来是如此啊！
4: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

0: 这中午讲得真对啦，不过这嘛真难得，今仔日唔知是吹什么风，将两位大人吹来伫遮，这唔知是有什么指示吼？
1: 哎呀，您有所不知，国王要求各顿的菜肴拢爱无同，为了出俗，将来总破西大家拢想破头壳，人人叫苦连天呐、啊。
0: 那呢，我辨别了，所以两位大人是看到阮这菜园内底种的菜种甲这么好，想讲会当送进宫去做料理。
2: 无错、啊，
0: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其实中午伊哦，除了会种菜以外，伊煮菜的手艺更是高超。
1: 敢有影？
3: 当然嘛有影，有影咯。你若是唔相信的话哦。安尼哦，不要紧啊！阮厝内面哦，还佫有伊哦，亲手所做几项个小菜，恁店家稍等一下，我来去旁来予恁试看卖。
4: 祖庙，祖庙，等我，等我，我做伙等。

0: 你的相貌，
1: 大人啊，小人吼、哦，相貌平凡呐、啊，请恁莫见笑啦。
0: 平凡，但是我若感觉你面色面色，
1: 哎，平凡的人当然嘛是大众面啊，看起来拢啊面色面色啦，嘿，只是大人。恁拢尊贵的身份，哪有可能甲我这种粗民会有熟识的啊？
0: 这，说的也是啊。
2: 中午，老实讲，你这个少年人啊，看起来原本你的家世应该袂歹，可是为何你会来此种菜呢？哈？
1: 家族变故。父亲命数，母亲失踪，孤身一人，流浪天涯，多望主人、祖庙的神灵，我才会当伫这个所在种菜、煮菜呀、啊！啊，风俗历历，难以说尽哦。
2: 原来如此，可怜，可怜呐、啊！
3: 小菜来呀、啊，小菜来呀、啊！两位大人，来来来，快紧试看麦。嗯。
0: 真是美妙啊！

0: 这口味啊，古人与众不同，唔止啊唔在味，愈食是愈煞嘴啊！
1: 这菜来完好，做出来料理更加好，那是将伊带回家。一定会让人国王欢喜，解决伊的问题啊！
2: 问题？啊，国王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困扰跟麻烦？
0: 哎呀，您有所不

0: 了这件事，这将来所有总破西都已经变未出把戏了，所以我们才来到外面来找人才，希望会当打开王后的胃口，甲伊的笑口。
1: 是啊，
2: 王后，您所讲的，是不是已经破杀了公，赵秀王的王后？
0: 破杀了公，赵秀王的王后？哎呀，啊，这拢已经外久了。那个有啥物苦沙路国咧？
3: 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哦，中我啊！哎呀，你真在是有运气真好呢，有机会会当入宫去为公甲王后主持。哎呀，这是天大的福气，赶紧向这两位大人说多谢啊！
2: 这

0: 看麦，阿奶目眶红红，你哪里哭？
1: 不是啦，我不是咧哭啦，我是因为吼，
0: 因为什么啊？
1: 黄黑。

0: 我来如此，少年人，这是少年人啊！
1: 中啊，只要你肯入宫，那呢以后宫中的代志，就阮两个给你做靠山。
2: 多谢大人。

台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

0: 相见西南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体会。

朋友，都为了你，费尽心思，用心良苦。这次出演时，特别为中华，请了一位独会会员的总统蔡勇。

0: 相信国王，你真有心咧种菜，所种的菜所煮的料理拢非常的好食。
1: 相信国王，你只要试过一摆，保证一定会花味无穷，甚至终身难以忘怀呀！
0: 讲真正，会当使人食甲如此的惊奇啊，甚至感觉令人不可思议。本王倒要看卖啊，这人有多大能耐，传到宫殿，本王想要见一下伊。你先早就知影国王的心意，我早就命伊踮在宫外候传咯。
1: 选他进宫殿，
2: 国王幽灵传总部使进京。

0: 松破塞啊！国王团团的是对你有兴趣，你还把握这个机会啊！
1: 嗯，但系国王
2: 那是对你赞叹，将你来重用，你心疼袂记阮两个一见之恩哦。
3: 当然啦，这个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林祖的中秀王，这个剧目的第七大场吼，咱来了解到，原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中武吼，精彩精加上加好吼，主家的这个功夫也袂歹，所以奉请到皇宫来，那伊是不是望甲伊的母后来团圆来见面呢？就整个干脆来开店落去。明仔载上班时间，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手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日节目进行当中，来安排欣赏的是山地的台湾歌曲的这对林祖伟、张秀王。

0: 来听第八大场。这期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吼，成为一名真出色的种菜人农民呐、啊、吼。那伊种的菜呢，拢生啊真好看吼，啊个真好煮食，所以呢，就奉请到了皇宫来啊为国王甲皇后呢来煮食。那伊啊一心呢想要进宫吼来报仇吼，因为呢伊的这老爸张秀王啊是和这个徛下国的黄毛大刀国王呢是害死的吼。那伊是不是也伫个饭菜内面劳动呢？有法通甲伊的这母后就是皇后来见面无？那剧情的这发展又个是如何？其他你的时间，咱到阵来欣赏伊进宫的这一幕的内容。
1: 宗破塞见过国王，
2: 你叫什么名？
1: 小人名叫中武。
2: 中武，既然本王为何不打头呢？
1: 粗民有罪，无能不敢。
2: 恕你无罪，打起头让本王管来。
1: 多谢国王。

0: 你的面容我真面熟，本王改成淡地要看过你。
1: 国王，中王是一个粗民啊，你高高在上的国王，怎有可能见过我呢？
0: 无见过你。你两个面真熟悉啊，介共啊！你该不是重新派走吧？
1: 不是，我唔系，伊是阮囝。
0: 你唔捌伊，天下间哪有这多好代志？两个人无熟悉，面会共款啊，共款啊，哈！文龙面前，你卖骗我。你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重生太祖？
1: 哇！拄来真惊，见过重生太祖。伊唔是太祖。
0: 伊唔是。
1: 是啊，父王。

0: 丢！哎呀，国王只顾怀疑东，怀疑西，未去食素菜咯。中王，听讲你的手艺特别啊，本王今天爱试看卖啊，你的手艺啊。
1: 哎，父王，这菜看起来是快素啊，一点啊都无好吃，也无不如努力，请去厨房搁定做一道啊。
0: 如你呀，中我手艺，十盘米齐全，而且菜色阁真哩特别啊！何况本王平常时大鱼大肉食惯是咯，食这素菜又是何妨呢？
1: 王，
0: 如你，你是安怎哩哈？莫非？我明白了，中王，这道菜就是由你先为本王试咸者。
1: 这，国王，我刚刚到中京哦，要完呢，由我先吃吧。
0: 无你的代志。你给我吃吃
1: 哇这些菜都已经冷去了我看那也是都不吃吧
2: 公既然是你的命令那我会先吃吃

公，王后，公主，请放心，这里面无下毒啦。是我中王一片忠心，天地可。

0: 哎呀，中午啊，你不但生着一表人才，而且是胆识过人啊，所做的素菜，色香味齐全。本王今天得到你这文武相全的良心，太欢喜了！本王太欢喜了！中午听着，本王下令，你做本王的随身侍卫，时常陪伴本王。
1: 多谢国王。

海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小已经步走，表哥无要回宫，来这个花园做啥物啊？
1: 我心中有问啊，想要伫咧遮赏花观景，敢袂用诶？
0: 会用诶，当然嘛会用诶。公主，你要赏花观景，那呢就要闽南话来陪伴你啊。
1: 唔免啦，我想讲要家一个人伫咧遮小静一下，要无闽南。你去花园的门口靠遐过咧，万一老人来，马上叫我禀报，知无？
0: 哈，花园门外，哎呀，公主啊，这个花园这么大，树木花草又搁这么多，要我去门外打，那呢，我就看不着你啊。
1: 看不着上好，我即马上无想要看到的人，就是你，好啊啦。叫你去你就去，这么啰嗦要做什么？快去啊！

0: 香，你来了，
1: 公主，你认不着人了，我是中午。
0: 你没得过别人，却骗不了我。你就是重生太子，我知影，你来到此地是为报仇你来。
1: 既然和你识破，那我人就伫遮，马台马挂，水在你。
0: 你，
1: 郭安佐，你无想要杀我吗？那呢，我厨房真无用，请。
0: 等一下啦，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希望你当老实向我讲，要你所做饭菜到底有问题无？
1: 问题？
0: 嗯。
1: 哦，你意思是要问我讲，我是不是有伫个饭菜内面下毒吗？你放心，我不是一种小人。
0: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约你来还有一件事情。
1: 你是还有什么事情？拜托你做一次说个清楚好不好？别浪费我的时间妨害我。
0: 你别这么着急吧，重生你看。重生
1: 母后，母后，
0: 重生。

0: 不许你跟在遐害你，谢谢，谢谢，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这人徛在黄黄的所在，看你，我都真紧张，今仔日我就为，替咱记着你，跟你讲话，有效啊，这段日子，你真真济苦，真使害你不好，重生，自从咱们结婚开了。
1: 真经典，我一段剧情吼，咱了解到这中心太子呢，伫个饭菜内面好佳哉是无落多吼，那也甲伊的这母后吼来纪念咯，母阿囝呢秀玲啊，认出了这个哦公主吼，那剧情发展落去是愈来愈精彩咯，伊会安怎来报仇呢？明仔载相关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父兄，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阮父王对不起恁，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伊弥补。 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的，就是尽力来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伤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繁华的地方，就有繁华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多明景言。老先生识破天意，高中乡魁再接再厉，上京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跟因这个第三小弟陪去读册，而且佫跟因小弟请来一个也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跟呼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一爷谢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宝元贵也求欠。假设若要赴考，那要准备偌济路费，啊，要开销所费，唔得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宝山啊来劝因老爸说，要等宝金去参加科举，也唔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唔同意俩。宝山只好讲先生解释说，说阮三弟哦，都也够细汉咧，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惊说万一心理素质啊。

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倒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保证的年纪已经46岁了。这年又搁突然拄着小考，这个先生实在挡袂掉了，就对保山说：“这帮啊，恁若唔上课，我就要推恁上了。”包山听了，真故意去跟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让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看卖咧。那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包山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包元贵的爸啦，当丢现说屋里。包山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包拯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跟包拯点下四名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包拯因大哥包山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关了，会车会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源咯！”员外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哟！老员外一想到说包拯出事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包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正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50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跟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师大甲包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事，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册，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员外。如今将因家加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跟我说一声多谢，唔则着，叫连头棍你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的经怎无讲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包山少少念咯。这个包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绫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开的面较傲面傲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哦，老员外啊，我的贵妇打了。”毛6000年咯，虽有美貌，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夫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员外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高卡派，真早早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好混啊？家门不幸，这是种个鸟尾阿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怎么？怎么？”员外，你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正让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员外只好将生保真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等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

0: 去进香，去拜财神爷，祈求财神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什么。这时宝元月又说：“望先生今后唔免伤大家冤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修未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未少你了。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北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搁托伊参加科举咯？是？”员外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考咯，考法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了。冤我啊！啊，当初时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泼，等起身伊也唔食，就歇了煞做伊去啦。
1: 魁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文文章的神明。虽然魁生主管功名科举，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僧，而是面目狰狞、阴身痴面、赤发狂肝，头顶也各有两个角。魁生右手夹竹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为独占鳌头。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挂班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美得面色哩，唔甲人相见。包山准备倒宴，请先生上座，所有跩欢喜的乡亲啊，过来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啊，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司同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玲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吩咐，又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包家糊涂伊的，跩下开，全全退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唔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挥泪洒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咧，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拯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拯推起刀接要啉呢，煞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的走神，酒壶举得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了，然后是土开盆海，咱像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

0: 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是温公请旨。迄个人呢，简从怀中拖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阁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站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迄个壮士听起道真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宝剑顶顶下下，将伊相遇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谁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陵戏人生欲夺命，点击戏英雄错救难。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微甲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正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平记不求应，打滚出身砸官官，包金包青天，欺凌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无局，敬请关注。金明戏银生玉夺命，点击记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点击记，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虽中了秀才，又伫乡试当中独占鹅条，中了第一名解元。然后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宝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伫这间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八的一个好汉，一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阁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女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宗师将宝剑将伊想想看看嘞。这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啊，你多咧请，啊，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包兄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碟，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何事？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是殿名叫子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耍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啊！你说哦，这两个搁对头真敖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滚啊！落北了后，点脚徛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件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搁耍也无，甲伊安尼退也无，甲伊讲了，前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宝兄才笑笑对宝剑说：“哇，三少爷，要你先是叫嘴咧抹石喝咧，干呐，白吃咧。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在创什么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兄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打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呀，呀，恁惊打咯？三元殿伫西南边，得阁行二十外里嘞哦。”包兄看见天色已暗，就问说：“呀，水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水面哦，水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哦。”包兄甲包拯。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兄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来点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宝兄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跟伊说明说，阿多阿弥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包厢买了了，主仆就对这个和尚 来到云腾小院三间正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宝珍因的来历。啊，宝珍呢，甲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甲宝珍说了，编钟发明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寺庙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将古时出去，然后由小和尚送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宝剑就找宝兴，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人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宝兴将碗碟都收拾好时，旁咧行出云腾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加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腾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保洁陪主持。宝兴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腾小院来跟宝珍说：“公子啊。”这个庙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厢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宝兴就对宝珍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还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宝剑说：“小爷，咱得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宝剑说：“呀，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宝剑说：“呀，这倒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家，要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得去去厝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包兄弟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小爷，要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包兄若死哦，嘛要甲小爷你死几堆呐？保证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宝剑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宝兴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小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独家包兴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独家也阁真勇敢的包兴，即阵哦，已经抽做一腾规身甲六六串，只见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真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娇。宝剑明年行哦，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0: 点娇是《三侠五义》的主角之一，人称南劫。伊甲宝剑三百日宝剑进京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娇也侪摆救助宝剑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当队当中的迄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到迄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法本法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斩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一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一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真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重责二十大板，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深，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娇，经过一搭，将救落来。 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招知影说西宫无说白出位，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呢。啊，煞好有机会来甲这个宝金三八。点招识别宝金，就活到去里队的休息，一直困啊到一更，才改扮行装飞檐走壁来到死的。西伯特越墙而入，轻脚轻手来到宝鸡，只见迄两个乡村就伫过来边头，也佫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意遐个巨人，等三更咱才去下手不迟，佫啉煞落去啊！”点招一听，搭来想说：“欸，因暗暝要去害人，我着先救好人，后杀凶贼，因此才来个混同小意。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意大门顶的迄片铁锁。”今日去警方一看，也原来都是你四拄着宝金咯。点招上船，一手牵宝金，一手牵宝兴，说：“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水城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去救这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地，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佫用锁啊将宝剑救出去。水城对宝剑说。连主仆的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包兴唔敢停留，前扶着包进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啊，天都啊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包兴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咯，咱随暂且入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兴说：“老板。”只因阮主仆两人只顾搬米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这个老阿伯借因徛，袂借因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惊魂凭得险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行无奈浪去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无极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九集随时开讲。
3: 说甲五传奇讲无极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真惊寒苦，搬路。说三百一个江湖劫士，号做点蛟。当阿弥接速金龙寺，也无想到哦，这是这个七世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用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蛟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别点蛟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为内面走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照你的所在合适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包拯是一个儒生，而包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又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一副棍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我饮。”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莲多只水子好些呢。”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莲，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饮，哇，那汤色！一碗豆莲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烂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倒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咕。过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倒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一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吃？向个哪咧要啊？要着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莲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个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二三元鼎，卡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下我，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 宝剑甲宝剑拔来了顶，是点交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得了何秀啊？”明罗汉说：“贤弟教宗，顺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啊，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杀人放火强多，也搁较狠。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笑笑说：“哎呀，那小看两碗豆莲，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将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村口。这个时阵，宝兴才想到说：“要我爸了，兄弟，没皮，早早客的死了啦，连路费银两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宝金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宝金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只番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包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呀，拿财等人到三元店呀，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在。”

嘛，咱才来去吹少淡薄路费，就安尼，祖父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店无偌远咯。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呀我要倒生一个阿舅啊，啊，三元店哪有影有一个阿舅啊？啊，蛋糕店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店，果然真够闹热。一帮包兄就唔敢带包拯去大酒馆的去洗，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包拯说：“小爷，呀咱。”咱前按一搭食哦，倒一顿倒一顿，也好命。包拯倒也无，再乎菜馆的大细关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当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包兴才起身，细细声共包拯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倒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太少人。”去找阮阿舅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舅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桥哦，徛两三日才够说。也无想到，伫街内转来转去，四五里都无看见有半间的灯铺咧。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伯来暗暗想说：“爷姐，爷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咧。也包兴这个人也真好事呐，也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袂办。也阁有闲通来看闹热啊！包兴哦，啊，煞先倒去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卖咧。哈？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说：“告别四方凛凛君子之志，今由文业城内李罗大人替来小姐必要为主。”那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三百两是。我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伯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京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咯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方告别的说：“要文业村离这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哦，野近野近，那才三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着祟呐，搁会降妖掠怪，手到病除。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卡达人的对是唔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为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唔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唔，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跪伫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话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遐个人咧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个人哦，跟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闹。包兴带

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哎、欸，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着搁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啥？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甲因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馆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咧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宝，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共掌柜说：“哎，将楼顶包进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规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活嘞，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剑宝兴啊，五力七死，也好命，二级点招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明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明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迷路。甲因的大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宝兴惊宝剑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殿。等到三元殿，伊才要去共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宝兴是拍算说要等到三元殿，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当杀。租一只驴啊，当宝剑骑，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殿，到底咧找无当铺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古币，啊，就是乞死啦，是文艺青年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咧。啥人若有法捉妖除邪，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调通治邪除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包拯。咱过来说，包拯食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从楼骹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包拯都在咧生气呢，真骂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真细细声将阮叶青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包拯听。连小姐说：‘相公啊。’”现此时哦，假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骹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前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说。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前拼命磕头唔肯起来。

头前赶紧说：“管家请起，休听我去碰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兄弟鼻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兄刚咧说伊袂晓哩咯，你也毋赶紧磕头。”呀，李伯爵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乡的老板哦，去当伊磕巴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呀，包兄说：“兄讲啊，呀，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兄一回说：“你这狗仔啊，土匪土盗啊！”又搁讲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伯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想讲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想讲讲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想讲是法师，想讲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做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袂走袂闪哩。阿妈这个包兄啊，生过人无放过西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包拯包某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讲李伯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哪只邪就会惊。爷爸，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伯爵听见包拯答应啊，向的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站起来，伫头前迎路。包拯按楼顶行落来，只见平对门卡口，围啊一挂人，向的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的。李伯赶紧说：“吼、哦，有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照顾者。”哪行咧？哪带宝金宝行离开本关？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不是别人，正是吏部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楼铁轨文业称，伊甲因某张氏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咧。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一个李伯哦去社街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只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伯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北来暗暗想：“既然是女生，就应该去共托圣贤之资。”惨操那走去学挑弦得脚挂，遮异端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伯将包拯请至册房。包拯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白、面绿动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圣拜揖。”李大人看见宝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宾主之下，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

0: 毫无文化，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这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这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生之人，但毋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苦问包拯的学业，也无想到包拯你嘛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仔都无乌，竟然是文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北来想看这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伯说：“你着好生服侍鲍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毋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报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内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徙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啊，李伯哦就煞前来问说：“包法师，若要掠妖，着需要啥物物件？小人毋差，趁早去准备看影无？也未等包拯开嘴，包兴前伫边头抢先交代说：“哦。”桌三桌，椅仔一桌，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坛，所有啥物朱砂、金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逐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相公若杨和神立即上坛掠妖便是啊！李宝马上前叫人去扛桌的扛桌，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桌椅吼一桌一桌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炉、烛炉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砚、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停当，包兴才甲李伯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包兴叫李伯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了啦。包拯超车去一日，又搁行遮济路，人已经野仙咯。包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包拯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仙咯。包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那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包拯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学校，辛苦去一日，着好好困一次咯啊！”也包兴说：“相公啊，向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也包拯去当伊发一声，规个人计搭安尼问说：“也多一支咯，也毋困，也无要做咩啊？”包兴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包拯说：“吼，掠妖，向个是你云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书写文章，袂晓掠妖做西公？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地起。

0: 一，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疼撒国宇宙脚步，
10: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素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11: 徐娘秀腾美丽玉娇，大姑娘横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自己为上公众啊，玉娇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鬼火了嘞，王大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啊，接下来你三国玉娇啊。之前呢，浙江啊，找到我你老人去采对嘎的，后面啊，找吃下一个咖啡店，蒙着那姐教你压一把啊。这个咖啡店呢，给啊，就做兄弟是黑色啊，无一个职业的一个 CD， 还有呢啊，杭州还个猪啊等啊，反正过来啥嘛正的人啊。但是这个咖啡店啊，最多的给得火，不是给要。哎，个家地个该叫作秀啊！啊，是个个地嘞呀，要连个谢你个二夫呢，谢你二夫呢，
12: 谢你二夫。
11: 但给你给你的正好认识我认识，给你呢说个与就是在你中午才对方，我给教你一把，比你那啥个正好给地里有去教你一把。给你呢说问我个这只雾霾啊，给个老女提开始给那个谢你个错你个之路。你讲做协议，让你讲又做协议嘛？个这样不，那我给你。
12: 白五，
11: 直接找去那个啊，给那个老爸啊，把小丹白给个养女给打死。给个直接找蔡国那个给那个给那个妈摸呢，许么个递了协议嘛是可以的，你给我打死啊，那我来在家里找白，那啥个阿伯那里压一哭吧。啊，我你啊，结果那三个那个唱这个遥控，这个养女打着都去拜拜戏。给那个你正好都是这个那个让你中午这个猜对我去黑麦啊，叫你姐。给那你说八戒多重啊？又是要打多的呢，又是打过呢，又是那个八个步。给你要打多，那三个给你拍一次完是吗？还给有蛮有默契那个的。刚没给你这个女王那个你只中一个，那又让另外一个结果哎。媳妇媳妇就开个咖啡店，
12: 咖啡店，
11: 哎，这个哎，没有意思的一个媳妇啊，有个可以吗？给老女听我，你试试吃吗？这个还干呢，有如果就你为浪里个浪，找大多年，给子中要过，有如果媳妇给是没有媳妇的一个呢？ 大米嘛豆呢？那上姑爷可以做啊？你是个可以做的，做的吃。
12: 哦，现在我是给我姑爷给当我是给很好有福的。
11: 对，
12: 父子很好。
11: 父子给我，要不执行力强嘛？要不给那个八十要是八个不多，就要打赌，要下得比那做日个月活虎。
12: 跟我在的时候，
11: 对，
12: 我在过啊是非常。